大嫂开门呐、啊，大嫂开门。这个本地人呢，管媳妇叫大嫂，也可能宋朝那时候是这样的称呼。咱们要这么说，这玩意有点别扭。往后啊，咱就改成家里的。刚叫了几下的功夫，里边说话了：“怎么今儿个这么早就回来了？你能卖几个炊饼啊？本来这日子就难维持，你晚回来一会儿不行吗？真是的！”嘟嘟囔囔，把门开放了。武大郎满面是笑，扬起脸来说：“大嫂，你看看谁来了，咱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武二来了。兄弟，来来来，快见过，这就是你嫂子。”武松把飘放下，在门口站着，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半天没说出话来，扮很一般，但是穿到他身上就那么合理。武松在社会上闯荡也不是一年了，三教九流的人也接触了不少，啊，女人呢他也见过不少，但是像潘金莲这么俊俏的没见过，那比哥哥那岁数也差的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呢？故此武松发愣。潘金莲在门里站着，武大郎一说兄弟武松来了，一开始他不以为然，哼，心说就你那模样，你那兄弟也强不到哪儿去。可是荣等着大眼这一看呢，哎呦，在面前站着这条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一表的人才。潘金莲也接触过不少的人，那男子在他面前像走马灯一样的看着没数，但是像武松这样的人物还没见过。尤其武松这一夸官，县太爷赏了他一套衣裳，头上是青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骨叶，鬓茶素白绒球突突暗颤，周身上下一身轻，勒着十字盘，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外面配着灰色英雄氅，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啊！您不服这个不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你这人再好，配个麻袋片儿，他也不好看。这人次点要穿上好服装也能架得起来，何况武松是一表的人才。因此潘金莲傻了，不相信对面站的这条大汉是武大郎的亲兄弟，心还说呢，就即使是也是俩妈的，他不可能啊。嗯，俩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话。武大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家里的大嫂，你愣什么呢？我说话你没？紧对着楼梯一间房，这是潘金莲跟武大郎的卧室，往里一拐还有一间房，再往里去是厨房。但是不管哪间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连草刺儿都没有，可见潘金莲这人很注意卫生。当然了，得把武松让到武大郎的卧室啊。潘金莲高高把帘打起，武松进来。

屋一看，嚯，这屋挺宽敞，对着门一张大二人木板床，被褥不怎么讲究，但是浆洗的整整齐齐，就剁的有棱有角。正中央一张八仙桌，转圈几把凳子。武松到了哥哥家，当然不能见外了，把外衣款掉，潘金莲接过来搭在衣服架上，让武松上座，那武松能干吗？赶紧回身让哥哥上座，让嫂子上座，武松打横头，潘金莲不干了，自己打横头，让武松挨着他哥哥坐下。要不说中国中华大国礼仪之邦，就那坐着那是有次序的，能瞎坐呀？当然了，到了现在也不讲究这些东西了，谁爱怎么坐怎么坐着，儿子坐着爹站着，那也成习惯了。在那年头行吗？哥哥坐哪儿，兄弟坐哪儿，那有固定的。闲言少叙，坐下之后，潘金莲赶紧给泡茶。你看那武大郎生活不怎么地，茶叶不错，武大郎一口不喝，潘金莲爱品茶，所以家有好茶叶，把那壶啊涮来又涮，擦个倍儿亮倍儿亮，沏上水，把碗也涮干净，给武松倒上茶。这武大郎就说，家里的兄弟来了，咱们好好祝贺一番。一会儿你下厨房给兄弟做几样得味的菜啊，我兄弟饭量大，多做点，我那还有点好。

潘金莲这邻居，是开茶馆的。此人姓王，叫王婆子，因为他爱给人保媒拉气儿，人们都管他叫王婆子。老头早死了，光身一个人。哎，这老婆手挺巧，煎炒烹炸，哎，什么都会做。顾思想起邻居来了，武大郎点头，那我就去请一请，请王妈妈给帮帮忙。到那一说呀，哎，王婆子挺好说话，外面的人马上拿着钱到菜市买菜，切肉，买鸡蛋，买鹅，买鸡，买鱼，花了不少钱呐，还求人给送回来的。武大郎就说，王妈妈请到楼上跟我兄弟见见面。哎，王婆子上了楼了，一听是打虎的英雄，哎呦，羡慕的不得了啊，客气了一番。武松给他满了一杯茶，王婆勉强喝了两口，你们先唠茶，我到厨房去忙活着，一会儿咱们再接茬唠。王婆子说完下厨房了，潘金莲就说，我说你就在旁边守着，你看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光瞅着咱兄弟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去，给王妈妈打下手去。哎，对，我打下手去。哎，武大郎真听话。武松有心拦没法拦了，哥哥也出去了，屋里就剩叔嫂二人。合着潘金莲把话匣子打开了，那小嘴叭叭叭叭真能唠。武松见着嫂子还有点发拘，只好把头一低在这答话，那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这潘金莲就问他了，叔叔哎，我早就听说咱们县里出了个了不起的打虎英雄，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的是咱家的人。头两天邻居约会我上街去开开眼，我一想算了，看不看打虎的英雄能怎么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故此我就没去。没想到打虎的英雄到咱家里头来了，兄弟你知道你嫂子我多高兴。当然当然，兄弟听说怎么县太爷当堂参你做了三班都头，有这种事？哎呦呵，咱们老五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没想到你哥哥人软货囊，居然出来你这么个好兄弟，出来县太爷就得数你的了，县里的一文一武，文的是知县，武的就是都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了，谁也不敢小瞧咱了。武松笑笑没说话。兄弟你住哪儿了？现在尚未安排住处，听县太爷的意思，准备在县衙给我找间闲房。哎呀，那又何必呢？如果你哥哥没在这，你住的县衙当然就没得可说。现在咱们家住在县城里头，离县衙又不远，你何必到外边去住呢？这么办吧，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没？我派人去求去，你就住在家里头。说话，武大郎上来了，拎着西壶给续水。你们唠什么呢？潘金莲把这事一说，武大一听，兄弟，哥哥在这儿能让你上外边住去吗？那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吗？搬回来了啊！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屋子。哥哥不必了，过几天再说。不，你一定得搬回来。我跟你没唠透的，晚上我上你那屋去，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潘金莲也说，武大郎也留。武松一看这么热情，搬回来就搬回来吧。武松这才点头答应了。一会儿酒菜摆上，本来请这王婆子一块儿吃，王婆子还挺自觉，你想人家一家人唠了心里话，我算谁？哎，帮完忙就走呗，转身走了。潘金莲、武大郎觉着过意不去，每样菜给拨了一点儿。

给送过去。王婆子当然挺高兴了。等夫妻回来陪着武松喝酒，武大郎这才问秀子，你自从打坏了南霸天，一走就没影了。我为你蹲了半年监狱，我好像没死在监狱里。我出来之后打听啊，你还没个信儿。我那心呐、啊，都提得嗓子眼儿啊！你知道我磕了多少头，掉了多少眼泪呀、啊？我求菩萨保护你平安无事。哎呀，菩萨真显灵了！兄弟果然平安无事，现在又露了这么大的脸，我太高兴了。明天我去请香敬佛，我好好的许个愿。哥哥不必了。哎，兄弟，这一年多你上哪去了？哎，别提了。武松把经过详细的讲了讲，最后说落到柴家庄，见着好朋友柴的官人，他一再挽留我在那儿一直住到现在。因为思念哥哥要回清河县，路过景阳岗，这才打死老虎。可这事儿也巧了，不打死老虎，我到清河县还就扑空了。想找哥哥势比登天。是啊，说的对，说的对。哎，这样唠吵啊。书说简短，武松到了县衙，派了两名土兵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搬到哥哥家里来了。潘金莲呢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潘金莲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就更干净了。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两名土兵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搬到哥哥家里来了。潘金莲呢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潘金莲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就更干净了。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潘金莲亲手料理，一切得当。从今之后，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第二天，天不亮，武松就起来了，潘金莲也起来了，给武松烧水，漱口洗脸，给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跟兄嫂告辞，上衙门。初次上班呢、啊、那必须得认真。你要说怎么那阵叫上班啊，那阵一碗水平端呢、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跟手下的人是和睦相处，不摆官架子。你看这正人君子他就这样一步俩脚印，没几天的功夫，人们提起武都头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知县耳边就吹风，这个人才呀、啊、您算选着了，太好了。这个人能耐大，还客气，办事还认真。知县大人满意的不住点头，我看这人就不错。嘿，多少年来我会相面呢，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也。哈哈哈，哎呀，要干好了，将来我还得重重的提拔于他。这武松就成了知县老爷眼前最红的大红人了。可每次武松回家，潘金莲必给武松做好吃的。武松过意不去，关了饷之后，先到绸缎庄给嫂子买了一批绸子。哎呀，那年头这玩意可值钱呢，普通的老百姓哪敢问津。潘金莲一看乐的就甭提了，

跟一般人的乐可截然不同。他往邪处想，心说哎呦，我这小叔子给我买匹绸子，这什么意思？莫不是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哎呦，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说到这，咱得把潘金莲的身世，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简要的介绍一下。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命贫苦啊，自幼家庭贫寒，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个女孩子。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这个潘大户啊，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妻妾成群。看这个老当家的都76了，而身体倍儿棒，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光手下的养女就养着10多个，潘金莲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啊，就是他给起的。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才是12岁，一个小女孩子，不起眼儿，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收拾收拾屋子，端茶捧水，扫扫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潘金莲长到15岁，出落的是如花似玉呀。不然怎么说女大18变，这话一点不假，个头也蹿起来了，亭亭玉立，五官端正，好像鸡群之中的彩凤，乱草之中长出的灵芝。这潘大户快80了，还动了邪念了，把潘金莲从奴才堆里提拔起来收为养女，这是头一步。吃的穿的比别人全强，也不干那些碎催的活了，相反派人交给潘金莲读书抚琴品箫。哎，潘金莲什么都行啊。到了18岁这年，长得就更水灵了。潘大户80多岁，老不知羞耻啊，背着他老伴不知道，对潘金莲是搂搂抱抱，动手动脚，百般的调戏。后来呢，非要纳潘金莲为妾。您说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潘金莲不干，但是在人家的魔掌之中，自己说了不算数啊，哭吧。潘大户是软硬兼施，不答应我就动横的，我揍你，我给你气受，三环首饰全没收，换上破衣服去干苦力活，多少你答应多少拉倒。可反反复复这么一折腾，旁人能不知道吗？就传看来呀，非得把你撵出我们家不可，不然的话没个好。有一次他找了个理由，把潘大户把老头给支出去了，他呢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了，来了10来个。

0: 他告诉这些媒人，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大概你们听说过，老大不小的了，我打算放她一条生路，让她嫁夫找主，你们看看，给保个媒。这些媒人一听，什么金莲小姐，金莲姑娘，那太好办事了，要她的人拿鞭子赶呢，有的是，这门婚事妥了，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老太太说，你们听透了，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世上最丑的最穷的丈夫，要好一点也不行，来回直溜，一般的人谁不认识他呀？因为武大郎个太矮，长得又难看，本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三寸钉孤树皮，把人都骂苦了都。其实武大郎那人心地良善，就这个外表长得难脸，家里生活也够清苦的。这媒人一看合适，马上报告潘大户他老婆去，我再看看你后面。武大不敢不听啊，转了四面，这母老虎最后相中了，心说你个小骚狐狸，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我这是对你的惩罚，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我才解恨。您说这招损不损？相中之后这才跟武大郎提，大郎啊，有媳妇没？没有。为什么没有？原因多了，我长得也难点，家里也没钱，娶不起媳妇。你今年多大了？我还小呢，39岁，快40了。家有什么人？我们哥俩，我还有个兄弟叫武二。你兄弟干什么的？我兄弟使枪弄棒，不务正业，因为惹了祸逃门在外，现在死活不知。我这也是刚在监狱放出来的，为我兄弟的事儿，我蹲了半年大牢。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我是信佛的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急人之难呐、啊。我打算给你个媳妇，你乐意不？
1: 老太太，您别拿我开心了，我怎么敢想那种事儿？
0: 嗨，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现在我就成全你这美事，去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潘金莲正受罪呢，正推碾子呢，手脚啊全都磨破了，一天就给一顿饭吃。东挪西借，借了几吊钱，把那破屋子刷吧刷吧，糊吧糊吧，被呢都拆洗拆洗，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过分。潘金莲太委屈了，但是在那个年月没有办法，命运任旁人摆布，想反抗你也反抗不了。潘金莲嫁给武大之后能不难过吗？天天用眼泪洗脸呐，有时候痛不欲生。后来借酒浇愁，他就开始喝黑酒了，喝完酒就撒酒疯，发现武大郎人软货囊，就拿他撒气，没事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武大郎连个扁屁都不敢放。

根据自己的条件娶了这么好媳妇，他怎么能敢反抗呢？另外武大郎什么年纪，40来岁了，比人家大着一半呢，再加上天性软弱，哎，所以就忍了。有时候潘金莲上了脾气，连打再踢，把武大郎撵街上不给饭吃，武大郎就不敢回家，蹲到房檐底下一蹲就是一宿。日久天长了，街坊邻居谁不知道这个事儿？整个清河县的县城都轰动了，正人君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替潘金莲惋惜，可怜一个美人啊，命运太不好了，难怪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这话太有道理了。其实也不假，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翻个历史瞅瞅吧，有很多绝色的女人啊，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不是被皇上选作妃子，要不就是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呢？要不是模样好，潘大户不能动邪心，潘大户不动邪心，这母老虎不能生气，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他跟武大郎啊，也就是混，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旦遇上合适的，把武大就蹬了。如今啊，遇上个武松，那武松那小伙啊，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有几个少妇不留恋，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了，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心说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他又是个光棍汉。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打这天之后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动不动拿着话呀聊武松。这武松可不傻呀，全明白，但是武松呢心里头非常有反感，不愿意发作。你说我这要翻了脸了，对不起我哥哥，给他来个大下不来台呀，他怎么见人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武松就装聋作哑，假装不懂。潘金莲试验了几次没好使，但是他并未失望，还想办法要动手动脚。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

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哎，都是上乘品呐、啊。潘金莲大喜，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心说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就装傻充愣吧。你潘金莲爱说说什么，我假装听不见。潘金莲试验了几次，没好使，但是他并未失望，还想办法要加紧进攻，非达的目的不可。又过了些日子，到了冬天了，哎呀，阳谷县的11月，滴水成冰，北风严雪，这一天的雪下的还大。武大郎做了两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下多大的雪，刮多大的风，哪怕下刀子，你也不惜在家待着，你出去给我卖去，这炊饼不卖光了，不许你回家，不然就不给你饭吃。这是武松来了，武大郎得救了，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就这武大没在家，哎呀，潘金莲派人一打听，武松没出差，就在衙门治功呢，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了。潘金莲一想，今天呢，我别装糊涂了，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他呢，打着把伞，顶着雪到了菜市，买点鲜鱼、活虾。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得花多少钱？买回来，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知道武松酒量大，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看武松没回来，都在锅里头温着，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一会儿张望张望，等啊等啊，哎，武松回来了。再看武松头上啊，顶着件衣服，他没雨伞，下边穿着油靴，闪身进了紫石街，越来越近。潘金莲大喜，一溜风回到楼上，对着菱花镜，先把头梳了梳，开个抽匣，又拿出两朵花来插到鬓上，梳妆好了，这才下楼迎接武松。正好武松进了门，身上落了不少血，潘金莲笑脸相迎，换火盆，屋里头暖嘘嘘的。武松进了屋之后，洗了把脸，围着火盆坐下烤火，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像小燕一样是飞来飞去，一边准备着一边问，外边冷吗？格外的寒冷。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来，嫂子给你揉揉。不不不，一会儿就能缓过来。衣服是不是都湿了？换套衣服吧。啊，不用，烤个火，一会儿叔嫂二人诸多不便。武松就站起来了，

0: 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1: 猜，不定死哪儿去了。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呀，他不如嘎嘣吓死了。别等他，咱先吃。
0: 武松是正人君子，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这潘金莲说什么也不答应啊，落着膀子拽着武松，非要先喝几杯不可。武松一皱眉，要不答应他动手动脚的，观之不雅。好吧，武松同意了。潘金莲高高兴兴先给武松满了一杯，自己也倒上一杯，然后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兄弟啊，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自从你到家之后从来没这么肃静过，你我叔嫂二人要痛痛快快的一醉方休，来，咱干了这杯。潘金莲好酒性啊，一仰脖咕嘟一杯见了底了。武松是海量，那就更不用提了，也把酒干了。潘金莲又给满上第二杯，逼着武松干，武松没办法，把酒也喝下去了。这潘金莲第三杯啊，没给武松倒，给自己满了一杯，一扬脖喝下半杯去，端着酒杯转过桌子来到武松近前。兄弟，你把剩下这半杯你喝了，这就叫同心酒。那武松能喝吗？武二郎把手一摆，嫂嫂，今天我不太舒服，两杯酒入肚觉得有点头痛，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要瞧你说的，瞪眼说瞎话，你是海量，喝这点酒还不够晕你的嘴唇呢，不喝，来，嫂子灌你。说着话，一只手扳着武松的肩头，搂着脖子，这只手拿着酒杯要给灌。武二郎赶紧就站起来了，嫂嫂，不必如此，我喝就是。说喝，武松可没喝，把酒杯接过来撂到桌上，然后把头一低，有点生闷气，心说这个女人疯了，怎么这么不要脸？有心甩袖子一走，哥哥回来问怎么办？往常哥哥这会儿回来了，武松心里的矛盾因此低头不语。这潘金莲呢，拿酒盖着脸，胆子也就壮起来了，用铁筷子一面扒拉着火，一边说：“兄弟，我听说你在县衙前认识了熟人，绰号叫大白梨，莫非你有心娶她为妻不成？”武松一皱眉，嫂嫂，休要听旁人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是吗？那么请问叔叔，想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婶婶？哎，公务甚忙，我还无暇考虑。兄弟，你可老大不小的了，应当啊考虑考虑这事儿了，不能一推二六五，这是终身大事啊。兄弟，假如说有个人跟嫂嫂长得这样差不多，你愿意不愿意？
1: 嗨，武松一听这话就

0: 你喝多了吧，嫂嫂最好少吃几杯，以免酒后乱性。这武松脸沉着跟铁块似的，把潘金莲吓了一跳。潘金莲可这样翻了，真不乐意啊，我再试验试验。潘金莲还没走又凑过来了，兄弟，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你对嫂嫂干什么这么冷言冷语呢？干脆咱把话就挑明白了就得了，你有情我有意，奴就以身相许。武松一拍桌子，把酒壶也震倒了，由脖子耳根红着脑门啊，脸都紫了，嘴唇都青了。好，你好狠的心！一转身回到他们屋里，这潘金莲回到屋里头，连哭带喊，他就说这歪理了。嘿，给脸不要脸，觉着自己还不错呢，我就跟你开这么几句玩笑，你还当真的了？你倒想那好事呢，你也呸！其实武松全听见了，心说这叫没理儿脚理儿，倒打一耙，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呀，到时我背不住跳的黄河都洗不清，赶紧离开。武松换上油靴，从衣服架上拿起衣服来，急冲冲往外就走。他刚一下楼，武大郎推门进来了，哎呀，满身是血，跟白人一样。武大郎听见楼梯响，抬头一看，武松正下楼。兄弟，你上哪儿去？我唤一声，把门关上了，这才上楼。哎呦，一上楼就听见潘金莲拍的床梆梆梆响，是又哭又嚎。武大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往里屋看看，桌子上有酒有菜，火盆挺旺。往自个儿这屋看看，潘金莲把被子也周地上了，把枕头也给弄翻了，这屋里是乱七八糟。再看妻子是披头散发，哭成泪人。武大郎战战兢兢凑合过来，家里的，哎，家里的，你怎么了？是谁气着你了？潘金莲不哭了，眼睛当时瞪得溜圆的啊！呸！你个软盖的王八，怪不得在清河县人家都这么骂你，你真是这路货色。我问你，你那个兄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当初咱俩成亲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提到前边。你要提你有个兄弟，我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你。你瞅瞅，哎，给脸不要脸的货呀！我恭敬他，比恭敬我爹妈还厉害。你说我对你兄弟怎么样？
1: 对他的确是好，
0: 好吧？他动了邪心了。今天外边下雪，北风又大，我寻思给他烫点酒，暖暖身子。你看那屋我给他做了多少菜，他一看四外无人，两杯酒入肚，他调戏我，他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至死不从，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你说这潘金莲也够缺德的，这纯粹叫倒打一耙呀。武大郎听完了先是一愣，紧跟着把脑瓜晃得跟波浪鼓差不多着，武大郎来脾气了，一叉腰奔奔还蹦两下，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
2: 你胡说，你胡说八道，我不准你侮辱我兄弟，
0: 你就恕

死我也不相信，我兄弟他不是那种人，他从小我就带着他，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头都有数。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你就是诬陷他，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就说跟你开开玩笑他都不可能。哎，你看武大郎还有一定的主见，这一枪着潘金莲，哦，可了不得喽！潘金莲就撒开破了，抓住武大郎这巴掌就凉下来了。好啊，闹了半天你们哥俩是一路货色，我今天跟你拼了！别打别打别打，连打带劈，武大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不敢还手。其实啊，还手也打不过潘金莲。这潘金莲可撒开泼了，把东西碗铲家伙全砸了。最后他这个气儿也消下来了。不过告诉武大，我告诉你，你告诉你那好兄弟，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我不想再见着他。哎，武大郎长叹一声，眼泪掉下来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儿？不过我兄弟绝不能像他说的那样，也背不住我跟他开个小玩笑，他翻了脸了，究竟怪谁呀？他心里的盘算，嘴不敢说呀。当天晚上潘金莲都没让武大郎进屋，武大郎在楼下蹲了一宿，潘金莲睡了个舒服觉。打这一天之后，武松不登甲午县的知县，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大人只管吩咐，尽管讲来。武直到衙门找过武松几回都没遇着，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能回家还回家吧，我天天盼他回家。他希望武松回去，但是武松也没回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深冬了，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单说阳谷县的知县，这知县姓乔，叫乔广阳，乔的老爷，他也是走门子做了这里知县，快三年期满了。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发了大财了。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能不能叫我连任呢？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不行，眼看快过年了，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一最好连任，不挪这位置，在这做个知县也不错。如果挪位置，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如果能升迁，那当然就更好了。当夜晚间，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金条、金宝，大银宝摆了一桌子，

挑选了多时，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包了两个包袱，愚者的搁起来了。知县可有点心疼啊，但又一想，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钱我不白花，现在看来是破财，早晚我换个地方或者留下来，我接茬搂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不到俩月我就搂回来了，那十个月我不是干赚吗？你看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心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太贵重了，派谁送到东京去？派旁人不放心，尤其这年月逢山有道，玉岭藏贼，很不太平，这要叫人给劫去，我可倒了血霉了。哎，想到吴松头上的那吴都头，能耐还大，办事还认真，小伙子还聪明，他要押送这些东西万无一失。到了第二天，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武松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坐下了，怎么样啊？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还满意吗？多谢大人的提携，很好很好。那就行啊。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你就得辛苦了，大人只管吩咐，小人一定效命。好，快过年了，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非你不可。我这有两包值钱的东西，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交给何大人。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啊，恐怕路上有个闪失，看来非你不可了。武松啊，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武松连啵儿都没打，赶紧站起来，小人愿意领命。好，太好了，武松你放心，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了，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多谢大人。这是礼单，你对证对证啊，看看有没有差错。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那礼单上写着包里没。

只见从内宅里的拨出两个新妇人协助武松，又在衙门里拨了两个精壮的大汉，功夫都不错的，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宅日就启程，越快越好。武松点头，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这就够快的。一切齐备，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向知县辞行。知县大喜，告诉武松一路保重，如果到东京办完事，我给你几天假，你溜达溜达，银子嘛你放心，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这乔知县还挺大方。武松全安排完了，第二天就要走了，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我家里的事儿还得安排安排，这是五两银子，你们去买点东西，酒肉菜和点心，送到我哥哥家里头。哎，武松把人打发下去了，换了一套衣服，穿着棉袍回到紫石街，单说武大郎，想兄弟想的直做梦，真没想到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噔噔噔跑到街口，兄弟你可回来了，把哥哥都想死了。哥哥我也一样，因为衙门公务缠身，我想回也回不来，就得别走了，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说着话哥俩拉着手进了屋，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大嫂，大嫂就是老婆子，当地都是这么个称呼，大嫂啊，你看谁回来了，咱兄弟回来了。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前者没那个茶就讲不了了。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听楼下武大郎一喊，似乎听见武松说话，他心就一发个。别看他恨武松，骂的那么难听，说的那么狠，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他恨的什么？就是武松不答应他，他为这事儿生的气。一听武松回来了，他说豁然而起，他精神头当时就来了，先对着菱花镜梳梳妆，抹点粉，擦了点胭脂，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一边收拾一边往楼下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口这正好遇上武大郎和武松。一见武松，潘金莲是眉飞色舞，把前些时不愉快的事抛在九霄云外。叔叔啊，怎么了？拌了几句嘴你就抻了心了，挑了嫂子了，一去不回头，你这人心可够狠的，今天回过味儿来了吧？啊，你个小没良心的，快上楼。武松一听啊，狗改不了吃屎，就他这套话最不爱听，没有办法，假装没听见，跟哥哥上了楼了。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跟小燕一样飞来飞去，张罗着挑摆桌椅沏茶端果子。就在这时俩土兵来了，买了不少的东西。武大郎就问，二弟你又破费，到家吃个便饭何必花这么多钱呢？哥哥您不必管啊，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你们帮帮忙给做一做。哎，那土兵啊就是本地的军人，

0: 不属于国家正牌军，尤其在衙门里头，那是武松的小打，叫干什么干什么。俩人挽挽袖子，花鱼鳞，脚鱼尾巴，刷锅就刷锅，做就做，这俩都手头还真挺利索。时间不大，做好了，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让他们上街去吃，然后在路口等自己，摆了两把椅子，让武大郎跟潘金莲坐下，武松坐在他们对面。这两口子有点发毛，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不知道是为什么。武松呢，先给哥哥满了一杯。哥哥，您先把这杯酒喝了，小弟有话对您说。
1: 好吧。
0: 武大郎双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拿袖子擦擦嘴。
1: 兄长，有什么话你说吧。
0: 哥哥，小弟深知哥哥天性懦弱呀，竟挨旁人欺负了。弟此番奉县太爷所差，赶奔东京前去办事。这一走，多则三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呐。对哥哥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哥哥您记住，我走之后你要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这买卖但能不做就不做。回家之后把前门关牢，后门关紧，你哪儿也不必去，在家里的一待，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倘若有人欺负哥哥，不要跟他们计较，等兄弟我回来之后再找他们算账。大哥，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没？
1: 听明白了，我都记住了。你走之后我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前后门关紧了，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别人欺负我我也不跟他们计较，等兄弟你回来找他们再算账。
0: 对了，哥哥千万可别忘了，
1: 不能忘不能忘。
0: 武松说完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嫂子，请您满饮此杯，小弟也有话讲。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明明心里的不愿意，可也没办法，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武松这才说，嫂子，我哥哥是个懦弱之人，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小弟深表同情，但生米做熟了饭，八个字注定，岂能更改，嫂子你就得认命了。我走之后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不要与其他人计较，也不要惹是生非。嫂嫂别忘了这句话，离牢犬不入啊。如果嫂嫂心猿意马，你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你心猿谨记，一马牢拴，钻也钻不进来。其实呢，就是叫。

0: 育人，思想上有一道公务在身，身不由己。你放心，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大哥，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您可千万别忘了。忘不了，我一定听你的。因为大哥呀，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能挣几个大钱。我劝你不是一次了，你老说在家待不住，我看天这么冷，你何苦来的？钱不够管兄弟我要，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你看怎么样？
1: 哎呀，二弟啊，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我的确在家待不住，我不是那享福的人，我在家待两天呢，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我就觉着做点小买卖高兴。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着一些呀。反正我少做，怎么还不回去？不着急，我看看你。武松当然是走得快了，武大郎罗圈腿紧倒腾。等他出了门，武松就到了街口了。这武大郎在后就喊上了：“老二、二弟、刘布，你等等！”武松听见呼唤声，停身站住，回头观看。武大郎啊，嘘嘘之喘，算把武松撵上了。二弟，你真要走？
0: 真的。
1: 多早回来？
0: 多则仨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
1: 真说不能在家过年了。哎呀，咱哥俩呀，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我寻今年能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兄弟，早去早回呀、啊，哥哥我想你。
0: 哥哥，我也想您呐、啊。只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你放心吧，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大哥，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您可千万别忘了。
1: 忘不了，我一定听你的。
0: 因为大哥呀，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能挣几个大钱。我劝你不是一次了，你老说在家待不住，我看天这么冷，你何苦来的？钱不够管兄弟我要，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你看怎么样？
1: 哎呀，二弟啊，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我的确在家待不住，我不是那享福的人，我在家待两天呢，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我就觉着做点小买卖高兴。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着一些呀。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就全有了。
0: 嗯，好吧。哥哥还有事吗？没有，回去吧，天太冷。
1: 哎，二弟啊，出门在外难呐，注意身子骨，千万别感冒，多吃点饭啊。
0: 哎，我都知道都知道，不劳哥哥挂心。
1: 那你走吧。
0: 武松走了。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回过头一看，你这我现在就回家。武松没动地方，逼他哥哥回家。武大郎擦擦眼泪，转身走了。走了一半，又回过头来，噔噔噔噔，来到武松近前。
1: 兄弟，别忘了早早就回来呀。
0: 哥哥，我知道，您这何苦哭啊？你回去吧。
1: 嗯，我也不怎么觉着，怎么不得劲儿呢？

0: 这回分手就见不着了似的。哎，武松一听这话，心思刀扎一般，心说呀，干脆不出。哎哎，好，兄弟保住啊，我走了。说走，武大郎也不动地方。武松没办法，把牙关一咬，心一横，甩袖子，噔噔噔噔噔噔，他走了。等到了衙门，见着那四个人，把东西重新过过数。第二天，武松领人是砍奔东京。安下武松不说，单说武大郎，哭着回了家了。进门往床上一坐，吧嗒吧嗒掉眼泪。哎呦，这潘金莲可不干了，指着武大郎的鼻子就骂：“你个瘟灾的货，你哭什么啊？”可是从第二天开始，武大郎只要一睁眼，就想起武松叮嘱的那些话，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且不动地方。你潘金莲再骂再撵，我也不动地方，我就跟你摆起肉头阵。多攒这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武大郎这才出门。刚到吃晌饭的时候，那回来了，潘金莲就骂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还有大半天呢，你还能卖不少的钱呢。”武大郎也不言语，心说不能听你的，听我兄弟的，认可不卖钱，我也回来。就这样，一天两天过了很长一个阶段，冰雪融化，大地回春，到了春天了，武松还没回来。武大郎盼哪盼哪，心说这老二说话不算数啊，他说多则仨月，这都超过仨月了，怎么还没回来？到县里一打听，县里人也着急，哎呀，这个出门在外呀，什么事都能遇上，有时候定法的不是法。其实二爷比您还着急，回来指定回家去看您，您别挂着，反正捎来回信了，一切都顺利，意外都没有。
1: 那好，那好。
0: 后来武大郎索性就不去了，也是该着出事。春暖花开，门窗都打开了，在那个地方讲究挂帘子，窗户有窗户帘，门有门帘，都是用珠子编的。这个帘子天天得摘，天天得挂。这个潘金莲呢，一上午闲着没事，到了下午一琢磨，武大郎又快回来了，这个瘟灾的一回来，摘帘子就关门。哎，不如我先把帘子摘下来等着他。所以这潘金莲呢，拿了个插杆，插杆上有俩插，要不他够不着那个钉子，多咱摘这帘子前拿这个插杆一挑，就把帘摘起来了。他心里胡思乱想，心不在焉，所以用插杆一挑，这帘子脱了钩了，这帘子啪啪掉下来了。您说有多巧，正好有个人在他们家门前过，这帘子正好砸这人脑袋上的，那帘子头上全有猪皮子，蛮挺沉的，还把那位的头巾都给砸歪了，啪，哎呦，把那位砸的一捂脑袋，当时就瞪圆了眼睛。我这是等这主回过头来一看，正好看着潘金莲，帘子没了，看得清清楚楚的。潘金莲吓得粉面通红，当头也没有，看吧。这潘金莲就

瞅这小耳娃长得也太帅了，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面白如玉，两道丽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满嘴整齐闪光的白牙，那脸蛋扒了姐子痦子，什么也没有，溜光散亮，头上戴着一字逍遥金，走金线掐金边，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南绣平金的剑袖，腰系丝带，外披灰色大衣，白护领，白水袖。就这小伙万八千人当中挑不出这么一个来。这小伙再看潘金莲，真是月中嫦娥一般，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哎呀，我们阳谷县还有这么个美娘子，我怎么不知道？等潘金莲给这个人施完礼之后，这位如梦方醒。没关系，没关系，哈哈哈哈，把逍遥金摁了摁，娘子把你吓着了吧？小生这厢赔礼了。他还给潘金莲赔礼，说着话一躬倒地的屁股撅起多高来，把潘金莲吓得不住的万福不敢当，不敢当。他给他万福，他给他行礼，就折腾了能有五分钟。走道的人都看见了，心说这什么毛病，这是没完了啊！要旁人看见还没事儿。潘金莲他们家的邻居是王婆子家开宝戏，可真有意思啊！在这时，潘金莲脸红了，赶紧把帘子摘了，门关上，回了屋了。可被砸这个主的仍然未走，捏呆呆站在门前，按钟表说足有20来分钟。后来没办法，长叹一声，奔王婆子的茶馆。王婆子笑脸相迎啊，哎呦，大官人嘞，贵族不踏贱地，今天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赶紧请坐请坐。这主拉把椅子就坐到茶馆的门前，嘴里跟王婆子谈话，眼睛没离开潘金莲他们的家，就盯着呢。那我说这大官人是谁呀？好，谁您无有其事了，有时候吃饭呢都比较困难，靠着斋戒一门庆没事儿，出来讨债就是吃喝玩乐。今天呢，由于讨债路过紫石街，你别看在本县住着，他还从来没在这儿走过，怎么那么巧？潘金莲一挑帘子砸他脑袋上了，他一见潘金莲呢魂都没了，心说哎呀，我们小小的阳谷县有这么漂亮的美人，我怎么不知道呢？这是谁家的娘子啊？他就在武大郎的门前转来转去，两眼发直。后来他发现王婆子开的茶馆了，是这家的邻居，决定了解了解情况，这才来找王婆子。王婆子热情款待，让西门庆坐下之后擦抹桌案，先给泡了壶香茶，端了几样点心，就问

年呢，您的贵族不踏贱地呀、啊？今天是哪阵香风把您挂到这小街上来了？啊，老干娘，你看这家嘴还挺甜，也不知从哪论的，我王婆子叫老干娘，我这是讨债在这路过，到您这歇歇腿儿。哎呀，我的大官人呢，像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往后啊您得多光顾着点儿，多少的呢也让我们能吃顿饱饭。哎呀干娘，咱们都住在本县，谁跟谁呀、啊、你要有什么困难，紧我把西门庆哄得滴溜溜转。西门庆在这喝着水，俩眼盯着武大郎的门，就种下了祸根。西门庆是阳谷县一大恶霸，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什么坏事他都干，特别是在女人身上，他花的功夫就更大，调戏民间妇女，拐卖妇女，像这种事儿举不胜数啊。另外西门庆这小子好功夫，他自幼就喜欢拳脚，现在有了钱了，在家里头请了十几个旧士，刀枪棍棒没事老摆弄，所以才得了个绰号叫花拳绣腿。要论他的功夫，不次于武松啊。今天呢，由于讨债，路过紫石街，算西门庆又来了，照样要了壶砚茶，摆上四碟点心，他往那一坐，仍然盯着武大郎的门首。王婆子一边干活啊，一边捣鼓时至给西门庆听，问他：老干娘，您说什么？什么事儿您都能猜着啊？啊，大官人呐，我真有半仙之体，你信不？老干娘，我闲的也没事儿，那你就给我相相面，你猜猜我现在正想什么？哎，我的大官人呐，我可不能白猜，咱得打个赌，如果要猜着了，你许给我什么好处？哎，老干娘，你要真能猜中，我给你五两银子。王婆子一看怎么样，辞公鸡，照样我把你给卖了，没费劲儿，挣五两银子。王婆子压低了声音，鼻子尖对着西门庆的鼻子尖是眉飞色舞啊。大官人，你是不是想的我们的邻居那个小妇人呢？哎呀，西门庆乐得一拍桌子，一点都不假。高干娘，您算猜对了。嗯，那好，这五两银子归我了，揣怀里了。西门庆一把把王婆子拉住：老干娘，我不怕您笑话，我家中虽然妻妾成群，都不太如意啊。我发现你这个邻居这个娘子长得如花似玉，自从我见了她的面，把我的魂都给勾起了。如果老干娘能够预成此事，我必有重谢。你说有这么无耻的人不？他真就把心里话兜出来了，他也知道老

王婆子的比。要正经人他能说这话吗？原来这王婆啊，老头早死了，他还有个儿子，这儿子不务正业，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两年之前呢，拉了几个人说到南省去做买卖，到现在也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据内陆货色呀，也可能做了外丧鬼了。王婆子也不在乎这个，可他靠什么活着？保媒、拉纤、扎针、拔罐子、跳大绳、扶轮，什么他都能干。你要有个小灾小病的，他去了一收拾，手到病除。特别是保媒、拉纤这方面，他有特殊的能耐，死人都能给你说活了，能说的老和尚还俗，能说的姑子嫁人，你说他有能耐没？日久天长了，谁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所以西门庆才敢于向他交底。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王婆子一听西门庆说这话，唰，脸沉下来了。我说大官人，您拿我当什么人了？您说的是叫什么话呀？你家里头妻妾成群，人家也有丈夫，我可不错是保媒，我得保那个光身汉才行呢。你们都有家口，这媒叫我怎么保？我怎么遇成此事？哦，我明白了，你打算叫我设法帮忙，让你们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呸！臭不要脸！我大官人，往后这样的话少说啊！我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请您呢高升一步吧。干什么？王万年！哎呦，把西门庆啊弄上大红脸，这一句话堵弄的半天没上来这口气。但是西门庆马上明白了，知道王婆子这叫拿糖，明愿意这么干，还假装说不愿意干。心说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西门庆从兜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往面前一放，干娘，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就当赔礼的钱，怎么样？你消消气儿吧。你看又叫大官人破费，我老婆子就是有嘴没心，不过您说那话也太直点儿了，怎么说这话也得拐弯抹角的说，对不对呢？老干娘，你真把我吓得不轻啊。他一看王婆子把钱收起来了，这才接着往下说，老干娘，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想个办法，让我们两个人凑到一块儿。哎呀，路呢是人走的，办法呢是人想的，要真下了功夫可也不难。我说大官人，你知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吗？我哪知道，他们家姓什么？姓武啊。你看见那个漂亮的娘子叫潘金莲，她的丈夫你也见过没有？没见过。见过，何止见过一次啊，她那丈夫就是沿街做小买卖卖炊饼那个武大郎。武大郎就是那个绰号叫枯树皮三寸钉的。对，就是他。哎呀，怎么可能呢？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吗？谁说不是？这大官人，我跟你说，月下老啊就是

就是犯病了。你说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几个凑在一块那么合适对劲儿的？那也太少了，指定是叫你阴差阳错，不那么合适。咱说别人说不着，就拿他们家来说吧。你说那大娘子那个人样子，哎，多漂亮！皇上没发现，皇上要发现，都得把她选进皇宫去享福。就落到紫石街了，就落到武大郎手里头了。你瞅那武大，没有桌子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说这潘的娘子得倒了多大的霉哟！我昨晚看见他呀，我心里都替他难过。哎，可不是嘛。要这么说，干娘，您还非得遇成此事不可呀。我挺可怜他，我准备拉他一把。啊，这叫可怜啊。王婆子点点头。不过大官人呐，我虽然跟他住邻居，但我看见潘的娘子还挺本分的，一天也不上街，不是挂着帘就是关着门，也不到街坊邻居家去串门去。我还发现他们家的客人也极少极少的，所以这个人的秉性我还得摸一摸，不能硬来呀。要玩硬的，还许把这事做呲了。怎么办？你先回家吧，啊，这事交给我了，我慢慢的试探试探，如果有希望呢，我去请大官人，如果没希望，我希望您呢，也就死了这股心吧。反正你们家有的是钱，那长得漂亮的女人有的是，你想娶十八九的大姑娘都拿鞭子轰，何必在她身上费时光呢？哎，干娘，我得等多少日子？不多，多者半年，少者五个半月吧。啊，哎呀，干娘，那我可等不及呀！就这两天的功夫，我就度日如年。干娘，你千万别拿我取笑，是越快越好。你看。你这人还真是急性子。好吧，容我今天盘算盘算，您明儿个这时候来听我的信儿。好，多多拜托了。说着这西门庆从怀里又拿出十两银子。干娘，这个留着您打酒喝吧。哎呀，你看我什么都没干呢，就拿你这么些钱，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哎呀，干娘，事情办成之后，我必有重谢。你看西门庆那么吝啬，在这方面舍得花钱，什么没得着，什么没见着呢？三十两银子搭进去了，三十两银子那是钱了。这小子甩袖子走了。其实王婆子这就故意拿糖，要说坏道他有的是，故意憋西门庆一晚上。当天晚上他又仔细的盘算盘算，怎么对付西门庆，怎么对付潘金莲。后来打定了主意，他睡了。第二天王婆子也搭着起的晚点，那炉子还没点着呢，西门庆就冒上来了。干娘，我来了。哟，大官人呢？你来的太早点了，您先在那坐着歇歇啊，容我洗洗脸梳梳头。哎哎，行行。西门庆像孙子似的往门口一坐，俩眼睛直盯盯着武大的门。王婆子也不理他，洗完了脸梳完头，把火升着了，水烧开了，给西门庆沏了一壶艳茶，这才陪着坐下。干娘，您昨天说的话不能忘吧？我说什么来着？哎

你不是答应替我出主意吗？哎呦，大官人，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干娘啊，您可别拿我取笑，您再这么取笑我，非疯了不可，至于的吗？好吧，这话呀咱上屋里谈去。哎哎，进了屋了，王婆子收拾一块干净的地方让西门庆坐下，他拉把椅子坐在西门庆近前，压低了声音，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我光跟你说那武大郎了，武大郎还有个兄弟你知道不？谁？谁？阳谷县大虎的英雄啊，如今是县衙三班都头武松武二郎啊，那可是那小娘们的小叔子。是吗？武松跟武大是亲哥俩啊？原来我都不信，但是这是真的。干娘，多谢您提醒，这算不了什么。武松无非是个三班都头呗，是个狗屎的奴才，我有的是钱，到时候他要挑了理儿，我拿钱堵他的嘴呗。倘若说他不爱财，那咱就动势力。我跟知县大人是换贴的把兄弟，还制服不了他们。哎，这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大官人呢，你也要做到心里有数。这篇接过去，咱再说第二篇。我呀，给你琢磨了个十风光。西门庆一皱眉，我您别跟我打哑谜了，什么叫十风光？哎呦，我的大官人呐、啊，可惜您识文断字，连这都不懂啊。一层。

0: 天的了，我得啊做做后手的准备。我打算求个人呢给我做套寿衣。大娘子你看看我找谁合适。哎，我拿话一敲边鼓。如果潘金莲说大娘你不用找旁人了，这活我给你干得了。这就叫一风光。这事就有门了。西门庆点点头，往下说，下边怎么样？听我说呀，做活能在他们家做吗？嗯，我得把潘金莲勾引到我们家来，把他们家门得锁上，那有多方便呢？老身就是一个人，深宅大院的，他要来给我干活，这事就是二风光，就有两成把握了。他要拒绝不来，凉了，凉了。那我尽量想办法叫他来。如果潘金莲来了，上我们家做寿衣，到了晌午我留他吃饭。他要不吃，非回去不可，凉了。他要答应在我这吃饭，这叫三风光。哦哦哦，往下说。然后您就露面，可是最近别来啊，三天之后，三天之后你要来了，他一见生人起身就走了，留也留不住，完了，这事黄了。假如他嘴里说走，腿不动，四风光。您说这老家伙坏道有多多，难为他怎么想来的？他说如果你来了就夸潘金莲的手艺好，他要不跟你搭个话，不做正面交谈，完了，倘若他能搭个话，你们俩有来言去语，这就叫无风光。就凭老身的能耐，一步一步引诱，何愁你们的美事不成？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齐国远带着1000人马来到了瓦岗山下，在两军阵前跟裴元庆两人马打对面，他手中把这一对假锤这么一晃，可把裴元庆给吓了一跳。裴元庆定睛一看，面前来的这人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身高膀大，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狮鼻阔口，喜破见状，尤其手里边拿的这对锤，裴元庆没见过。为什么没见过？不是说没见过这种八楞冰铁锤，而是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裴元庆在使锤子里边就得说是力气最大的，一般来讲锤属于重兵器，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力量必须得大。裴元庆这对锤就超出常人，一般人这个锤头啊大若碗口，裴元庆这锤头就大如饭碗口，近似于海碗那碗口，就比别人大着两圈呢。所以一般使锤的看见裴元庆那锤头就知道这个人力量过人。可是今天裴元庆一看齐国远这对锤，这锤头多大，也不是碗口，也不是饭碗口，大如三号缸的缸口。裴元庆心想，他这个锤比我这锤得大出好几圈去，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锤得多大分量？哎呀，裴元庆看到齐国远这对锤，心里边可犯合计。裴元庆想，无怪乎我的老爹爹经常教育我，老跟我讲，孩子，为人处事处处得要多加小心，尤其在武林之中，你不要。

为你自己力大过人就天下无敌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心里边对谁都不服，今儿个这可碰见高人了。这一位这锤这么大个，要按说他使这个锤，我使这个锤，我们两个那简直不成正比呀。用现在那运动员讲话，那不是一个量级的。裴元清心想，这可是个劲敌，我得多加小心，多加防范。裴元清正在思考着呢，齐国远上来。齐彪齐国远就有这个特点，心理素质非常好。您别看他手中拿的是一对假锤，给对方看着就跟真锤一样。这假锤他不能给人感觉拿着飘轻，他还有一定的重量。为什么这戏做到了位了？所以齐国远把这锤这么两边一晃，来到裴元庆的面前。哎，对面什么人？报上名来，锤下受死。徐国远这嗓子故意把他压低了，他觉得声音低显得浑厚，对对方敌人来讲都可以形成一种威慑力量。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一带，你问我姓裴，叫裴元庆，你是什么人？问我吧。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成人，上将军，姓齐名彪，字国远，人送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他给自己还编一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裴元庆啊还真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呀、啊、堪称是无敌天下第一锤，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头的。裴元庆心里想，我能让你把我打死，我不能让你把我吓死。你不是无敌天下第一锤吗？今儿个我裴元清就见识见识，我看看这天下第一锤是多大的力量，是有什么样的锤法。裴元清拿定主意了，对这个人不能够靠力量，得智取招数上找寻。所以裴元清把双锤左右一分，吩咐一声，你撒马来战。裴元清心里边犯合计，最齐心吊胆的就是给裴元庆官兵庙阵的这老爷子裴仁吉。裴仁吉在阵脚下往前面一看，距离也远，老头眼神还有点花，那一看那更真了，那锤呀、啊、老头一笑，哎呦我的天哪，无怪乎这个瓦岗山他们兴事之后，大隋国朝派了几回人马都没有把他们给剿平呢。这瓦岗山上真是荟萃了一些个武林中的高手能人呐！这山上还有使这么大个锤头的啊？老头真想这功夫鸣金收军，但是老爷子也知道他儿子这脾气，现在敲锣他都不能回来。你别看他锤头大，也可能裴元庆加小心，但是绝不能一下不打就服输。老头在后边万般无奈喊了一嗓子：“元庆，小心！”老爷子喊了一声小心，裴元庆回头看了一眼，知道了，心想老人家这还用您喊吗？我还不明白吗？裴元庆一说让齐国远撒马上来，齐国远一催这匹铁青马冲上来。齐国远这一冲上来，眼珠子瞪着刘元，大喊了一声接锤，说了声接锤，左手锤一摆，照着裴元庆脑袋龙头盖顶就砸下来。齐国远就有这胆子，假着当真的使，往裴元庆脑袋上往下这一砸，裴元庆真没敢往上架。裴元庆合计，就这锤头要往我这一砸，我这锤往上一磕，要是磕不出去再碰回来，我脑袋就瘪了。所以裴元庆往旁边一带马，这匹马咔先出去，出去之后两人马打对面，一个回合过来，裴元庆的双锤一举，照着齐国远龙头盖顶接锤，流星赶月的架势，这锤下来，他这锤往下这一砸，齐国远呢也不敢往上架。为什么？齐国远自个儿心里明白呀，这是木板定的锤呀，那能架吗？一架的话，这锤碎了不说，脑袋也得碎了。说齐国远看裴元庆这锤奔他这一砸了之后，齐国远也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这一躲开之后，裴元庆倒纳闷了，

就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吗？他那么大个锤头，怎么不敢跟我这锤碰啊？啊，两人又一马打对面，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来了个双方贯耳接锤，往这一砸，齐桂元一低头，裴元庆俩锤头碰在一块儿，啪、啊！这锤一响，裴元庆这锤正想往下砸的功夫，齐桂元一催马，斜着窜出去了。几个回合过来之后，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别的是假的吧？啊，那么他跟我交战之际，为什么不敢跟我的锤头碰啊？待会儿我试一下，我这锤头跟他的锤头碰一下，我听的那声是真的是假的？一种可能是假的，估算着有可能是空的，它就是个皮儿，哎，用这铁板钉的，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乎他了。所以两个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齐国远这锤摆开了，照着裴元庆呜的一声就砸下来。这一砸下来，裴元庆马往旁边一带，齐国远这匹马正在裴元庆的左手，他那个锤呢正好也降下来了，在他左肩头下。就在这一瞬间，裴元庆把左手锤往空一举，往下一砸，照着齐国远这锤就砸上了。啊嗨，这一锤砸下来，正砸到齐国远这假锤上。裴元庆那是真锤呀、啊、裴元庆的劲又大，所以这一锤砸到那假锤上，一听这声，裴元庆就知道不对了。再一看，他这锤头啊钻到齐国远那锤头里头去了，给套上了。那木板一砸一窟窿，他这个锤头一进去，这一瞬间裴元庆可就愣了。裴元庆打了这么些年的仗，没碰上过这样的对手，也没见过使这个家伙事儿的。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胆子太大了啊，就拿这种锤他敢跟我在疆场交战。哎呦，裴元庆觉得太可笑了，他这一锤把齐国远一个锤头给砸漏了，这锤头钻进去了，齐国远那右手那锤可闲着呢。齐国远一看这个锤让人家给砸漏了，我还在这愣着吗？再愣着我这小命就没了。他右手锤举起来，本应该是摁硝簧打开关，把那个锤上那扇木头门打开，把那个辣椒面石灰面再撒出去。齐国远着急，他怕裴元庆反应太快，所以他干脆开关什么都没摁，把这个锤举起来照着裴元庆那脑袋噗给砸上了。这一砸上他那个木板的，裴元庆戴的是头盔呀、啊、头盔顶上有一枪头，这一下子这木板就破了，整个的锤就套在裴元庆脑袋上了。齐国远把这锤套到裴元庆脑袋上之后，俩锤都不要了，那个锤让裴元庆那个锤给砸漏了，这个锤套到他脑袋上了。齐国远一拨马，嘿，我大获全胜了，拨马往回跑。他真大获全胜，为什么？您想，那锤里边除了石灰粉就是辣椒面，这裴元庆脑袋钻那锤里头去了，那眼睛还能睁得开吗？裴元庆就觉得这个眼睛杀得格外的难受，特别疼。哎呀，这是什么东西？齐国远拨马带着队伍回马岗山了。裴元庆呢也是下意识的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拨头下来，后边裴仁吉带着队伍拥上来了，营救裴元庆，把裴元庆马上领到了阵脚下。旁边有人搀着裴元庆下了马，把这个锤呀又打那脑袋上给他左转右转，轻轻的给他摘下来。这一摘下来，好，裴元庆这脸全都白了，连头盔上全是石灰，还有红的辣椒面。裴元庆闭着眼睛的直骂，哇，张先生，这个贼寇，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样打仗的，有用这样的兵器的。裴仁吉心里也气，裴仁吉心想，这瓦岗军太可恶了，快点回营，快点回营。裴元庆马上回到了先锋营中。裴仁吉心中暗想，元帅没办法，今儿个我儿子碰上这么一个敌人，我这个仗没法取胜，元帅你要怪罪的话，你就杀头，你就先杀我，我喝出去了。所以回到先锋营中，到在营内之后，

0: 裴仁吉看着自个的儿子元庆，你觉得怎么样？
1: 不行，这眼睛睁不开了。快点，快弄点水来，我这脸上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旁边有人端过一盆脸水来，把这个脸洗干净。这个眼睛不容易洗干净。裴元庆就觉得这眼睛是火辣辣的，这里边又有辣椒面，又有石灰粉，您琢磨琢磨，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找一个能治眼睛的大夫。手下人四处跑，上中军帐，有人就给元帅张大兵禀报。元帅张大兵一听说裴元庆在疆场上碰上瓦岗山上一个人拿一个假锤给套脑袋上了，眼睛给弄得睁不开了。张大兵啊反而不着急了。张大兵心想，这个时候啊，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们爷俩，我看你们爷俩怎么办。这个老头让我给打了几十精棍，皮开肉绽，你这儿子眼睛让人家给弄瞎了，嘿嘿，这我就不用治你们了。哎，让你们自个儿在那先遭着点罪吧，假装不知道。这元帅在那也不过来探问，找军医还是找不着。这功夫裴元庆手下的这军卒有的看事不公啊，就到驻军附近老百姓家里边去打听去，说你们这附近有大夫没有，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哎，这一打听还真就有一位老百姓跟他们说了，说您要找治眼睛的大夫，嗨，有啊。说在哪儿啊？就在金提关呐。金提关你们不都占领了吗？金提关的有一个大夫姓高，叫高一手。怎么个高一手？高一手啊，他原来啊叫高一寿，寿命的寿，长寿的寿，后来人家就管他叫高一手，专门治眼睛，眼科大夫。人家那个治眼睛达到什么程度啊？那都神了，那都奇了。说怎么个奇法知道吗？这人俩眼睛，一个左眼一个右眼，人家觉得你这两个眼睛要是不合适的话，能把这左眼换到右眼里来，把这右眼换到左眼里边去啊？能那样？那可不。我们还听说呀，这高一手高大夫治眼睛要是那面有毛病，能把眼球抠出来，拿线滴溜上，高水盆里转转，再给你塞里，还好啊？能这样吗？那可不。哎呦，那我们可得去请这位高一手高大夫。你认识吗？
2: 我认识啊。
0: 你要愿意去的话，我领您去。
2: 嘿，好。
0: 裴元庆手底下的有一位军卒骑着快马，带着这位老乡就飞奔金提关。金提关离这不远，到了金提关就找到了高一手高大夫那个诊所。说那个年头是不是叫诊所啊？反正咱也不知道叫诊所还是叫医院，反正是就是他开的这么一个药铺，其实连卖药在做堂，我们今天的人都得叫诊所和医院。到的那儿就找这高一手高大夫。这高一手高大夫一看，一副儒家之风，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谈吐不俗。听这军卒一说，军营之中有一个人眼睛迷了。这高大夫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马上这高一手就背了一个药箱，跟着这个军卒就回来了。怎么回来的？骑到军卒这马上，两个人骑一匹马，为了加快速度。这军卒啊，那是裴元庆优打山马关带过来的，对裴元庆裴氏父子感情特深，所以把这高一手高大夫就带到了先锋营内。倒在先锋营的大帐里头，裴元庆这眼睛还闭着呢。高一手高大夫就进来了，这一进来，裴仁吉一瞧这位大夫，哦，有点仙风道骨，谈吐不俗。裴仁吉满面堆笑，十分谦恭，哎呦，您是高一手高先生
1: 啊？正是我，正是我。
0: 哎呦，这位将军，怎么的了？
1: 哎呀，我的儿子正叫瓦岗山，这瓦岗山上这伙贼寇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他糊了一个假锤，那假锤里边还有石灰面，可能还有辣椒粉，套到我儿子脑袋上，现在两个眼睛睁不开了，您快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0: 高一手来到裴元庆的跟前，把他那个上下眼皮用手指头这么一扒，瞧了瞧，里边整个都红了。
1: 啊，不要紧不要紧，我来了，眼病手到病除，你们就放心吧。啊，
0: 说着话就看这高一手把自个儿

0: 身上背着这药箱，这药箱盖打开了，要在这药箱盖里边就拿出了一个小盒，打开这小盒，看见没有，我这个眼药叫瓜子眼药。裴仁吉一看还真没见过，哎呦，这大夫这个眼药挺绝，他把这个眼药也不是怎么熬制的，就捏得像那瓜子仁那么大一个白色的，一个一个的，这小盒里边放了有那么十几个。高一手高大夫拿出一片来，在裴元庆这个眼睛这个边上，从这头往这头往里边这么一滑，别动，你这眼皮上下眼皮闭着，让这个药都接触到啊！我给你这么一蹭，你马上立见功效。说着话，果然这么一蹭，裴元庆就觉得凉的嗖的，立时的眼睛就睁开了。哎呦，大夫，真是手到病除啊，真乃神人也！哎，不敢当，不敢当，这个眼睛再来一下。说着话，又拿起一个瓜子眼药来。在裴元庆的这个眼睛上面又这么一滑，哎，这个眼也睁开了。尽管说眼睛睁开了，里边还通红，血贯通人了，但是眼睛能睁开就已经是好了不少了。哎呀，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简直太好了。那你还有没有这个药？
1: 你放心，小将军，
0: 看见这一盒了吗？一共就这么十来片，我把这一盒啊就都撂在你这儿，你呀没事拿它就在这眼上蹭一蹭，用不了两天你就好了。哎呀，裴元庆这功夫真恨不得给这大夫跪地也蹦蹦蹦磕仨头。裴元庆心想，我这眼睛睁不开那简直是太别扭了。大夫，谢谢您，谢谢您，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钱。大夫，多少钱？哎呀，小将军，谈什么钱呐，大隋王朝天兵到此，为国除患，把这瓦岗山这伙贼寇都清除了，这是给我们老百姓造福啊。我给您看看眼病，这是些许小计，何足挂齿，更不用谈钱了。不用钱，不用钱。裴元庆说，这哪能呢，快点给拿五两银子。这钱可没少给。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拿过五两银子来。这高一手不要，裴元庆是非要塞给他不可。高一手把这瓜子眼药给他撂下一盒，裴元庆自个儿眼睛能睁开了，马上想到自己父亲的棒伤。哎，高大夫，这个我问您，您治外伤能治吗？
2: 外伤？什么外伤？
0: 我的老爹爹呀，身上有棒伤，元帅打了他几十军棍。
2: 哎呦，老爷子这么大岁数，德高望重，到在这里因为什么事情，这元帅敢打老爷子几十军棍呢？
0: 哎呀，这是军中之事，您就不用细问了。现在老爷子身受棒伤，皮开肉绽，我们军营之中这军医都忙着呢，又没给他上药，您有没有药？
2: 哦，这个药有。
0: 哎呀，你早找我呀，找不着我何必让老爷子受这几天的罪呢。
3: 说着话，这高一手又把药箱放下打开了，里边拿出几包药面来，
0: 让老爷子把中医吞下，让人打来连水来，淡淡的高一点盐，拿着这个棉花蘸着水，轻轻的把这个棒伤先给它洗干净喽，然后把这药就给老爷子敷上，敷上之后拿布给它缠好喽。最后让老爷子把这个衣服穿好，
3: 您现在马上就坐下，您感觉比刚才好没好？
0: 轻不轻？裴仁吉往这个自己的床上那么一坐，哎，好药啊，立见功效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金旗关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好大夫。
1: 夸奖了，夸奖了，不过我跟您说，我这个药呢能暂缓一时，马上让您不疼喽，但是您晚上睡觉的时候缓过劲儿来有可能还疼，因为您身受棒伤，表皮上打破了，内心里头也起火呀，所以呢我再给您留一点药。
0: 这几丸药啊，您把它喝了，喝下去之后，您这心火也就除掉了。
2: 哦，高大夫，那谢谢您，谢谢您。
0: 说着话，又给留了几个药丸子，告诉老爷子务必得喝了。老爷子说：“好吧。”高大夫说：“我走了。”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从人说：“找车，找车，军营之中找不着啊！”另备一匹马，送高大夫回金提关。手下的军卒另备了一匹马，送这高大夫回转金提关了。送高大夫去的人转身也回来了，向裴元庆回禀：高大夫已经回到金提关，到他那个药铺里了。裴元庆说：“好，就这样吧。”裴元庆的眼睛眼瞅着就好啊，没事拿这瓜子眼药就抹。这老爷子裴仁吉呢，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就把高大夫留下的药丸子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半夜他可就睡不着觉了，怎么着，肚子直咕噜。裴仁吉吃了高大夫给的这个药之后啊，半夜的肚子直咕噜，肚子开始咕噜，接着就疼，疼完了之后就想上厕所要大便，咱老爷子就站起来了。裴元庆一直跟父亲在一个大帐里边陪伴着父亲，裴元庆这眼睛是大见青了，问老爹在干什么，老爷子说：“我得上外边方便。”军营之中这厕所都在外头，裴元庆跟着老爷子去了一趟，回来之后躺到了床上，刚睡了没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又坐起来了。不行，我还得出去。裴元庆说：“您怎么的？哎呦，这个药，这什么药？这吃了之后怎么一劲拉稀呀？”高大夫按说这个药不能错了。老头说：“就说的呢，他给我这个棒伤上的外伤药上上，我就不疼了。怎么这个肚子里边吃上他的药丸子受不了呢？”裴元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高大夫是个干什么的？”
1: 哎，不要乱猜疑人，元庆啊，也许呀，高大夫人这个药吃去之后我就泻火的，我这内里边的火太大呀啊！
0: 老头上了一趟又一趟，上了一趟又一趟，最后是一趟比一趟紧。裴元庆干脆吩咐手下军卒把那个洗脸的通盆拿进来吧，就在屋里接吧。老头整个的拉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都拉脱了相了，两腮无肉了。裴元庆这可沉不住气了，
2: 老爹爹，这快点派人去上高一手那去找这高大夫。
1: 哎，裴元庆说：“不行，我跟着手下军卒去。”
2: 手下军卒一听：“那您别去啊，您不能离开这个前敌训地呀、啊，我们去吧。”
0: 裴元庆马上派手下的兵卒到金提关去找这高大夫问问怎么回事。这兵卒去了之后就回来了，回来呀、啊、就跟裴元庆说：“
1: 哎，少公子，我们见了这高大夫了。
0: 高大夫说呀，老爷子要是拉肚的话呀，可能这个药量重了一点，让老爷子给他写篇字儿。他呢本应该是过来，但人家高大夫看病的人特多，我到那去一看呢，满屋子都是人，人家抽不出手来，而且还有重病号，要死要活的。他说让老爷子是随便写几首诗也行，或者是写篇什么千字文了之类的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呢。”让我呢再给他送过去，人家这高大夫有这个招，人家就一看老爷子写的这个字儿，叫看字论脉，就能知道老爷子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了。
2: 哦，裴元庆是感觉这高大夫这么厉害，那可不呗。那好那好，老爹爹，您看您怎么办？老爷子说：“那要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他写幅字儿吧。”
0: 写什么呢？这裴仁吉老爷子书法还真不错，文武全才，老头能把千字文背下来。这个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呀、啊，这个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经命令他手下一个官员官拜给事郎，叫周兴嗣，让这周兴嗣用这个四个不同的字儿拼音。裴仁吉落款签上名，盖上自己的私印，还盖上自己的官印。说怎么这个私印还有官印，官印虽然也是他的名儿，跟那私印不一样。据说古代 当官的你是哪级官？

0: 元那个印都是有固定的规格的，大小有规格，分量还有规定。所以裴仁杰把自己的官印私印都盖上，盖完了之后就把写的这篇签字文交给手下的军卒，让他骑快马送往金提官，到高大夫那儿。手下这个军卒骑着快马去了，没用多久的时间，这军卒回来了，提了个药包子回来的。军卒回来之后就跟老爷子说了，说千夫老爷，他这么回事，我见着高大夫了。高大夫啊，人家周围那么多看病的，马上就停下手来看您这个字。他说根据这字上面断定啊，您这个药量是吃大了，吃大了呢，当然就是泻火泻重了，所以这个药给您马上现配现抓的，让我给您带回来，让您马上煎了就吃，吃完了之后马上就立见功效。哦，裴仁杰说好，马上吩咐手下军卒上老百姓家里边借药壶，就煎这个药，煎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给裴仁杰喝了，喝了之后就不拉了。裴仁杰心想，这高大夫真有两下子啊，人家说到哪做到哪，说这个药什么功效就是什么功效，说给我上上不疼他就不疼，说给我泻火马上就拉稀，说让我不拉了马上就不拉了啊！哎呀，裴仁杰心想，将来把瓦岗山平灭了之后啊，回朝的时候要路经金提关，我得去看看这高大夫。其实啊，他看什么高大夫，裴仁杰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瓦岗山上人设下的计谋了。怎么中了计谋了？这高大夫可不是高大夫，原来金提关那个地方是有个高大夫叫高义手，但是来给他看病的这大夫可不是那高大夫，那是谁呀？山上的徐茂公。咱说过，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不但通天文晓地理，而且精通医术。徐茂公和魏征及秦琼三个人合伙研究了一个计谋。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计谋？就是因为程咬金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裴氏父子完全可以投降瓦岗山。军营之中互相之间都是互派间谍呀，古代那叫互派奸细。虽然说大隋王朝派了10万人马征剿瓦岗山，但是军营里边徐茂公早已经派下奸细刺探军情，他们得到确切的情况，知道他们军营里边将帅不和。这个张大兵就是朝中那太监总头张衡的儿子，说这张衡因为跟这裴仁杰有夙愿，让他张大兵就对裴氏父子横加陷害。所谓这种陷害是一种折磨，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把这个事情运筹好了，完全可以使他们父子二人归乡瓦岗山。怎么让他们归乡瓦岗山呢？于是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计谋，开始让齐国远下去打这一仗的时候，这个计谋啊就已经开始设计好了，觉得如果齐国远这招能成了，下一步就可以得以实现。果然齐国远成了，裴元庆眼睛给杀坏了，军营里边已经有奸细在那儿运作着呢，偏偏又赶上军医找不着，说到老百姓那去了，周围那些老百姓的人家都是瓦岗山上的人，半城百姓原地的百姓都已经搬家了，所以他们一打听就推荐到金提关去了。到了金提关一请，就把这位徐茂公给请来了。徐茂公果然医术高明，把裴元庆的眼睛治好了，用的是那瓜子眼药，这是真的。那么把裴仁杰的棒伤也给治得见轻了，也见好了，这也是真的。留下那几丸药，这药里可就有说到了，为什么拉稀呀？配的几丸无关痛痒的药，其中有一种药是巴豆，这巴豆吃了是非拉稀不可，所以拉了一宿。为什么要让他拉稀？就为了让他再找这高大夫， 再找高大夫为什么要让他写签字文？要的就是他这幅字。裴仁杰把这签字文写完了给送去了，愣说看字诊脉，这纯属胡扯。徐茂公为的是套着裴仁杰把这字写来，更可喜的是裴仁杰非常认真，官印私印都盖上了。这幅字到手之后，徐茂公拿着这幅字就回了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一见魏爷，大爷魏征啊，大爷魏征好书法。徐茂公把这个字给魏征一看，魏征就根据裴仁杰这个字体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完了之后，魏征贴起笔来，就给裴仁杰山瓦官他们家里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给他妻子怎么写的呢？信上是这么写的，贤内之志，贤内就是指他的，就是贤妻呀、啊，老太太。哎，吾与元庆出兵瓦岗，盖因将帅不和，举与贫生，又见瓦岗军事义勇非常，久攻不取，元帅逼迫，另系生死。又与疆场领清徐军师至府中劝，权衡利弊，现已降顺冈山，唯感知遇之情，以讲翠云许遇大德天子为妻室，即日派人往接，万物一虑，速离险地为我之盼，以防生变，切切切切，详情面虚。落款是裴仁杰，盖上了官印，又盖上了私印。说这官印跟私印哪来的？咱不说了吗？他写那签字文上面有啊，有官印私印呢。这魏爷精通书法，善于篆刻，找两块木头往那一比划，就按着他那官印跟私印就刻下来了。刻完了之后往上一盖，这就是裴仁杰那印。尤其是他写的这字迹，模仿完了裴仁杰把这封信写完之后，让徐茂公让识文断字的几个人一看，大伙儿都拍手叫绝，说大哥简直就绝了，谁也看不漏。把这封信写好了，这信说这意思就是他们父子两个人到在瓦岗山下攻打瓦岗山，将帅不和，结果这个当元帅的老下命令逼着他们攻打瓦岗山，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命，说另系生死嘛。最后在疆场上碰见徐茂公，徐军师对他们这么一解劝，肺腑之言，父子两个人一听讲的有道理，所以就归顺了瓦岗山了，感谢人家知遇之情，把他的女儿裴翠云，也就是裴元庆的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妻，当娘娘了。说现在派人马上到家里边接你们，快离开险地。隋王朝要是知道这个事之后，非上那抄咱们家不可，说快走，事不宜迟。这封信写完之后，大爷魏征说，我这信写完了，是不是派谁就到山瓦关接老裴家家眷去？徐茂公说，这还不行啊，咱得跟当今皇上商量商量。拿着这个信就找程咬金去了。万岁，我们定了一条计策，打算就收服裴元庆。程咬金一听，好啊，三哥，像裴元庆这样的小将官咱们瓦岗山上正缺呀，我就想把他收服过来呀。不过这个计策我们定好了，得征求你的同意。哎，三哥，不用问我，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哎，不，这回牵扯到你。程咬金说，怎么还牵扯到我呀？徐茂公说，我们打算这样，我们已经啊把裴仁杰的笔迹给诓骗来了，大哥呢模仿他的笔迹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我打算派那王伯胆和谢英登他们两个人去到山瓦关，就把裴仁杰的家眷给接来。书信上是按这么写的，同时呢也说把他的女儿裴翠云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我们打算把他们的家眷请到瓦岗山上之后，就让他的女儿裴翠云和您
1: 当今陛下拜堂

成亲，龙凤呈祥。您做了皇上了，虽我有三宫六院，总得有一方妻室啊，就跟他们老裴家先接上亲。这个亲要接成了，裴氏父子是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您意下如何呢？程咬金一听啊，当时这脸就拉长长了。哎，我说军师，我说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多少的可有点缺德。除了这招，咱没有别的招吗？徐茂公说：“这是最奏效的一个办法，别的招呢是没有了。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啊，你这个书信就写着说他们投降了，啊，把人家诓来，诓来倒也作罢。那么你还要让人家闺女跟我接亲，成我的媳妇儿，那人家那姑娘能愿意吗？啊？”就我长这模样，我知道我长什么样，我要长得漂亮有人样，小名能叫阿丑吗？啊，人家姑娘一看，就姑娘不看，老太太一看，她也不能愿意。徐茂公说，您忘了，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您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他的女儿跟您结了婚就是娘娘了。哎呀，这东西这就那么回事儿，我这皇上说不定当的哪天就拉倒了，这个娘娘她也当不长，关键是坑人害人，我这事儿办不来。陛下，这事您要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能派人到山瓦关去，不这么做裴氏父子不能投降，裴氏父子不投降，他们的伤病养好之后攻打瓦岗山，裴元庆胯下马掌中锤，我们山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弄不好随军十万之众就得把我们瓦岗山踏为平地，您这皇上也当不长了，您就也得走。这两头您说哪头重哪头轻？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计谋把他们家眷接了来，您不光说娶了个媳妇儿，您还收了他们父子二人，双管齐下，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之呢？程咬金听到这里边琢磨半天，把这蓝的脑袋都憋紫了，摇来晃去，行行，我说老道，我就怕这事儿你办不成。徐茂公说，办不成在我，您可以怪罪我，要是办成了您得听我的，到时候拜堂成亲先得跟您打招呼，另外这小姐要上了山之后您得听我安排，我让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让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行，那我就听你的。徐茂公把程咬金这工作先做好了，然后马上找来了王伯党谢英登，把这封信就交给他们两个人了，同时呢把一字并肩王小霸王翟让也找。徐茂公秦琼魏征他们把这个事情跟小霸王翟让一说，翟让一听拍手叫绝。翟让说，好，这个计谋太漂亮了，要去接亲吗？要去接亲咱们得比较隆重啊，但是瓦岗军呐，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娶媳妇儿，那不能是一般的车辆，我有一辆车，让他们赶着去。小霸王翟让自个儿站瓦岗山的时候亲自造过一辆车，其实他那个车叫辇，四个轱辘的，六匹马拉着，原来都是黑大绒镶着周围，现在给他改换一下，改成红大绒的，喜事嘛，把这车装修好了就等于是彩车，是花车。这车弄好了，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的山后边就下来，这回奔山瓦关，此次行动可非比往常，车后边还拉着两辆车呢，那两辆车上都是什么？绫罗绸缎、金银财宝、猫眼睛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什么首饰都有，弄了好几箱子，有的是小霸王翟让拿出来的，有的是徐茂公在原来他们这个结黄杠以后积存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这叫聘礼。这书信交给王伯党谢英登带着，
为什么要让

0: 巴党谢盈登去呢？因为王国党谢盈登这两人长得非常的俊秀，气质非常良好，让人一看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信。所以王国党谢盈登两个人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山后下来之后，绕道而行，昼夜兼程，来到山瓦关。到了山瓦关之后，他们这瓦岗军可不是穿的瓦岗军的军衣号坎啊，身上穿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要不然的话一路之上逢州过县的就不好走了，容易带来麻烦啊。到了山瓦关，找到了总镇衙门，到衙门口这儿，王伯党吩咐手下人往里禀报，就说是瓦岗山上裴仁吉先锋官派来的人要见老夫人。门口的人一往里一传，疆场上能够出奇制胜，力大过人，我们哥两个的武艺也不出众啊，文采也不超群，所以这爹老数着他们俩两个呢也就认了。爹爹跟三弟上瓦岗山走了这么多天了还没见书信，今天忽然一听说来了人了，说带了500名官军到这给送信来了，这哥两个主动的先迎出来，一见王伯党谢盈登，哎呦，二位您是从哪来的？王伯党谢盈登看了看这两位公子，您二位是？我是裴元福，他是我二弟元禄。哦，大公子二公子，我们是带着老爷子的家书到这来的。是吗？快点里边请，马上请到客厅里边落座。落座之后吩咐献茶，献上茶来，这大公子裴元福就说了，哎，我爹的书信的成了国舅爷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福裴元禄这弟兄两个一看王伯党给他带来的这封信，哥两个心里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当大德摩国的国舅爷了。这哥两个平素当中在裴仁吉的面前没有得着过好话，这裴仁吉经常贬低他们，甚至是贬斥他们，甚至是挖苦他们。裴仁吉就说，你们这哥俩呀有福分。怎么有福分呢？你们哥两个身不动膀不摇，文不出众武不超群，就在我们这家里边借着我的光气，借着你姐姐你兄弟这点本事，你们在这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漂亮的，结果呢你们两个是什么都不是。你们两个枉到人世上来这么一回，来了跟没来一样。哎，这辈子已经上了我们瓦岗山了，我们乔装改扮成随军，绕路穿过州县来到山马关，所以这个事情是越快越好。需不需要我们亲自见见老太太？还是您先见完了请问完了老夫人然后我们再见？裴元福说，这样吧，我们哥俩先见，问问我的母亲，然后你们再见。王伯党说，这事情可是不宜迟晚，越快越好。哎，知道。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拿着这封信就来到后堂。现在后堂啊，裴仁吉的夫人和裴仁吉的女儿裴翠云给娘两个正在那儿闲谈呢。谈什么？就谈裴仁吉和裴元庆。说这爷两个去了瓦岗山，怎么到现在连封信也不来呀？啊，哎呦，老太太说，这老爷子不是当年了，年事已高，现在身体也没有过去好，疆场之上去跟这些贼寇们交锋，体力不佳呀。儿子倒是有本事，能对他这个爹爹能够保护一些，但是这老太太心里边也挂着，毕竟是老夫老妻的。正这功夫，裴元福裴元禄进来，娘，跟您说，我爹在前线上来信了。是吗？老太太一听当时心花怒放，满脸的喜容，把这信接过来之后抽出来打开一看，说，老太太认字吗？这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她的爹爹当初也是男

0: 臣主的将官，从小家庭教育甚好，读书识字。老太太把这个信打开一看，裴翠云呢，这姑娘主动的过来，娘两个贴着脸共同看这一封信。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信就看完了。信看完了之后，这裴元福裴元禄瞅着他妈，娘，怎么着咱们了？接咱们那俩人在这客厅里边挡着呢，临时见见他吧。老太太说，这信你俩看了？我俩看了。老太太说，这个字看起来像你爹写的。
1: 那没错的，我爹写的字我认识啊，这绝对是我爹写的。
0: 这官印呢、也像他的，这私章啊也像他的。翠云呐、你说是不是？裴翠云点了点头。姑娘这阵儿啊，有点腼腆。为什么呀？她从那信里边看见了，那信上写着呢，说把这女儿翠云要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室。裴翠云心想，自个儿要出嫁了。哎呦，那个年头的这姑娘一听说出嫁二字就脸红啊，所以这姑娘啊，这话就少了。老太太说，这个字儿也像你爹写的，这章也是你爹盖的，不过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像是你爹干的。裴元富一听，怎么着？怎么不像我爹干的？老太太说，你要知道啊，你爹临动身的时候跟我曾经说过，他说他岁数大了，这回这是为大隋王朝尽最后一把力了。他说这回到前线上啊，你在家里边给我烧香祷告，祝愿我们打胜仗，祝愿我们把瓦岗山这伙贼寇呢都平喽。不过你爹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呀，我这心里边听着挺别扭。说什么？你爹说呀，这回打瓦岗山呢，要么就是把瓦岗山这伙贼寇给平喽，要么就是我死在疆场。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这是为将的根本呐。所以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你可快别说这个，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你走了之后我心里边惦记着啊。我爹说这个怎么的了？你爹临走的时候下这么大的决心不平灭贼寇他就死在疆场，这怎么信上写着他投降了瓦岗山了啊？你爹对大隋王朝可是一片忠心呐！想当初当今皇帝隋炀帝杨广官拜晋王的时候，他在晋王帐下听用，当过副将啊。这次你爹临走还说呢，这是皇上没忘了我，提调我到那去为他效力啊，那怎么会投降瓦岗山呢？裴元禄在旁边一听，我说娘啊，您哪真是岁数大了，想得多，您是经历事儿也太多了。我跟您讲，我爹临走的时候跟您说那么两句话，那就是金科玉律，这辈子都不带变的了啊！我爹说那话就有准吗？啊，您知我爹说我们哥俩什么吗？说你们什么？那天坐在客厅里边喝着茶水，瞅着我们哥俩，就说你们俩呀是材料啊。我们哥俩还寻思好话呢，是啊，我们什么材料？说你们俩呀。就好比是那树，不过是什么树呢？你们是那个烂心羊，那个羊树啊，三两年就长大了，长大之后那心的就烂，这种树啊是做什么都做不了，拉板子都拉不出来。完了又说我们哥俩，你们哥俩呀是那石头啊。我们哥俩一听石头也不错呀，完了接着他又说了，你们哥俩是什么石头知道吗？你们哥俩就是那风化石，要想打磨啊，不出印儿；要想刻碑吧，不出字儿。你们哥俩这种风化石一砸就碎，高茅房里边垫脚吧，一踩都两半。哎呦，我说娘啊，你说我爹把我们哥俩挖苦到什么份上了啊？我们哥俩当时听闻我爹说这话，真的恨不能三头碰死。哎呀，全仗着我们哥俩脸皮厚啊，我们想死没死。可是今儿个您看看啊，这信来了，他投降瓦岗山了。我爹说我们哥俩那样，我们哥俩就那么窝囊吗？啊，也不那样，我们哥俩也有我们哥俩的长处，起码说我们遇事料得开，什么事想得透，对不对？
1: 您说这封信一来，我一看就明白了。你们看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它上面写的是将帅不和，肯定我爹跟我三弟是前不先锋官。那么这个元帅，我听说是那张大兵，这个张大兵肯定跟那先锋官他们不和。他们要是一不和，你想我那三弟那什么脾气啊？啊，能听别人的吗？能受窝囊气吗？我那三弟一伙不定惹出什么祸来，这祸惹的收拾不了了。老爷子那信上写的还明白，人家那瓦岗山上还有个军师叫徐茂公，这徐茂公疆场上那么一劝，人家把这个道理那么一讲，您呐在这屋子里边一天到晚不出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哥两个在外边有时候茶馆酒肆一转悠，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大隋王朝的，真说包括这皇上杨广愿呀，老百姓骂可以，你们不准骂。对呀，我们没说骂，咱就偷着说老百姓这么骂呀。所以正因为这样，人家那军师一劝，我爹就听了，投降瓦岗山了。投降了瓦岗山之后，想起我妹妹还没有归宿，可能是这大德天子没媳妇儿，哎，正缺一个娘娘的味儿，所以我妹妹就许配给大德天子了。要不然的话，人家能派这么多人？您没看门口还一辆高级车呢，四轮的撵，那不叫车，来接我妹妹来了。这要到了瓦岗山上，嘿，甭管怎么地呀，您是皇上的老岳母，我爹就是国丈太师，我们俩是国舅。哎呀，你们这两个无用的冤家，怎么您也说我没用？我说你们没用，我是说呀，这瓦岗山在多大个地方呀、啊？现在天下大乱，百里为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是个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就这么点一个称王的，一个称孤道寡的，你们也对他非常崇拜。

0: 让他们在后堂回话。
1: 哎，裴元福到前边就把王部长谢英登两人请到了后边，
0: 人来那是有道理的，
1: 这两人就有这个本事，让人拿眼睛一看就觉得是正人，是好人，是信得过的人。老太太一看王部长谢英登这两人，看着人还可以，老太太就问了，二位尊姓大名啊？
0: 老夫人，我叫王伯党，他叫谢英登。
2: 我们家的老将军投降瓦岗山了吗？
0: 是，裴老将军已经在我们山上了，包括少太保、裴三将军、裴元庆也在山上。
2: 他们为什么投降你们瓦岗山呢？
0: 哎呀，老人家，这个话要详情啊，我也说不清楚，大致的意思我明白，
2: 他们就是将帅不和，隋朝派了一个主将叫张大兵，这个张大兵呢逼着他们父子两人要一阵把我们瓦岗山扫平。
0: 老人家，您没上过瓦岗山是不知道我们瓦岗山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们瓦岗山上拥兵几十万，战将数百员，周围几百里，拥有金提关等很多县城，那是一阵就能扫得平的人吗？说明他这个主帅心中无数，而且也不懂兵法。您说这糊涂人跟明白人凑在一块儿，他俩能谈得拢吗？更何况老将军那是久战疆场的人。他们爷两个一出兵，头一阵没有打上瓦岗山，结果这元帅就把老将军给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您想这裴元庆他能不生气吗？正因为这个，裴元庆跟这个元帅就闹僵了，这一闹僵跟元帅吵的，您就说到瓦岗山下去看望老将军，我们呢也就说是老将军军营里来的人，这个事要是漏了，你我等人可就谁也走不了了，而且性命攸关呐。
1: 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直接催，
3: 娘您就别犹豫了，还犹豫什么呀？啊，前边给我妹妹那彩礼都拿来了，您先看看，您到前面看看，这哥俩财迷，一看前面桌子上摆那么多好东西啊，又是金又是银，而且还有珍珠玛瑙各种钻石，这哥两个那心里边哎呦羡慕透了。
1: 哥两个催着要走，老太太到里屋去了，跟裴翠云就商量，
2: 孩啊，你说咱们娘俩走不走啊？裴翠云说，我看那信是我爹写的，这事情也都是在变化的，要不咱们就去吧。
4: 好，孩儿啊，为娘我可是听你这一句话，这叫一锤定音呐。走了要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可谁也别埋怨谁。
2: 裴翠云说，这有什么埋怨的，这是我爹拿的主意，有我爹的亲笔信。
4: 好，那我们就走。
1: 于是老太太告诉王部长谢英登，你们在外边等着，我们在这收拾收拾。老太太跟裴翠云娘两个就在后宅院收拾细软之物啊，虽然是山马关的总镇，官职不算太高，但是当官当了这么多年了，多少也有点积蓄，把这积蓄东西敛货敛货打点好了。这裴元福、裴元禄是格外的精神，现在比平常精神了好几倍，就好像吃了什么兴奋药一样。为什么呀？这哥俩急等着要上山当国舅。这哥两边一边走着一边心里还合计呢，里里外外忙活着，心想这回到了瓦岗山上，你说这国舅他穿什么带什么呀，平常得吃什么呀，光想这个。 屋里边收拾完了，把外边带来的彩礼又重新装车，屋里边收拾完的东西也带在车辆后边的车里，主要的那车辆是裴翠云和老太太坐，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两个得骑马。一切收拾利索了，跟这个府中上下的仆人家丁就说，说老爷子裴仁吉在前线上派人送信来了，接着一家人到军营之中去看望看望，你们到这个山马关留守总镇那里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就这样，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裴翠云，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在王伯党、谢英登两人护卫之下，500冒牌的随军就离开了山马关，离开了裴宅，小行夜住，直奔瓦岗山。这瓦岗山上这几天忙坏了，什么忙坏了？加紧布置，徐茂。

公可以说煞费心思，绞尽脑汁，想着如果他们来到瓦岗山上怎么办？这戏法不能，是皇上更得讲理。我告诉你，沙子拉撞，生死不怕。你要是谁是什么样的光棍伺候，说你玩命，这我不在乎。我就一沾了女人，我就觉得就得跟人讲理。这玩意儿，这差那么多，这不糊弄人吗？徐茂公说：“你懂得什么？这就叫建国立业。”哎呀，牛逼的老道，你缺德吧你？所以这徐茂公多方面做着工作。徐茂公把山上所有的女眷都给动员起来了，秦琼的夫人，这个单雄信的夫人，尤其单雄信的夫人这位善二奶奶，有名的说客。也就是说，这位善二奶奶能说会道啊，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所以这位善二奶奶是主要的人物。同时呢，徐茂公还找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夫人，邱老夫人。徐茂公跟邱夫人也说好了，必要的时候您得出面，您什么时候出面我告诉您，您再去。所以徐茂公在山上全安排齐了，小霸王翟让呢就张罗着拜堂成亲这个喜庆氛围。小霸王翟让是这瓦岗山周围这一带土生土长的人呐，哪个村里边有好吹鼓手，哪个村里边有好乐手，哪个村里边人唱歌唱得好，他都知道，派人下山，从山的后路下去，把这些鼓乐队全请到山上来，在山下边买的鞭炮、灯烛布置的东西齐了，洞房也都布置好了。这个洞房现在就在这皇宫院的里头，这皇宫院当然没有那长安城的皇宫院大，但是小规模的皇宫院也很讲究。这里我们见了面，然后你们俩再撤。哎，那是是是，好。徐茂公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是列队迎接。这山上不是光起义眷，不是光男的，也有不少女眷。一个是这些将军们的家属，再有一个呢，这小霸王翟让给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也找了不少战殿的宫娥才女，小霸王翟让自己的手下也有不少家眷，连男带女啊，就在这瓦岗山的后山的山路上列立两排，敲锣打鼓欢迎他们上山。老太太跟裴翠云再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这四口人往山上一走，说实在的，老太太心情很激动，活那么大岁数没受过这种欢迎的待遇。老太太一看，哎呦，这瓦岗山上的人真不少啊，人这么多呢，稀里呼噜的就把他们请上来了。寒暄一番，老太太看得眼花缭乱，王不挡谢英登就给他介绍说，这是我们军师，说这是我们单将军，这是战殿将军，那个是副将军，介绍了一圈将军，老太太一个也没记住，为什么全都介绍迷糊了。倒在屋子里边了，这几个女眷就都进来了，秦琼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全都来到老太太的跟前。哎呦，老夫人的您好啊，这个问安，那个问好。老太太现在别的事儿不着急，就着急要见裴仁吉，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老太太就问，那个裴仁吉，裴老将军，我那个老头子在哪儿呢？老太太一着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功夫这几个夫人一看怎么办呢，请军师吧。徐茂公进来之后看了看老太太，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裴老夫人上了瓦岗山了，当她向徐茂公问起自己的丈夫裴老将军的时候，徐茂公说，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老太太当时吓了一跳啊，没在山上，不是说我的丈夫和我的三儿子裴元庆都已经投降了瓦岗山了吗？徐茂公非常沉稳地笑了笑，是啊，老夫人，他们都投降了瓦岗山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假。我还跟您说，昨天他还在山上呢。哦，那今天干什么去了？老夫人有所不知啊，这父子两个人那都是争强好胜的人。裴老将军别看那么大岁数，但是他的精神一点不显老。大概这个过程呢您也听说过，他呢投降我们瓦岗山了，他们那个元帅张大兵带着随军能答应吗？所以这元帅张大兵带着队伍就攻打我们的瓦岗山。我们瓦岗山兵分四路，

0: 下山阻截，跟他们混战在一起。裴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上山之后，说对我们瓦岗山给他们这一番知遇之情表示非常的感谢。他们父子二人觉得上得山来寸功未立，无颜面对瓦岗山上众位将官，也无颜面对大德天子，所以他们愿意立即带队下山出征。这父子两个人呢，非要下山不可。我呢曾经劝过他们，我说估计这两天呢家眷就都来了，家眷来了呢，在你们没来之前贫道占卜了一卦，算的这个日子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举办成婚大典就在今天。昨儿我跟他说，说他们要来了的话，我说这个日子我们就立即拜堂了，你们要下去不好办呐、啊。怎么着你得在这儿啊？哎呦，这位老将军呐、啊，尤其这位三将军裴元庆，这个脾气，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自个儿认准了是别人，谁也劝不了。爷两个同时都说那我们就下山。裴老将军一句话，裴老将军说，他们要是来到了的话，那就拜堂，跟大德天子就让他们成婚。如果他们还过几天来，估算着我们就把张大兵这一伙子隋朝的队伍给打出金提关了。我们把他打回长安之后，我们再回来。出了金提关，我们就收兵回山。我一看裴老将军，这是为大德魔国尽忠心切呀，也不好过多阻拦，所以呢，就这样，他们就下了山了。瓦岗山我们还有几员将官，带领着瓦岗军，还有裴老将军，再加上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昨天兵分四路冲下瓦岗山，把这个张大兵的随军杀得如落花流水，望影而逃，逃奔金提关。我们已经得到探马的禀报，现在他们正在金提关的前线上。今天听说您一到这儿了，我这已经马上派人骑快马往金提关送信，让裴老将军快点回来，就说今天晚上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裴老将军一定得要参加。
1: 哦，那他能赶得回来吗？
0: 徐茂公说，我估算着他能赶得回来，金提关离瓦岗山并不太远呐、
1: 啊。哦，那就好，那就好。怎么就是今天吗？
0: 是啊，贫道我给大德天子和令爱千金占卜了一卦，裴老将军知道姑娘的生辰八字，我占卜这一卦占卜完了之后啊，我一看呐、啊，就得是今天最吉之日，是吉上加吉的日子，今天拜堂成亲一切顺利。如果要错过今天呢、啊，往后起码得验一年左右。这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听见了，娘啊，这不能往后验一年呐、啊，那算怎么回事啊？在山上住着他也不得劲儿啊。哎呀，老太太看了看元福、元禄，行了，你们俩不要多说。哎，好。徐茂公说，因此上呢，您没看见咱们瓦岗山上这一片喜庆气氛吗？大家伙正都准备着今天晚上拜堂呢。
1: 哦，那好。那等着老将军回来的时候，哦，我见见他啊，您一定告诉我。
0: 徐茂公说，那是自然。徐茂公这儿安排完了，又马上吩咐这单夫人加上秦叔宝的秦夫人，再加上其他各位夫人，什么王君可的王夫人又都进来了，丫鬟婆子里里外外忙忙乱乱，这几位夫人陪着这位裴老夫人，跟裴老夫人就谈唠起来了。这谈唠起来，尤其这单夫人，这上个奶奶能说会道啊。这上个奶奶开始这话锋一转，就转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身上来。为什么转到他身上来呀？因为这个裴老夫人呢要问，裴老夫人就问呐、啊，说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原来是干什么的？上个奶奶一听，哎呦，老夫人呐、啊，您不知道啊。哎呦，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
1: 那是范天兴下界的，原来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班九镇的。
0: 哎呀，
1: 人家他爹呀是南陈主的守将，是那马明官的副总镇啊。这个程咬金又叫程之杰，
0: 哎呦，
1: 这个人本事可大了。虽然说呀，人家小的时候由于南陈灭亡了，家境贫寒，但人家孩子有出息呀。
0: 哎，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在搬酒镇一提起来程咬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哦，
1: 那他怎么当了这个大德天子了呢？
0: 您不知道啊。
1: 哎呦，这都是天意呀，老天爷加护啊。那皇上是平常人，谁想当就能当的吗？啊，圣天子摆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啊，他的肯定是老天爷加护他，让他做皇上。隋炀帝下去之后就是他了。我跟您说，他一出世，长野林小布山结过黄冈，这一黄冈银，您知多少吗？48万两一躺。登州府靠山王杨林48万两黄冈银子，那多少钱？多少人压着，愣让他一个人给劫了。劫了之后有了这笔钱，所以最后才能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才能兴兵起事高举义旗呀，走马取金旗，三府的定瓦岗啊。这瓦岗寨原来是小霸王翟让守的，程咬金来了之后一见这翟让，两个人说比武较量，三斧子，那翟让就服了。服了之后，那翟让跟程咬金得说呀，说那咱们两个谁当头啊，啊，瓦岗山上谁说了算呢？当初想着要当皇上立一个帝号，谁当皇上啊？最后拜大旗，这一拜大旗，谁拜大旗那旗都不动，唯独程咬金往那一跪，那个大旗呀、啊、迎风招展，扑啦扑啦的，差点没给刮破了。这上上奶奶呀、啊、是真能悬，是真能说，说的这位裴老夫人俩眼发直，插话的功夫都没有。上上奶奶说，这么一来大家伙都认同了，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大德天子昏什么王啊。哎，跟您说吧，您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这就是正宫娘娘啊。将来灭了杨广，咱们要是进了长安城，三宫六院他为首啊。您这不是福分吗？您这女儿那也是福分呐。让这几个人说的，这老太太心里边一阵一阵的直高兴。怎么一阵一阵的直高兴啊？老太太看不着自个儿老头子，心里总觉得没底，尤其是还看不着裴元庆，老太太总有一种什么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啊，但是你说不是真的吧，还看不出假来，你说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总觉得见到老头子咱就放心了。在这瓦岗山上是上午到的，这几位夫人陪着老太太又谈又唠，有的让老太太休息一会儿，旁边那裴小姐呢自有丫鬟侍奉着，这袁福袁禄呢就有瓦岗山上的这些个将官们陪着他们在那聊。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感觉挺好，见了王伯党啊就低低的声音老问，说我爹上了瓦岗山给个什么官？王伯党说，老爷子那还给什么官啊，那就是国丈太师啊。对呀对呀，哎，那我兄弟给个什么官？你兄弟啊战殿将军。哦，对对对，战殿将军。您估摸着我们俩要是到这瓦岗山上得给个什么官？你们二位啊那还用说吗？官称您二位就是国舅啊。啊，那除了国舅还能给点别的官吗？别的那起码您二位也得是上将军呐、啊。哎哎，跟王八党谈完了，裴元福裴元禄哥两个一块在旁边低声在那嘀咕，看见没有，咱俩不但是国舅，而且咱得上将军，当皇上封完了咱们上将军。马公走进这屋子之后一见老夫人，老夫人这天您够劳累的吧？ 啊，还行，不累呀不累呀。老将军回来了吗？
0: 哎呀，这个老将军我没说嘛，就是没办法，我派人骑快马到金提关见着他了，让他回来。
1: 他说现在前敌上战事紧急，哪能离得开主将啊，回不来呀。
0: 他说那张大兵带着那么多随军没有撤走呢， 他正在前敌上布防，正准备兵分。

0: 齐出动，今夜偷袭张大兵的随营。他一回来，安排好了的事儿就怕砸了，所以啊，给您带了封信来，让您今天晚上啊，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和裴小姐让他们举办婚礼，您在旁边就参加，您就代表他了。说着话，徐茂公掏了一封信来，把这封信就递给了裴老夫人。这信上写的内容就跟徐茂公说的一样。其实这封信哪是什么裴仁吉写的，这就是徐茂公找魏征模仿的。魏征不有前一封信那底子吗？又模仿这么一封信，同时也盖上官印，还有四张，跟真的一样，就把这封信递给老太太了。老太太一看这封信是老爷子写的，没错。哎，要这样的话，那今天晚上就要拜堂成亲呢。徐茂公说，我不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吉日之中的吉日，错过今天再没有这么好的日子了，您是不是有点担心呢？老太太听人家这么一问呢，还抹不开的说，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有什么担心的，这信这印件我都看见了，这都是真的，您呐不用担心。老将军这信上不是写的好吗，今夜偷袭随营，明天一早就回转瓦岗山，明儿一早回到瓦岗山上，你们就居家团聚了，咱们还准备在瓦岗山上要大宴三天庆贺胜利呢。啊，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听从你们的安排吧。
1: 好了。哎呀，徐茂公这阵是提着心吊着胆，生怕这事儿弄漏了啊。徐茂公就手回来就找程咬金，跟程咬金也说，说你做好准备吧，新郎官得打扮打扮。
0: 程咬金说，我们两个要是一拜堂，那小姐一瞅我这模样，不得妈呀一声吓哭了啊，啊，能入洞房吗？徐茂公说，您糊涂啊，这拜堂的时候，这新娘子不得盖那蒙头布吗，她蒙着那脸儿，她看不着你。程咬金说，那老太太呢？徐茂公说，那老太太拜堂的时候让她在旁边坐着，您呢最后出来，我给您的脸上也罩上一块纱。没听说。程咬金说，有新郎子脸上还蒙纱的吗？徐茂公说，我跟老太太说呀，这是我们山上的规矩，您是真龙天子，拜堂成亲的时候平常人不能看，那不就得了吗，折过去了，我把老太太那座位安得远一点，不让她靠近，就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程咬金说，你缺德吧你呀。徐茂公说，您就听我的。哎呦，晚上准备拜堂了，在山上最大的一间屋子布置了一个灯烛辉煌的喜堂，这屋子里边瓦岗山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穿上最漂亮最华贵的衣服，都来到这儿了。屋子里边是喜气盎然，热闹非凡，老夫人呐，一点都看不出是假的来。别人搀着老夫人到在这儿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这个座位离着拜堂那个地方还远了一点，老夫人坐在这儿了。裴翠云呢，早已经有人搀到旁边另一间屋子里边打扮去了，这新娘得好好收拾收拾啊，今天给裴翠云准备的那叫凤冠霞帔。这边两位国舅爷呢，在众人陪着之下，哎，又是喝又是吃，赶到拜堂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坐在老太太的两侧。到了拜堂的时间了，徐茂公吩咐人当主持，说在这个山上谁能当这个主持人呢，徐茂公就让王伯党，王伯党开始推却。王伯党说，这个事儿啊我来不了，说让谢英登，谢英登说我们两个是请人的，让老太太一看呢容易弄假喽。最后徐茂公临时想起个人来，谁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神剑将邱福。徐茂公说，你这名字还好，邱福有福气。邱福一听这个事儿，邱福也就答应了。所以邱福主持婚礼，主持婚礼注意事项徐茂公一样一样都告诉他们，一个是不要说大德天子的岁数，第二个

0: 是不要让老太太看见大德天子的模样，给大德天子弄一纱把那脸罩上。这个新娘子呢，自然是用这蒙头布给罩上了。所以这个喜堂之上，由邱福主持这婚礼，就把这新郎新娘全都请出来了。请出来之后，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这高堂就有老太太一个人在那儿，离着老远冲他们拜。夫妻对拜，就要送入洞房了。这一送入洞房，可少不了山上很多的规矩。什么又跳火盆呐、走红毡呐、射三箭呐，这些个繁琐的这个情节咱就都不说了。先是把这个新娘子送到洞房里去了，洞房也就是瓦岗山上的后宫院。新娘子到洞房里边，有这丫鬟侍女侍奉着，让她坐在床边上。这床是小霸王翟让特意给打造的楠木床，非常的高级。上边是红罗幔帐，挂的是万字金钩，旁边是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条案几陈列的古玩，灯烛辉煌点着，丫鬟侍女在门口站着，就等着这新郎官来呢。程咬金呢，拜完堂之后，一转眼的功夫，这老太太再就看不着这新郎子了。老太太心里还合计呢，是啊，人家是大德天子啊，要不在脸上怎么还蒙着纱呢？怕别人看呐。哎呀，行啊，我女儿这命啊也算不错。哎呦，不管算是大小吧，也算嫁了一个皇上。嗯，看明天早晨起来，我见了我女儿，再见了我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跟我怎么说？老太太旁边有人陪着走了，这边程咬金跟众弟兄一起先是喝酒。程咬金按说最能喝酒，今儿个这酒啊喝不下去。为什么呀？程咬金心里边合计事儿。程咬金想，拜堂是拜了，这阵儿这姑娘有盖头布在那盖着，这要入洞房，我到了洞房里头，别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了，这盖头布我得给人家接下去。一接这盖头布，在灯光下面一看，我老程就这模样，这姑娘妈呀一声一哭，你说我是哄她呀，还是我跑出来呀？程咬金问徐茂公，哎，我三哥，洞房里边你说这姑娘她能不能瞅着我吓哭了？徐茂公说，至于吗？哎呀，四弟，你不至于瞅得那么个样子，你呀还是蛮不错的。不行，我心里没底，你得告诉他，要吓哭了怎么办？徐茂公说，这样，他不是有着蒙头布吗？你进去之后，你先把灯吹喽，屋里边漆黑一片，然后你就把蒙头布给他一摘，你们两个就上床睡觉，睡得天亮了，他再看你什么模样，后悔也来不及了。程咬金说，老道，你这出家之人都讲究行善，你琢磨着出这主意，你不亏心吗？徐茂公说，那怎么办呢？你又怕人家姑娘看着你不愿意，那除了这个辙没有别的辙。程咬金说，我不用你管。程咬金说，我这个人欺骗别人行，欺骗那冲的横的愣的不怕死的不要命的都行，我欺骗人家这么一个黄花闺女，我得窝囊一辈子。我今儿晚上就这样，老道咱说好了啊，到在洞房里头，我指定把这个蒙头布给他掀起来，我给他掀起来之后，我让他看看我这模样，让他看完之后愿意，我们就在这拜堂成亲，不愿意我马上就走。老道，这事儿就算你白费劲了。哎，徐茂公说，你别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如此布置费了这么大的劲，这不就功亏一篑吗？那怎么办？徐茂公说，不行，你一定要按我说弄办。好了，你甭管了。所以这个程咬金心情矛盾，这酒喝的一点都不多，酒喝的不灵了。众弟兄们跟程咬金开玩笑，这个有的叫陛下，有的就说了，今儿个您的福分呐，今天晚上入洞房当新郎官了啊！听说呀，这裴翠云长得可挺漂亮啊，艳福不浅呐。程咬金呐，那脸拉了着，一点笑模样没有。行了啊！我告诉你们，今儿个不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
1: 我闹心。
0: 行行行行行，大伙说那这么着吧，咱这酒就喝到这儿吧。您是急等着入洞房啊？看得出来，大家伙稀里糊涂散了，程咬金开始入洞房了。
1: 程咬金迈步来到洞房门口这儿，徐茂公早都安排好了，门口的侍女只要看新郎官大德天子一进屋，马上撤身出来，房门一带就都走人。侍女们一看程咬金进来了，他们马上撤身出来，把这房门一关。程咬金进来之后往对过那床上一瞧，一看这裴小姐在那端然稳坐，盖头布在那蒙着。程咬金一看条案上放着一个如意金钩，得拿这钩把这盖头布揭开呀。程咬金心想，丑媳妇难免见婆婆，接就先接吧，站起来把这如意金钩拿过来，啪，把姑娘这盖头布就给揭开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入洞房，用这如意金钩把新娘的这个盖头布就给揭下来了。说实在的，从程咬金的本心来讲，他想的是把这盖头布揭下来之后，让这新娘子面对面的看一眼，你瞧见没？我就这模样，你看行不行？不行咱就拉倒。可是就在揭这盖头布的一瞬间，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也不知怎么着，下意识的他就来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呀？他拿这个如意金钩把这盖头布这么一揭，揭下来之后把这盖头布往旁边一甩，就甩在那条案上，甩到条案上把那如意金钩顺手就扔在那儿了。他一个转身，新娘子对过就是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就是一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感情还摆着吃东西呢，这是早给他们准备下的酒菜。这也是入洞房的规矩，新郎新娘到洞房里边还得喝一顿酒，这叫合进酒。所以程咬金那么这么一个转身，就在那桌子对面他坐下了。他不光说是坐下了，他趴下了，整个脑袋都趴在那袖子这儿。姑娘要是再看他，看不着脸。为什么呀？脸朝地面呢。程咬金觉得没脸见这姑娘。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程咬金这一趴下，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眼瞪一边大，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讲究礼教。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这盖头布揭掉了，这姑娘眼皮抹的着。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这大德天子把盖头布揭掉了，肯定要先看她，得把她看得满面含羞。万万没有想到，这大德天子把他这盖头布揭完，他自个儿趴桌子上了。裴翠云开始啊还没动，后来把这眼皮撩起来往那一看，哟，小姐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德天子感情比我还腼腆呢，怎么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怎么趴那儿了？害臊啊，不愿意见我。姑娘心想，你要害臊，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我们就更害臊。你要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
1: 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在想怎么办？
0: 我老在这趴着啊，趴到什么时候？趴到天亮。哎呦，趴到天亮，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嗯，这话得怎么说呢？
1: 程咬金这阵就暗地里骂徐茂公，牛鼻子老道，你出什么计谋不好，出这么倒霉缺德损阴的计谋啊，让我在这受窘。哎呀，老程别的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面对女人等这事儿，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
0: 程咬金光琢磨这个，
1: 姑娘在那不言语。

0: 一会儿的功夫定更了，听桥楼上当哐一更天，
1: 程咬金还不言语。
0: 又待了一会儿，听桥楼上当当
1: 哐哐
0: 二更了。古代年间这一个更就是俩钟头啊，那不是短时间。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你什么都不怕啊，你看过宝局，卖过私盐，打死过严训，劫过黄冈，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更何况她已经娶到你这屋里面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裴翠云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啊，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嗯嗯。程咬金一听，哎呀，他还没睡。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上说话，
1: 哎，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0: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裴小姐就说，大德天子，天色不早了，那您也该起来安歇了。程咬金一听，你瞧，我让他先睡他还不睡，他还非拽着我。程咬金心想，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程咬金说，哎，我说裴小姐，这个事到如今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啊。我让你先安歇呢，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德天子何出此言呢？
1: 他不是这个，他什么的，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哎，长得相貌特丑，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0: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 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顿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丑怕什么呀？那你抬起头来，我看看你有多丑。哎，这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听着这裴小姐的声音，当然裴小姐的声音她不像我这声音，不像我这声音说又沙又哑，她那个声音就像清水一样那么清脆，程咬金听着就觉得那么悦耳。程咬金说实在的，从心里面也想看看这姑娘长得什么样，但是就怕把姑娘吓着，自个儿不敢抬头。现在听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就说：“
1: 哎，我说姑娘，我也想了，咱俩从今后过日子了，是吧？反正早晚也难得这一见，早见呢，比晚见强。我就怕今天晚上在灯底下你看我吧，把你吓着。你先做好了准备啊，你别害怕。第一，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心眼好，别看我长得丑，我这个心特善。”尤其对女的啊，我绝不欺负女人。从今往后，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
0: 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裴小姐就说了：“好吧，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
1: 我抬头了，我要抬头。我这样吧，咱俩商量着，我先让你看一半。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你要觉得不害怕呢，我再让你看下一半。
0: 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这姑娘心想还有这样人吗？啊，先让看一半。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好吧，那我就看一半。怎么看法？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下一漏，哎，
1: 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
0: 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漏，裴小姐一瞧啊，哎呦，程咬金这个脑门的这个脸色是青须须的。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红纱这么一照啊，说实在的，青和红这么一合，这色儿紫微微的，还不算太难看。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脑门子大，闷的头瘪太阳穴，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啊，鼻梁子比较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喽，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两人目光一对，程咬金就碰了一下那目光，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为什么？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那就什么也甭说，就是一句话，是太漂亮了。哎呀，帅呆了，酷毙了，用现在的话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呀，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程咬金露这半拉脸，您瞧这一半怎么样？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1: 哎，您再瞧这下半截。妈，
0: 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他把下面这脸往外这么一露，这姑娘一看，哎呦，程咬金这脸，闷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嘛，脸上这个肉一嘎的一块的。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 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这个。

0: 道啊，他一动弹，他鼓出来突出个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凑成这一脸的肉，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据说长这样的脸型的人有大富大贵。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说他怎么怎么丑，又把姑娘给吓哭了，又把他吓得不干了。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丑呢，心想头秃眼瞎呀，还是怎么着？结果这么一看，这人还行啊。这里边不光说是这姑娘和程咬金说渲染的过重了，期望值太高了，结果一看这样反而将就。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跟程咬金两个人这目光一搭，这叫生物电对号。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得生物电对号，说要是不对号的话，你长得漂亮他看着你也不漂亮，哎，要是对了号，你长得丑他瞅着你也漂亮。这姑娘今天一看程咬金这个脸儿，姑娘心想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厚厚敦敦的。这可是心里话，这姑娘没说出来。程咬金脸全露出来了，看着裴翠云，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姑娘就乐了，大德天子，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程咬金一看有门儿，这就老天爷加护啊，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裴翠云说了一句话，大德天子，我看呐，您这模样挺有福。哎呦，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两人坐下喝着合进酒入洞房。一夜洞房花烛夜，转过天来，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为什么？这老道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他一抱腕，恭贺皇上。程咬金扑哧一乐，嘿嘿嘿嘿嘿，我说牛鼻子老道真有你大，这姑娘她可真漂亮。徐茂公说龙凤呈祥了。哎，成了祥了。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我们这呈祥了，这后边还有做蜡的事儿没办呢。
1: 什么呀？
0: 那裴仁基跟裴元庆没投降瓦岗山呐，这儿我们这儿跟人家姑娘都入了洞房了，都龙凤呈祥了，那老太太成了我丈母娘了，可是我那老丈人还在山底下一会儿讨的要阵呢。徐茂公说这事儿你别管，不过呢这个事儿也得你说啊，也得我说，我跟谁说去？徐茂公说你跟谁说去？这个事儿就得你亲自跟你老岳母去说。
1: 我说什么
0: 你就如实向他禀告，你就说呀，昨天这都是我们军事安排的计谋，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现在裴元庆裴仁吉他们爷两个根本就没有投降瓦岗山，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成全这门亲事，这都是天意，军师算卦算出来的，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程咬金说我甭看，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老太太当时就哭了，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说娘俩上了当了，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我说牛鼻子老道，你就头一手做完了，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徐茂公说不去，您是皇上啊，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 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
1: 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替我说，
0: 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呐：“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你就跟他实说了吧。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
1: 哎呀！程咬金属徐茂公啊，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
0: 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儿去。
1: 对呀，
0: 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儿就说明白了，你就一块儿上老太太跟前说去。
1: 好嘞。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跟新娘子会同一起。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觉得许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了，这也算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梳洗打扮完了之后，程咬金跟裴翠云就说：“
2: 嘿，我说娘娘，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理儿去。”
0: 裴翠云一听，这是应该的，这是必要实行的礼节呀。
1: 于是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人就出来了，旁边有几名宫娥才女簇拥着，来到了老太太的住室。
0: 老太太早起了，天刚一亮就起来。为什么起来？
1: 老太太现在急等着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老太太起来之后，天大亮了，告诉人把裴元福、裴元禄招回来。这哥两个坐在旁边，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
0: 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
3: 元福、元禄这二位倒沉得住气，昨晚上酒还喝多了，吃得饱睡得着。
4: 娘，你别害怕，没事，
3: 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自然就回来了。
4: 哎，你想想，就算我爹老了，我三弟有能耐呀，那化学把掌中锤，谁能敌得了他？
3: 您放心，没事。正这功夫，程咬金来了。
1: 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
0: 老太太往下一瞧，哎呦我的妈耶，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头一面见程咬金，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老太太一看，不光说岁数大不少，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看来有大福分呢。
1: 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头一打眼能吓一跳，仔细看越看呢越觉着顺溜。
0: 老太太心想，事到如今已经是这样了，我就什么也别说了。
1: 程咬金跟老太太施完了礼，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
0: 哎，并没有难过，
1: 眼睛里边没有泪水，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
0: 哎呀，大德天子啊，我现在问你，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就问裴仁吉。
1: 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程咬金一听，这就实砍吧。
2: 岳母大人，事到如今呢，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说，昨儿个老道徐茂公跟你说的那全都是谎话。我那老岳父裴仁吉加上我那小舅子裴元庆，他俩呀还在山下在那讨敌要战呢。
1: 老太太一听，
0: 这算全完。裴老夫人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呀，老太太心想，这回算全完了。老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程咬金。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裴翠云跪在那里，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她转身形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
1: 想什么呀？
0: 老太太心想，哦， 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框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框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儿啊，这玩意儿没有考究，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她不知道怨谁。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就听他们的话了？怎么一诓我们就来了呢？她往左右一看，瞅见裴元福裴元禄了。老太太瞅见这俩儿子，心里这

0: 金瞪着大眼珠子瞅着老太太，
1: 哎，岳母大人，您怎么了？
0: 这老太太那是读书识字、受过教育、亮得开事儿的人，那可不能坐在地下撒大泼。老太太眼睛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太太看着程咬金，大德天子啊，你这名儿起得挺好，你叫大德天子，就应该以德治天下，以德做事啊。可是你们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啊，你们把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诓到山上，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你这不是欺骗我这老婆子吗？啊，我偌大年纪，论岁数来说也是你的长辈，你们办这个事儿不觉得对不住良心吗？啊，老太太说到这儿这眼泪下来了。这程咬金呐，最怕老太太掉眼泪，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是个孝子，他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这程咬金就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该怎么好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儿个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程咬金站起来了，哎，老岳母，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吧，他不怪我，您问军事。程咬金心想，牛逼的老道，都是你弄的，你看看，这老太太哭了，怎么劝呢？啊，拿什么话劝呢？程咬金一回身，冲外边一摆手，哎，快点，你进来，进来。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随后走进来了。徐茂公非常从容，一摆手，陛下，您跟娘娘上宫里边休息去吧。这程咬金想领着裴翠云走，可是裴翠云这阵不走，姑娘不说话，满肚子可都是话。姑娘心想，我得看看这个事儿怎么个结局呀、啊、怎么办呢？徐茂公进来之后来到老太太跟前，老夫人，您不要着急，您不要动怒，也不要哭。刚才您说那话呀，我听到了。您说这是我们大德天子欺骗于您，贫道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并非欺骗，此乃天意也。老太太说：“天意？哎呦！”我说：“这位军师，您给我说说这天意在哪儿呢？”徐茂公说：“老人家，您想啊，我们倒在山马关能把您请到山上，则吉日良辰，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的女儿拜堂称亲，这都是天意呀。贫道近日夜观天象，按照阴阳八卦之意推断，仔细按照周易六爻这么一爻算，我算着老将军裴仁吉和您的三子裴元庆虽然现在还在随营之中，但是最终他们也要来到我们瓦岗山上，他们是必降无疑，除此别无出路。所以说您到这儿来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按贫道我的推算呢，现在是红鸾星照命，紫微星发旺，应该他们先龙凤呈祥，紧接着那父子两人呢也就上了山了，你们居家团聚，紫袍金带，站立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老太太说：“军师，我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他们爷儿两个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了，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徐茂公说：“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

0: 能这么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个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为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嗯。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个老道翻正理都让他占上了，他怎么说怎么对。老太太说，请问道爷，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您说三天能收服他们上山，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徐马公说，您要是愿意的话，那是再好没有了。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贫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按照贫道我所说的去做。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老太太说，军师啊，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你往山瓦关去带去的那封信，我看笔迹，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件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徐马公就笑了，哈哈哈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迹呢？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啊。老太太心想，看起来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荟萃的地方，居然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书信来。没有这样的书信，没有到在瓦岗山上的第二封书信，我是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跟这大德天子完婚的。你说他们就做成了。老太太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瞧了瞧裴元府裴元禄，你们两个冤家还有什么说的？这事儿，裴元府跟裴元禄那是烙秧的茄子瘪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可那年头有冰棍吗？那就得说吃冰块拿冰块了。这俩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哥俩心想，这玩意儿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自个儿啊，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岗山上来了，心想这人要是见了我爹，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所以这哥俩不言语了。老太太冲着徐茂公点了点头，军师啊，事到如今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娘几个这命啊就在你们手里边攥着呢。徐茂公说，哟，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的女儿跟大德天子已经拜堂成婚了，那是娘娘千岁了啊。行啊，怎么说都可以，我就听你安排。好，老人家你在这里暂且休息。
1: 徐茂公马上转身，程咬金就来到金殿上，裴翠云这娘娘由宫娥侍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歇去了，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现在正是这亲戚呀，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小舅子锤法厉害，我这三斧子要是忙活不了他，他两锤把我砸死，那他姐不就守寡了吗？啊，这事儿我是不能出去。我说军师，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徐茂公说，咱们就在这儿商量商量。于是徐茂公就提出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秦琼说，那么办还不全合适，最好应该再这么一办。大爷魏征在旁边一听，嗯，按你们俩来。齐国远来到当心，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远在。齐国远，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

0: 3000楼兵冲下瓦岗山，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齐国元一听，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齐国元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秦琼说，你干什么呀？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代写一份遗书，我们家里呢还有人，到瓦岗山上呢领的这个月薪粮饷啊，我还攒了不少，交代给我们家的人，然后我再下去。我知道元帅给我这支将令，就是让我到疆场阵亡去了，这我都明白。秦琼说，齐国远，你何出此言？哎呦，元帅，我的秦二哥，您可是最精明的人，人情事理没有您不通达的地方，怎么今儿个您对我能发出这么一问来呀？啊，您还记得吧，这裴元庆是我一锤套他脑袋上，把他眼迷了回营了，可能这两天的眼睛养好了，到山下讨敌要战，您第一个就派我下去。您不是不知道啊，兄弟，我这武艺跟别人比还对付个半了价，要是跟裴元庆比，我打不过他呀。您知道头一回我用那假锤套他脑袋上，他都恨死我了，这回您让我下山，我拿什么打？我还用我那假锤上他跟前去摇晃下，他一看我这假锤他就知道了，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非得把我砸烂了不可。秦二哥，您说我要不立下遗嘱，我能下山吗？秦琼说，齐国远，这何必要立遗嘱呢？我既然要派你下山，就有安排。上回你那一仗打得不错，裴元庆胯下马手中锤，我们瓦岗山上没有能敌得过他的，可是你下的山去用你那个木板假锤就套他脑袋上，你取胜了，立了一功，这回呢本帅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我这功得怎么立，您先跟我说说。秦琼说，此次下去与裴元庆交战，我不要让你跟他单打独斗，马来马往，疆场交锋，我要让你把裴元庆引离疆场，倒在我们东北角上那片树林之内。哦，让我把他引到那儿去。对，本帅在那里要设下伏兵。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秦二哥，您早跟我说清楚，刚才您这一提令箭把我吓一跳，要那样的话，那徐茂公说，你那马不好跑得快一点吗？齐国远说，这马跟马不一样啊，我那马他跑不快。徐茂公说，看来齐国远呐，你还真想得挺细。这什么话呢？这为人在世，什么事要不想细了，到时就容易出错啊。徐茂公说，依你之见怎么着，你今天打算抗令不遵吗？不不不，我不敢抗令不遵。齐国远说，但是我有个条件。秦琼说，你说什么条件？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这次会战裴元庆。秦二哥，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我知道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那是匹宝马，平素在山上，实不相瞒，我偷着骑过您那马，您那马那叫真快，那马看上去瘦，实际上那叫精神，我骑那匹马肯定快。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齐国远，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齐国远，这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了，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那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齐国远一听，那就行了。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心吊胆呢？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
1: 行，告辞了。

0: 齐彪、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到外边吩咐从人把秦琼那匹西凉玉鼎甘草黄透骨龙的宝马牵过来。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露出了一对假锤。或许有人说了，上回把裴元庆脑袋给扣一窟窿，那锤不破了吗？怎么的，体力恢复好了，眼睛也好了，今天是奉命出征。裴元庆为什么叫奉命出征啊？老爷子身体复原了，裴元庆眼睛恢复如初了，这个元帅张大兵就想着这爷俩了，告诉他们爷俩今天得要出兵，一定要活擒瓦岗山的名将，要么就是打死他几员大将，再像以前那样把瓦岗山的人都给追跑了，回营之后那要问罪。这个元帅张大兵啊，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穿。裴仁杰心里明明白白的，答应下来之后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吩咐手下人让裴先锋在这儿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儿，裴元庆自个儿出来的。三千队伍辕门外雁翅排开，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疆场，手摆双锤指着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等了老半天了，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队伍往下一来，队伍裂开，门旗一闪，裴元庆一看下来这人，当时这火腾的下子就上来了。裴元庆一看，哥，这小子又来了啊，使假锤，这个今儿个还是对假锤啊，还那么大个儿啊，摇摇晃晃的奔我面前。裴元庆心想，你这胆子不小啊，上回让我把你这假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假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元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营中，我得怎么处置你。裴元庆心想，我一刀杀了你都不解恨，我拿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骗你，我骗了一层再一层。裴元庆看见齐国远恨得牙根半尺长，这功夫齐国远呢，一不慌二不忙，骑着秦琼的黄骠马来到疆场之上，和裴元庆有一段距离，一带缰绳，吁，嘿嘿，我说裴三儿嘞，今儿还改称呼了，不叫裴元庆了，叫裴三儿了。我说裴三儿嘞，眼睛好了啊，你如果眼睛好了的话，今天咱们两个再大战三合，我再把这锤扣你脑袋上，你看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里，这会儿我就更上来了，鼠辈，你撒马来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1集。谢文东走在场中，两旁数千只眼睛在他的身上打转，众人都想看看这位接替老爷子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等看清楚之后，所有人都大失所望。谢文东太年轻了，而且样子也毫无过人之处，他们不懂老爷子为什么会对他青睐有加，特别是站在大殿上的五名长老个个暗自摇头。雷霆的鼻子直哼哼，忍不住小声说，
2: 各位老哥，你们说要是把洪门大哥的位置交给这个小子，我们北洪门岂不是完了？特别是过几天的洪门峰会，他有什么能力和那些老油条们斗啊？谢文东的身后福尔说，东哥，他们都是北洪门的长老，一天到晚都闲着没事，今天终于有他们上场的机会了，东哥还是小心点吧。没等他说完，聂天行拉着他在长老们关切的注视下急忙闪到一旁，小声哼道，现在你插什么嘴呀、啊、你没看见老头子们的眼睛都快喷火了吗？你不是

0: 想让他们的假牙钉在你的肉上吧。
1: 小子，你能不能不说的那么恶心呢？东新雷抬起拳头在聂天行的眼前晃了晃，表示自己的不满。
0: 谢文东叹口气，真是麻烦，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他打起精神振声说，
2: 我是谢文东，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话，但是受金老爷子临危重托，斗胆而来，出入红门不懂规矩，还请各位长老主持仪式。
0: 谢文东这几句话说的不激不亢，脸不好，气不喘，声不颤。几位长老见状暗暗点头，道声不错。雷霆向前迈了一步，环顾一下四周，最后目光锁定在谢文东身上，好一会儿才大声激昂着说，
2: 红门成立数百年，期间英豪辈出，各代掌门大哥更是盖世英雄，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现在时代变迁，红门虽已没落，四分五裂，但祖宗留下来的精神礼仪我们却从来没有忘记。朝代可以换，但礼仪不能废。
0: 雷霆说话的声音和他的名字很像，犹如雷霆万钧，声音宏大，连场中站在最后面的人也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顿了一下，他又说，
2: 要做红门大哥的位置必须得过三关，分别是连中三元、海底捞针、战无不胜。谢文东，如果你现在退出还有机会，不然在过关的过程中有什么危险，我们概不负责。
0: 谢文东含笑说，
2: 三关而已，有何可惧啊？
0: 雷霆道声好，对下面的人说，
2: 掌门大哥就职仪式开始，请祖师爷。
0: 话声刚落，大殿内走出八名大汉，抬着一丈有余的巨型画像，画像中人身穿古服，背手而立，目视远方，双眼炯炯有神。虽然是画像，但是仍给人不怒而归的压迫感。谢文东猜想，这个人可能就是郑成功了。画像被抬出以后，有五位长老带头，纷纷屈膝跪拜，下面场中千余人呼啦啦跟着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整理一下衣服，再次跪倒，连磕三个头，来回重复三次，才算完成三叩九拜。场面之壮观，谢文东平生仅见，他也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面带敬意，跟着长老和众人一起跪拜。谢文东朗声回答，这一关对他来说太简单了。在兵器方面，谢文东用的最熟练的就是飞刀，连一旁的东新雷听了以后也跟着长出了一口气。他笑着说，
2: 东哥别的或许不会，但是飞刀绝对是一流的。
0: 谢文东接过大汉端过来的飞刀，飞刀呈银质，上面刻有花纹。时间一点点过去，众人都有些等得不耐烦。雷霆刚要说话催促，这个时候谢文东突然转身，手臂挥动，一道银光乍现，在黑茫茫的黑夜煞是耀眼。银光带着尖锐的呼啸声，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嗖一声轻响，飞刀不偏不正，正钉在这他自己一样。聂天行嗤笑一声，你美什么呀，飞刀又不是你扔的。东新雷的心情爽快，也不和他计较。
2: 哎，我说怎么样，能让我佩服的人就是不一般吧。啊，
0: 聂天行摇头不语。谢文东的表现也大大的出乎五位长老的意料之外，雷霆眼透惊慌，他自语说，
1: 这个青年也许还不错。
0: 另一个长老听见以后笑着说，
2: 哼，至少金老大没找个草包当女婿。
0: 谢文东向长老一拱手说，
2: 各位长老，这一关可算我过了。
0: 五位长老异口

0: 同声地说：“你过了。”雷霆面带微笑，心里多少喜欢上谢文东了。他小声说：“
1: 小子，别高兴了。”
0: 的托盘里拿起了一根金钉，手腕轻抖，金钉脱手而飞，不偏不正落到了油锅里。雷霆说：“
1: 这第二关很简单，只要你把油锅里的金钉捞出来，就算过关。”
0: 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看着油锅，离着五步远都感到热气逼人，更别说把手伸进去抓什么金钉了，这不是在开玩笑吗？一旁的东新雷不平地说：“
2: 长老，这怎么可能啊？东哥又没练过气功，就算练过气功，没有四五十年的功底也做不到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们不是故意刁难人吗？”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着东新雷这么一说，下面的门徒也觉得在理。虽然他们对谢文东还不是很了解，但他
1: 敢呢？
0: 东新雷也只能小声哼哼，不敢再言语。雷霆见状，满意的点点头，又说：“
1: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看在谢文东还年轻的份上，我们可以破例一次。”
0: 说着，对下面的大汉说：“
1: 把手套给他。”
0: 大汉答应一声，拿着一副鹿皮手套递给谢文东。雷霆接着说：“
1: 你可以带着这副手套把金针捞出来，这对历代大哥可是第一次。”
0: 谢文东看着手里可怜巴巴的手套，真是欲哭无泪啊。这副手套的厚度有了，可是长度太可怜了，戴在手上勉强能及到手腕，再看铁锅里的油，至少有一尺多深，把手伸进去要摸到底儿，里面的油怎么会没有落到胳膊肘呢？这手套戴不戴没什么区别。谢文东背着手围着油锅直转圈，心里嘟囔着：“
2: 老爷子，老爷子，你可真会给我出难题呀！我这要是把金针捞出来，这半个手臂不成扎鸡翅了吗？可老爷子那么聪明的人，既然让我接替他，就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这一关。可有什么办法呢？老爷子还教过我什么呢？”
0: 正想着，谢文东的心里一动，停下脚步，站在油锅前面，双手戴着鹿皮手套放在油内的油面上。众人看着他一举一动，都屏住了呼吸。他们心里都琢磨着，他不是真打算把手伸进去吧？有些胆小的垂下头不敢看了，但是又不忍错过，用眼角的余光瞄着。好一会儿，谢文东终于动了，双臂不停的在油面上搅动，铁锅里的油在谢文东的搅动下慢慢的转了起来。谢文东越搅越快，油也跟着越转越快，最后中间竟然形成了一个漩涡，金钉就在漩涡中心。油本来的浮力就大，而金钉又位于浮力最大的漩涡处，轻的一头慢慢的向上浮，重的一头保持不动。一会儿功夫，金钉已经立在漩涡的中央，加上漩涡中心的油要比漩涡以外的油少很少，金钉伸手可及。谢文东看准了时机，闪电般的把手伸进漩涡里，双指夹住金钉，瞬间抽出手掌。即便是如此，还是有点点油星溅到他的手臂，那种火辣辣的灼痛让谢文东一咬牙，但是总算没有叫出声来，但是血丝顺着牙缝流在嘴里，甜甜的，咸咸的。谢文东长出了一口气，把金钉高高举起，场下像炸了。

0: 一样爆发出雷动的欢呼声。人们渐渐感觉到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总是能给他们无限的惊奇，也许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聂天行也不得不佩服谢文东的智慧。五位长老也是相视一笑，雷霆点头说，
1: 年轻人好魄力又聪明，懂得抓住时机，
0: 哼哼，看来我们这些老骨头真快要退休喽。五位长老之一的向辉山说，
2: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太年轻了，何以服众啊？别忘了，各地的角头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看看他能不能过得了第三关再说吧。
1: 第三关，希望他能活着走过来。
0: 说着，
1: 第二关已过，开始第三关，战无不胜。
0: 说完了，他低头看向大殿下边的谢文东，问他，
2: 你知道通往大殿的台阶有多少级吗？
0: 谢文东一愣，不知道雷霆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大致看了看，他说，
2: 有30级吧。
1: 一共有33级台阶，你的第三关就是走过这33级台阶，接掌掌门大哥的令牌。
2: 雷长老，我想不会这么简单吧，有什么话你就一口气说完吧，我想我还能承受得了。
0: 雷霆的身子一震，微笑着说，
2: 和年轻人在一起真好啊，我自己都感觉年轻了不少。
0: 说着他转头说，
1: 小子们都出来吧。
0: 话音刚落，就在大殿内涌出数十名手拿钢刀身材魁梧的大汉。雷霆一指他们说，
1: 这些人都是洪门弟子中的精英，一共是33个人，代表33级台阶，你想要登上来就必须把他们这关过去，但是我得先提醒你，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行的，也不会手下留情，不知道有多少想做大哥的人死在这一关上。洪门大哥不是只有胆量有智慧就行的，还需要有真正的实力的印证。
2: 谢文东无话可说，
1: 香蕉你个拔了。
0: 谢文东气得直咬牙呀，我只能用木剑，他们却都用真刀，就你们洪门的诗人我就不算人了？就算是心计阴沉的谢文东，面对如此的待遇，也禁不住暗自把五个长老的祖宗都逐一问候了一遍。谢文东甩了甩手中的木剑，点点头，眯起眼睛笑着说，
2: 好好，不错，真不错呀。
0: 谁都能听出他话中带的气氛，长老更是了解。雷霆暗叹一声，
1: 这可不是游戏啊，打架无好手，万一谢文东有个闪失，不只是自己心里过意不去，更没有办法向老爷子交代。
0: 雷霆想罢问道，
2: 谢文东，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你可要考虑清楚，万一……
0: 雷霆的话是出于好心，可听到正在气头上的谢文东的耳朵里却变了味儿，以为他在嘲笑自己。谢文东心血上涌，一挥手中的木剑打断了雷霆的话，仰面笑着说，
1: 不用考虑了，也没有万一，今天洪门大哥的令牌我拿定了。
0: 说着他提剑向台阶上走去，
1: 面对33名手拿钢刀的大汉面无惧色，他说，有谁不服的尽管来吧。
0: 谢文东那股充满自信的豪气不禁让下面的帮众心服，就连长老和聂天行都暗中挑起大拇指。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2集。

谢文东那股充满自信的豪气，不禁让下面的帮众折服，就连长老们和聂天行都暗中挑起了大拇指。见谢文东上了台阶，站在最前面的大汉狂吼一声，抡刀就劈向谢文东，速度不是很快，大汉叫的声音挺大，但是出手的时候却留了情面了。他不知道谢文东身手如何，只是试探性的一招。大汉的手下留情了，谢文短时间内停止跳动，受到攻击的人也会出现休克的症状。谢文东推开昏迷的大汉，看也没看一眼，振声说：“下一个，谁来？”哗！场下千人似乎也被谢文东激起了体内的热血，叫声四起，掌声雷动，不知是为谢文东欢呼，还是为大汉们加油。剩下的32名大汉见谢文东一招就把自己人击倒了，再也不敢小瞧这个青年了，纷纷向他靠过来。谢文东也感觉到对方的压力，把木剑握得更紧了，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对方，双腿分成弓形，随时准备做突然的一击。见对方已经围成了半圈形，不能再等了，谢文东的牙关紧咬，暗吼一声，猛地窜了出去，木剑直刺正面，面对自己那个人的喉咙。那个人不敢怠慢，急忙弯腰躲避。虽说谢文东用的只是木剑，但是刺中咽喉，不死也是重伤啊。谢文东见一击不中，迅速回撤，不给对方围攻的机会，和他们继续保持对峙。大汉们步步紧逼，谢文东缓缓后退，双方的距离一直保持在3步左右。呀！一个大汉吼叫一声，终于吹响了攻击的号角。几乎同一时间，至少5把刀或劈或刺攻向谢文东。谢文东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算是挡住了第一轮的攻击，还没给他喘息的机会呢，第二轮的进攻又开始了，又是5把刀，5个角度向谢文东身上各处要害招呼。谢文东就地一滚，狼狈闪开，刚刚起身，大汉的刀又到了眼前。洪门的精英毕竟不同于街边的混混，配合起来毫无缝隙，这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像海浪一样，一波未平，另一波又到了，永无止境，逼得谢文东是连连后退。只是几轮攻击过后，谢文东已经被逼下台阶了。见谢文东下了台阶，大汉们不再追击了，只是抱刀守到台阶上。谢文东双手扶着膝盖，弯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只是这一会儿功夫，对他如同冲刺了5公里一样。抬头看看站在台阶上的32名大汉，如同32座金刚，给谢文东无法逾越的感觉。我能打倒他们吗？谢文东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怀疑，双方的差距太大了，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正在谢文东犹豫的时候，东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谢文东身后，拍着他的肩膀，坚定地说：“东哥，不管什么时候，我永远都支持你，更相信你是战无不胜的。我想找出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难住你，可我实在找不到。我是战无不胜的，因为我的名字叫谢文东。”谢文东听完东新雷的一番话，精神大振，感激地向他点点头。人呐，有时候很奇怪，当你独自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高得像一座万丈高山，不可逾越。如果这时候突然有人和你站在了一起，共同面对困难，就算他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会觉得那座高山已经不再是山，轻轻的一步就能跨过去。谢文东闭上眼睛，默默调息了一阵子，呼吸渐渐变得均匀，一挥手中的木剑，带着无限的自信重新走上了台阶。5把刀，又是5把刀，这一次

0: 自谢文东的心里已经没有惧怕了，微微晃动身子，躲开正面的三把刀，用木剑挡住右侧的刀，左手犹如闪电一般，一把把刺过来的刀背抓住了，猛地手腕一转，左侧那名大汉握刀不住，钢刀脱手。谢文东抓住刀背喝着：“刀还你！”同时是看见谢文东那挂着邪笑的面孔，那张笑脸是如此的讨厌，但是他已经无力站起来，把笑脸打碎了。谢文东是上窜下滚，闪转腾挪，把平生用过的招数算是重新温故了一遍。地上横七竖八的已经倒了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只是受到一击或者两击，但所中的地方都是要害，倒地以后就很难再爬起来。一轮混战过后，双方的体力都有些透支了，重新回到对峙状态。谢文东虽说没有浪费力气，但也是满头大汗，粗气连连，身上的衣服被划开五六个口子，剩下的大汗也比谢文东强不了多少，脸上的汗水混着灰尘，黑一道白一道，样子极像京戏里的人物。双方的样子狼狈可笑，但下面的上千门徒却没有一个笑的，也忘了欢呼。双方虽然在对峙，但却都不退让一步，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白热化。他们离场中距离极远，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双方散发出来的阵阵杀气弥漫在空气中，形成无形的压力，压得人无法呼吸，透不过气来。人们连眼睛都不愿眨一下，生怕错过这精彩的一瞬间。大汉的体力毕竟要比谢文东消耗的少，休息了片刻，又开始缓缓前进，对谢文东形成包围的趋势。谢文东浑身乏力，轻轻的木剑在他的手里好像也有千斤重了。看这短短摇欲坠，见他的气势已衰，二十个大汉把他牢牢的围在中间，背后一个人大叫着，抡刀砍向谢文东的肩膀。他能感觉到刀锋划过空气而发出的尖锐叫声，可是实在没有力气来躲避，身上的肌肉出于本能反应收缩起来。钢刀在谢文东的背后划出了一道一尺多长的大口子，大汉想笑，但笑容在他脸上没有保持一秒钟就僵住了。谢文东反手一挥，木剑砸在他的太阳穴上，大汉惨叫一声，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感到后背火辣辣的，还没有等他查看，侧面一刀明晃晃的就刺了过来。谢文东仍不躲避，眼看着刀尖刺在自己的软肋上，强大的冲击力让他的身子连连摇晃。当刀刺在谢文东的软肋上，傻子也能猜出来他里面穿了一件护身的衣服，但是现在是黑夜，加上双方体力透支，谢文东浑身都是汗水和泥土，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不能说没有人，聂天行看见了，只是没有说出来。东新雷压根儿就知道，他更不会说。谢文东缓缓向前走，前面的大汉心存畏惧，下意识的退了一步，又退一步。还有九级、八级、七级，谢文东每上一个台阶，心里都提醒自己一下。大殿顶近在咫尺，要是平时，谢文东一个箭步就能窜上去，可是现在他必须要越过剩下的十几位大汉。
2: 东哥加油！
0: 东新雷振臂高呼一声，千余帮众也被谢文东那股子不服输的精神感染，齐声呐喊加油加油。向辉山似乎偏偏要给谢文东加大难度。

见剩下的大汉士气衰竭，他怒声说：你们33个人竟然打不过一个青年，还配做洪门弟子吗？还配得上你们头顶精英的称号吗？剩下的10多名大汉被向山辉这么一击，齐齐怒吼一声，不再退让，几乎同时挥刀砍向谢文东。谢文东的心里暗叫苦也，周围的刀锋编织成一张没有缝隙的大网，铺天盖地的向他照过来，连躲闪的余地都没有了。谢文东抓起软肋的钢刀，手臂一挥，把它当作飞刀来用，一个白光闪电一般刺在迎面而来的大汉小腹上。多亏谢文东没剩下多少力气，即使是金刀，既是老爷子的护身武器，也是老爷子的信物，见刀如见人，可现在竟然在谢文东的身上出现，难怪大汉们见了金刀以后傻站在那儿，忘了争斗了。谢文东不管他们说的金刀还是银刀，一把推开挡在正面的大汉，身子窜到大殿之上，站在大殿上。谢文东两条腿因为乏力在不停的颤抖，连他自己都奇怪，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还能站得住。谢文东面向向辉山，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伸手说：给我。向辉山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呢，面带木然疑问的说：给你什么？谢文东向前一步，眼睛充满了血丝而变的血红，快要发出红光来，脸色无比阴沉，加上汗水和泥土的混合更让人生畏。他大声喝道：我已上到大殿，把信物给我。向辉山被凶神恶煞般的谢文东吓了一跳，不自觉的把信物掌门令牌放到他伸过来的手中。谢文东低头看看，关的时候用了别的武器，这关不能算他过。雷霆哼了一声：哼，既然不能算他过，可你为什么把掌门信物给他呀？这个屁，信物都让你给了，还这个什么这？哎，我真愿意像一个猴崽子叫大哥呀。这时候东新雷和聂天行也跑了上来，后者看到倒地的谢文东，仰天长叹：真没想到年纪轻轻就要英年早逝，真是天际英才呀。东新雷气得牙根直痒呀，什么天际英才啊，什么英年早逝啊，东哥只是睡着了，你给我闭上你那乌鸦嘴。聂天行恍然大悟：哈，只是睡着了，真是不好意思，我刚才眼花了。看着聂天行做作的样子，东新雷气得哼笑一声：哼，眼花了是吗？我让你彻底眼花。说着让自己的拳头和聂天行的眼睛来了个亲密接触。

丝不挂，脸色一红，急忙又把被子盖好。他巡视了房间一圈，结果令他失望，无奈的看着医生说：“能把我的衣服还给我吗？”女医生没说话，只是站起身来，从一旁的衣柜里拿出一套睡衣扔在床上，然后又坐了下来。谢文东看着睡衣，又看看女医生，见她没有出去的意思，叹了口气：“虽然我是男人，但也需要保护隐私。”女医生明白他的意思，站起身向外走，关门之前还是用那种淡淡的声音说：“很抱歉，在我帮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你的隐私我都看见了。”说完就把门关好了。谢文东看着医生消失的房门，嘟囔着：“就算看了，也不用这么直接的告诉我吧，真是个奇怪的女人。”谢文东穿好睡衣，开始思考起来。自己通过了那地狱一般的第三关，长老好像把令牌交给了自己，这么说，现在我已经是洪门大哥了。谢文东不敢肯定，正想出去找人问问，房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彪形大汉跑了进来：“大哥了？”谢文东不敢确定，正想出去找人问问，房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彪形大汉跑了进来。如果是在 H 市，谢文东首先想到的会是李爽，但是现在是在 T 市，这样进房间的除了东新雷还能有谁呢？“东哥，你醒了？”东新雷带着一脸兴奋，对谢文东是上看下看，一边还问着：“东哥，你没哪儿不舒服吧？”谢文东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我没事儿，只是啊，很久没有做大运动量的活动，身体有些不太适应而已。哎，我睡了很久吗？”“东哥，也不算太久，也就两天而已。”“两天？老天哪，我竟然睡了这么久。对了，我晕倒以后情况怎么样啊？”东新雷笑着说：“那个向老头啊，把令牌交给你以后又想反悔，说什么你使用了木剑以外的武器，不能算过关。哼，还多亏了雷长老帮你说话，最后呢，五位长老一致同意了。东哥，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是洪门大哥了。”谢文东点点头，长叹一声，松了口气说：“看来我没让老爷子失望。”东新雷拿过来一套新西装以及谢文东的防弹衣、金刀等物品，一边帮谢文东换衣服，一边说：“刚才三眼打过电话来了。”“哦，是吗？家里那边情况怎么样？”三眼说：“呀，大局稳定，在全省再找不出敢和帮会抗衡的组织了。黑铁过处，没人敢不从啊。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挑战了。他打算把势力往外扩，插足邻省。”东新雷正色说：“哎，东哥，我感觉这样是不是发展太快了？如果基础都没打好，楼房建得再高也会塌的。”谢文东摇了摇头，微笑着说：“老雷啊，张哥做事我放心，他看似鲁莽，其实是个很小心的人。既然张哥说可以外扩，就依他的意思办。”谢文东想了想，又说：“只是不要把动静闹得太大就行。”东新雷叹了一口气：“我想天下最能让东哥信赖的人，恐怕就是三眼了吧。他和李爽、高强啊，都是最早跟着我打天下的。我不信任他们，还能信任谁呢？而且啊，他们也都是值得我信赖的汉子。当然了，我希望你也能和他们一样，值得我去信赖，真正变成我的左右手。”谢文东加重“真正”两个字，东新雷哪儿会听不明白？他暗叹一声说：“其实啊，东哥在我的心里一直都和老爷子一样重要。”谢文东看了一会儿东新雷，整理一下穿好的衣服，边向外走边说：“
自古以来啊，从来就没有一将能同时二主。

人总是要做出一个选择呀。谢文东的心中暗想，这么挖老爷子墙角，让他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呢？呵呵，这里是建在半山腰的别墅，金棚休息的场所之一，面积不是很大，但里面的设施齐全，游泳池、停车场应有尽有。谢文东下楼来到别墅大厅里，发现五位长老和聂天行都在呢，还有四个人谢文东没见过。众人见他出来，齐齐站起来，同声说：“大哥好。”不管这些人的叫声是否出于内心，反正都让谢文东的心里舒坦。他笑眯眯地说：“真是不好意思了，一觉睡了这么久。”雷霆称赞说：“虽说久了点儿，但你的表现却是没有让金老爷子失望啊，也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向辉山哼笑了一声：“哼，会不会令我们失望？等三天以后的鸿门会议上再说吧，只要你别让南鸿门看我们的笑话，就谢天谢地喽。”一个谢文东没见过的30多岁的大汉冷声说：“现在掌门大哥已经选出来了，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有时间多教教他鸿门的礼仪吧，别在大会上丢人现眼。”说完了，那个大汉起身向外走过去，他挥着手说：“我可没时间陪小孩子玩游戏，告辞了。”“你站住！”雷霆怒吼一声：“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态度？金老大刚住了院了，你的尾巴就翘起来了吗？在新掌门大哥面前这么无礼，你想造反吗？”大汉的脸色阴沉，又走了回来。“别用造反的大帽子压我。”然后他指着谢文东说：“你看看，如果你们这些长老没有老眼昏花，就仔细看看，这就是你们选出来的狗屁掌门吗？啊，一个胎毛都没褪净的小毛崽子能做什么呀？你凭什么让我听小崽子指挥呀？他对鸿门有什么贡献可以做大哥呀？”东心雷悄悄伏在谢文东的耳边说：“宗哥，这个人叫万福，是占据梁上的票把子，在北鸿门里实力最大的地方势力，还有那三个人也都是雄居一方的霸主，在鸿门都有不小的实力。”谢文东点了点头，脸色不变，还是笑眯眯的说：“还有谁不想和小孩子玩游戏的？都可以和这位仁兄站在一起。”看见茶几上有水果，谢文东拿起旁边的水果刀削起苹果来。众人见状脸色一变，特别是万福，感觉谢文东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指了指他，嘴角动了动，还是没有说话，拂袖而去。剩下的三位瓢把子也都是跃跃欲试，想要起身离开。谢文东盯着手里的苹果，眼睛笑眯眯地说：“想走就走吧，你们都是一方的霸主，在鸿门里有数不清的战功，根本不用把我这个小孩子放在眼里嘛。”被谢文东这么一说，那三个人还真有些不好意思离开了，互相看了看，安心坐下来看谢文东削苹果。谢文东削得很慢，也很仔细，大厅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是聂天行黑着眼眶，双眼放光的看着谢文东。好一会儿，谢文东把削好的苹果放在茶几上，切成12份，分给在座的每一个人。“我这个人呢，做事一向很公平，有什么好处绝不会自己独享，总是拿出来和大家平分。”见众人都没有动，谢文东笑着说：“吃吧，尝尝我削的苹果，是不是味道有些不一样了？”东心雷搞不懂谢文东在做什么，反正支持他就对了。

0: 拿起分过来的一小半苹果，一口就吃掉，嚼在嘴里却食不知味。其他人在谢文东的注视下纷纷把苹果吃了。谢文东点点头说，那好，既然吃了我的苹果就是我的朋友，大家做自我介绍吧，我可不想连自己朋友的姓名都不知道呢。说着把眼光放在第一次见面的四个瓢把子身上，四个人的心里同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这位新掌门是心计阴沉还是根本就是个傻瓜，依次起身说，我叫钱国华， AH 省瓢把子。
1: 我叫白海鑫， SD 省瓢把子。
2: 我叫关峰， SC 省瓢把子。
3: 周豹，掌管 SX 省。
0: 谢文东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心里，站起身来说，我现在要去医院看看老爷子的病情，明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希望各位都能到场。当然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帮我转告那位没有礼貌的万府医生，就说我十分期待他的到来。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说完了，谢文东笑呵呵地走出别墅，东新雷急忙跟上来，叹了一口气说，哎，那个万福啊，是洪门的老人，平时就飞扬跋扈惯了，这门里啊，除了老爷子以外，恐怕谁都不能压住他。谢文东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下来，没人敢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在 H 省是这样，在洪门也要是这样。说着，谢文东把手里的水果刀扔在地上，东新雷弯腰捡起来，发现水果刀早已被谢文东握得变了形，他的心里忍不住一颤。第二人民医院，中午天气转阴，黑压压的乌云遮住了太阳，也遮住了城市的嘈杂。金老爷子经过两天的休养，伤情已经稳定下来，已经不用戴氧气罩了，只是身体虚弱，说一会儿话就咳嗽。谢文东坐在床边，把包好的橘子放在金鹏的嘴边上。
2: 嗨，老爷子，这次你让我接管洪门，可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啊，33个洪门弟子对我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金鹏嚼着橘子模糊地说，
2: 结果你还不是得到令牌了吗？我相信我的眼睛。嗯，这橘子不错，很甜嘛。老爷子，可是我年纪轻轻的就做了洪门大哥，只怕会有人不服我呢。
3: 哼，怎么，是不是有人敢不听你的命令啊？
2: 是谁啊？
3: 告诉我，我去找他算账去。
0: 何止是不听命令这么简单呢？谢文东的心里叫苦，见老爷子动了真火，他急忙说，
2: 哎，那倒不是，我呀只是怕有人借着在洪门的功高不把我这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如果真是这样，老爷子，我是不是可以惩罚他们呢？按照洪门的家法。哎，这些啊你就自己看着办吧，现在你是洪门的大哥，就自然能做得起洪门这个主。
0: 谢文东点点头，把金鹏身上的被盖好，起身说，
2: 那好吧，老爷子，您好好的休养，我就先走了，希望您快点好起来，洪门这个担子我怕挑偏了。
0: 金鹏闭着眼睛笑着说，
2: 年轻人怎么能怕事呢，我这个老头子都有魄力把洪门交给你，你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竟然没有魄力领导好洪门。
0: 谢文东走出病房，回首把门关好，透过窗户看着床上的金鹏，第一次感觉到他真像个老人了，头发是那么白，脸上的皱纹是那么深，忍不住小声说，
2: 老爷子，我有。
0: 第二天，阴，天气还没有好转的迹象，细细的小雨下个不停，搞得人心情也压抑。谢文东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一早晨起来，换上休闲的衣服，到别墅外边去运动，正好看见了那位冷漠的女医生也在跑步。他的心里暗暗奇怪，上前就问：“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0: 你不是医生吗？”“
5: 他是医生。”
0: 聂天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接着谢文东的话说：“是我们洪门的御用医生，自然也就是我们自己人，也住在别墅里，对吧，丁妹妹？”见聂天行嬉皮笑脸的凑过来，谢文东算是明白东新雷为什么那么爱打他的脸了。女医生的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只是张开小嘴儿，淡淡的吐出一个字：“滚。”说完转头就离开了。聂天行捧着自己胸口，看着女医生离开的背影，撞死受伤的说：“
6: 老天哪，你又伤了我的心了。”
0: 谢文东笑着看着他，这是他第一次这么仔细的打量聂天行，发现他还真是个美男子，眉毛很细，但是却很长，紧紧压在眼睛上。大家都说眼大无神，他的眼睛大，却带着明亮的神韵，给人发光的感觉。如果她是个女人，绝对是个大美人。这是谢文东对聂天行的评论。聂天行被谢文东看得不自在，忍不住说：“
5: 如果是个妹妹这样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很自豪，很满足。不过是个男人，就另当别论了。”
0: 谢文东哈哈大笑，马上又冷脸说：“
5: 我想你忘了我的身份吧，我现在可是洪门大哥。”
0: 聂天行一愣：“
5: 哎，
0: 人家呀都说权力是恐怖的东西，哼，看来这句话没错。你刚坐上大哥的位置，就知道用大哥的权力来压人了。”说着又把手
5: 机呀，那个漂亮女医生被你气跑了，至少啊，她那冷冰冰的脸看起来要比你笑的样子令人舒服的多呀。”
0: 说完了，谢文东向别墅走去，失去继续锻炼下去的兴致。聂天行撇了撇嘴，不满的小声嘟囔着：“
5: 我就那么讨人厌吗？”
0: 看着谢文东消失的背影，他呵呵笑起来，自语说：“
5: 今天晚上这顿饭一定十分精彩。”
0: 回到别墅里头，谢文东刚坐下没有两分钟，东新雷匆匆忙忙跑进来，一头是汗，面带急色，伏在谢文东的耳边细语一番。后者先是一愣，但是露出阴笑，冷声说：“
5: 这样不是更好吗？
0: 看来不到长短，大厅里人声鼎沸，非常热闹。”临近七点钟的时候，谢文东终于出现在大厅里。这样的场面虽说不多见，但他毕竟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和洪门干部们打起招呼，落落大方而又不失礼节。见到年纪大一些的，主动以晚辈自居，丝毫没有掌门大哥的派头。谢文东眼睛笑眯眯的变成了一条缝，一脸无害的样子，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好感。见谢文东在人群里来回穿梭，应对自如，五位长老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终于和众人打过了一遍招呼，谢文东走到大厅的角落，长出了一口气。东新雷见状跑过来，细声说：“
7: 东哥，主要干部都到齐了，只有万福没来呢。”
0: 谢文东看了看手表，已经七点了，他冷声说：“
5: 他今天一定会来。”
0: 你的动作静等他讲话，大厅里瞬间就安静下来。谢文东对这种效果非常满意，他笑着说：“
5: 今天我请大家过来，一是想和诸位认识一下，

0: 再者呢，也想和诸位联络一下感情。毕竟啊，以后的几个月以内，我要和大家站在同一条船上。我不想因为我的接管而让鸿门这艘大船的方向出现任何的偏差。当然了，这不只需要我的努力，更需要在座各位的配合。我不敢说在我接管鸿门的这段时间里，帮会会有多大的发展，但是至少我会尽我的全力而不让老爷子失望。我是晚辈，同时也刚刚加入鸿门，在许多地方还需要各位前辈的指导，希望大家不要吝惜自己的才能，在老爷子住院这段时间协助我治理好鸿门，掌好这艘大船的舵。我对自己有信心，不知道诸位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还没等大厅内众人表态，门外响起了掌声。万府披着一件黑色外套，在几名随从的簇拥下鼓着掌走进大厅。他对谢文东伸了伸大拇指，然后大声笑着说：
1: 老爷子选的这位掌门大哥虽说年轻了一点儿，但也不是一事无成，至少嘴皮子很厉害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0: 说着环视了一圈，争取大家的意见。在座的鸿门干部没有一个人表态。
1: 哼，
0: 万福冷笑一声，大大咧咧的在第一张餐桌找了一把空椅子坐下，看也没看谢文东一眼，说：
1: 我的事儿还没轮到一个小毛崽子管呢。
0: 雷霆的老脸一沉，拍案而起，指着万府的鼻子：
1: 你这是对待掌门大哥的态度吗？
0: 万府吐了口唾沫，打开雷霆指向自己鼻子的手指，冷冷的说：
1: 我对这狗屁掌门的态度不用你管吧，说好听点叫你一声长老，不好听点你就是老顽固。我倒是想问问，掌门凭什么他来做呀？金老大老了伤了起不来了，就把掌门让给了自己的孙女婿，还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0: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的实力最大就应该谁来做掌门。
1: 你
0: 雷霆老头气得须发皆张，半天说不出话来。其他的四位长老也是面露怒色，只是忍住没有发作。聂天行叹了口气，暗说麻烦，他起身倒了一杯酒递给万福，说：
1: 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这样呢？老爷子刚住进医院，我们就闹起内讧，这不是让南鸿门看我们的笑话吗？现在我们首要的应该想怎么样对付三天以后的鸿门峰会，你说是不是啊，万票八子？
0: 万府拿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重重拍在桌子上，转头看向谢文东：
1: 小子，你打算三天以后在南京举行的鸿门大会上怎么做呀？
0: 谢文东笑着说：
1: 哼，自然是和各地的鸿门老大处好关系了。然后
0: 和他们处好什么关系呀？没等谢文东说完，万府就打断他的话：金老大就是让南鸿门给算计的。哎，我说你还要和南鸿门的老大处好关系吗？
1: 这次会议是在南京举行的，正好是南北鸿门的交界之处，我们到时候多带些兄弟在会议上趁机做掉南鸿门的老大，其他地区的老大要是敢不服就一并做掉，这样既为金老大报了仇，也可以抓住机会一举击垮南鸿门。小子，你看我的主意怎么样啊？
0: 真是个白痴。谢文东和聂天行的心里同时冷笑，只是

0: 面上没有流露出来。谢文东摇着头说，
1: 办法是不错，可是风险太大呀。据我所知，洪门每年的峰会有世界各地的洪门大哥来参加，万一要是不成功，我们北洪门就会成了众矢之的。
0: 切，
1: 就你的胆子，我看不如回家抱孩子吧。小子，财富险中求，你知不知道？你连这点魄力都没有，怎么做我们的大哥呀？我看呢，你赶快把令牌交出来算了。我看就这么决定吧，人我都带了呢，三天以后洪门大会上动手。
0: 谢文东握紧了拳头，骨节咯嘣作响，但是没有爆发。他微笑着说，
1: 我看呢，这件事情还得再议议，如此草率有些不妥呀。
0: 万府抬脚就把旁边的椅子踢飞了，他拍着桌子说，
1: 商议？还商议什么？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你让一个毛头小子来做老大，正好今天大家都在，他们呢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反对我的尽管站出来。
0: 万府拿出手枪拍在餐桌上，众人的目光齐齐的看向谢文东。他们倒是不在乎万府这把枪，真正惧怕的是万府留在别墅外面的数百手下。虽然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是看万府这样有恃无恐，猜想应该不错。谢文东走到万府身后，手扶在桌子上，贴近他的耳朵，眯眼笑着说，
1: 哼，我只不过是代理洪门一段时间，老爷子岁数大了，迟早要退休，而你呢，是洪门里的老人，有实力又有功劳。
0: 谢文东笑呵呵地说，
1: 万兄，看来呀，你还不了解情况啊。
0: 什么情况啊？
1: 啊，什么情况啊？
0: 万府奇怪地问。
1: 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无害，但说出去的话和他的脸色截然相反。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情况是，你知道吗？长久以来没有人敢藐视我，但是你是唯一的例外。你是我见过的人里骂我次数最多的一个，这些我都可以忍，但是你对老爷子不敬，我实在忍不了，所以我今天要根据家法处置你。
0: 说着，谢文东一把抓住万府的后颈，摁在餐桌上，随手抓起一只筷子，用力扎进万府的耳朵里。筷子是钢制的，谢文东用的力量之大，筷子竟然透过万府的脑袋深深地扎进餐桌里，筷子尖儿在桌子底部露出来，血顺着筷子流了出来。万府的脑袋贴在桌面，眼睛瞪得溜圆，身子还在不规则地抽搐着，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谢文东的脸上笑容不减，拿出手绢把手擦干净，还是笑眯眯地说，
1: 真是不好意思，竟然在餐桌上溅了血，我自罚三杯，向诸位道歉。
0: 说完，东新雷一脸漠然地上前帮谢文东倒酒，看也没看一眼死在桌子上的万福，像是早已料到他会有这样的下场。
1: 谢文东拿起酒杯，不管众人一脸目瞪口呆的样子，自己连干了三杯，抹了一把嘴，叹了一声，好酒啊，然后淡然地说，把尸体拖出去，留在这里碍眼。
0: 东新雷一挥手，上来数名大汉，本想拔出筷子，但是钢制的筷子上

0: 沾满了血迹，滑溜无比，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把万府的尸体放在桌子上，连餐桌一起抬了出去。这时候万府带来的手下才从震惊里反应过来，一个个大呼小叫，刚要拔枪，被左右上来十多名大汉按在地上。谢文东摇摇头，他说，
1: 万府大逆不道，居然敢造反，以家法已经处死，到了这个时候你们这些帮凶仍不知悔，
0: 但是做人要安分守己，不应该是你的东西就不要争取，否则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说完了，谢文东环视一圈，嘴角上挑，你们说对不对呀？大厅内的众人听完了，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谢文东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一个柔弱青年，他的心计要比老爷子来得更深沉，更可怕，而且更狠。洪门众人对谢文东再不敢存小事之心，纷纷垂下头，避开他越发明亮的眼光。见状，谢文东仰天长笑，
1: 不要让不愉快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心情。老雷，告诉厨房上菜。
0: 谢文东很慷慨，招待众人绝不小气，酒是好酒，茅台洋酒样样都有，菜是好菜，山珍海味，色香味俱全。当然他是康老爷子之凯，请客的钱来自金鹏吗？谢文东边吃菜边感叹，
1: 厨师的水平实在是不错呀，真是人间美味。
0: 说着谢文东连连招呼众人吃菜，大家的心中本来就心存恐惧，加上闻着房间里还没有散去的血腥味儿，哪儿还有食欲呀？再好吃的菜嚼在嘴里也像野草一样难以下咽，但是对谢文东他们还要装作很好吃很享受的样子，连连称赞味道佳美。谢文东哪儿会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他的心里暗笑，美滋滋的享受着这顿令他紧张又愉快的晚餐。同时他也明白了，不管是在社会还是在江湖，实力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再高的权力也是靠实力来做后盾的。谢文东坐上洪门大哥的第一天就杀死了实力强大的万府，在洪门内算是立了威，人们对这位总是笑眯眯的青年掌门都是恭敬有加，丝毫不弱于老爷子，只是心里头还多了一份畏惧。谢文东的狠也看在聂天行的眼里，他心里感叹，如果洪门在这位青年的领导下，那么一统南北洪门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又总觉得谢文东身上缺少一点东西，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南京又称石头城，山峦起伏，水系天城，名胜古迹遍布全城，风景绚丽，景色宜人。南京同时位于南北洪门交界处，双方在这里都有势力，为了取得彻底的统治权，双方你争我夺，征战不断。近期由于洪门峰会要在这里召开，相对安宁了一些，但是平静的表面之下是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熊熊烈火。谢文东提前一天到了南京，随行的有东新雷、聂天行以及洪门内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任长风、沙木和十数位高手。到了之后，一行人下榻于希尔顿大酒店。晚上谢文东本想早早的睡个好觉养足精神，可明天的洪门大会让他心情难以平静，一想到能和世界各地的洪门老大同坐一起，他体内的血液都在澎湃。 他躺在床上翻来

0: 去，最后叹了口气，坐起身来，穿好衣服，想去外面走走。他尽量放低声音，不想打扰其他人。虽说个人的房间是分开的，但这些人耳朵尖得很，些许动静都能听见。他的考虑是正确的，这些人的确耳尖得很，特别是东新雷。谢文东刚离开房间不久，东新雷就默不作声地跟了出来。南京的夜晚是美丽的，像其他繁华的都市一样，点点霓虹镶嵌在被黑暗笼罩的城市，街道两旁的路灯如同两条明亮的长蛇蜿蜒在城市内，汽车不时咆哮而过，车灯在黑夜中拉出一条长长的光影。谢文东坐车来到南京小吃一条街，虽然是晚间，但这里仍然是人声鼎沸。抽着烟，把衬衫衣领的扣子解开。他是北方人，对南方炎热的天气不是很适应。走在街道上，路边的阵阵香气。第105集。谢文东走在南京的小吃一条街上，突然闻到了烤羊肉串的味道，这让他想起了和三眼李爽等人坐在路边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场景，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管怎么说，他还只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谢文东压住思绪，顺着香味走了过去。
1: 来来来，1块钱一串，1块钱一串啊，正宗的东北烤肉。
0: 老板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身体发福，啤酒肚鼓得高高的。看着路上行人，他大声吆喝着。谢文东在路边挑了一张没人坐的桌子，转头说：“
1: 老板呢？是东北人吗？”“
2: 嘿，那倒不是。
1: 但是啊，我在那儿待了几年，手艺也是从东北学的，地道的很呐。”
0: 谢文东点点头，微笑着说：“那就给我来10个烤串，多放点辣椒，谢谢。
1: 不要啤酒吗？”
0: 老板答应一声，又问着。谢文东摇摇头，呵呵一笑说：“
1: 不要。”
0: 谢文东平时很少喝酒，对酒也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在公共场合下，谢文东才会喝上几杯。世界很大，有5个大陆和与之大上几倍的海洋。见谢文东转过头向自己这边看过来，那个人微微一笑，点点头。谢文东也不惊奇，报以一笑，算是回应。不一会儿，老板把烤好的肉串放在盘子上端了过来。谢文东吃了一口，感觉口感不错，是家里的那种味道，哈哈一笑，心情开朗起来。打了个响指，向老板说：“
1: 老板，不好意思，拿一瓶啤酒，凉一点的。”
0: 谢文东边吃着肉边喝着啤酒，夜风吹过，凉爽无比。一个人独饮，正是乐在其中。可又是偏偏有人过来打搅。一个40多岁、身穿西装的中年人坐在谢文东旁边，眼睛上下打量他，嘴里还发出滋滋的声音。谁被别人这样看着都会不舒服，谢文东也是一样。他眉头微皱，转头问着：“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吧。”他举杯喝了一口酒，笑着说：“
1: 嘿，这酒真不错，很好喝。但是我对你的那个什么夜总会没有兴趣，而且我的职业很有前途，发展也很快，月薪更是多，暂时还不想跳槽，谢谢。”
0: 中年人不放弃地说：“
1: 哎，你的月薪是多少啊？以你的条件，我保证可以让你赚到现在的2倍。哎，年轻人，再考虑考虑吧。”
0: 谢文东摇摇头，不想再说话。那个人叹口气，无限惋惜地说：“
1: 哎，以你的条件呢？哎，算了，人各有志嘛。”
0: 说完了，中年人收起名片，摇摇晃晃的走了。谢文东嗤笑一声，继续吃着剩下的肉。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坐到谢文东旁边，凑过身体问着：“
1: 大哥，刚才……”

0: 那个神秘兮兮的人和你说了些什么呀？
1: 谢文东又叹了一口气，自己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的时候，为什么总有人来打扰呢？他无奈地说，他说呀，是什么夜总会的经理想邀请我去他那儿工作。
0: 哦，原来是在夜总会工作呀。哎，那月薪是多少钱呢？
1: 几千块吧。
0: 哎呦，那太好了，我就想找这样的工作，找不到呢，现在可算有了机会了。
1: 但是被人黑，无论钱多钱少，心里都不会痛快。我只吃了十串肉，喝了一瓶啤酒，你就算我100块？不是看我是外地人好欺负吧？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吃了十串，但是你的朋友吃了90串啊。
0: 我朋友？谁呀？
1: 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两个呀。
0: 我不认识他们呢。
1: 哼，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和他们俩说那么半天的话呀？你说不认识谁信呢？
0: 这……
1: 谢文东愣住了，暗想自己不是碰到骗子了吧。看来呀，答案是正确的。好一会儿他才摆摆手说，算了。说完掏出100块钱给了老板，转过身，谢文东实在忍不住仰面大笑起来。他心道，真是不容易啊，没想到一向把别人算计在掌骨之中的谢文东也会被别人玩了。想完了，他忍不住又笑起来，好像碰到了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儿。最后肚子实在笑得疼了，才止住不笑了。
2: 小兄弟啊，让人给骗了，为什么还这么开心呢？
1: 最初和谢文东互笑的那个年轻人站起身来，走过来问着。旁边的四个大汉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两个。谢文东揉着肚子感叹地说，
2: 我这个人呢，很聪明，第一次碰到啊能把我骗到的人，你说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
1: 年轻人看了他良久，笑出声说，
2: 这个世界上敢说自己聪明的人不多，你呀，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但是按我看来，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主动说自己聪明的呀。
1: 哎，怎么说呢，人呐，有时候挺奇怪的，当你说假话的时候呢，人们往往会相信，但是当你说真话的时候，人们却往往把你当成傻子。
2: 年轻人柔声说，你不是傻子，如果你是傻子啊，就不会给那个老板100块钱，而是无休无止的和他争论下去了。哈哈。
1: 谢文东笑而不语。这个时候，原来坐在年轻人左右，后来又消失的两个大汉从街道尽头走了过来，一人手里拎着一个人，正是骗了谢文东的那个中年人和青年，只是脸上有伤。两个大汉手里提着人，动作仍然敏捷，不一会儿就来到年轻人身旁，恭敬地说，
2: 大哥，这两个人被我们抓回来了。
1: 年轻人点点头，向着谢文东说，
2: 小兄弟，骗你的两个人就在这儿呢，你说怎么处理他们俩呀？
1: 谢文东的心里一动，感激地笑了笑，摇了摇头说，
2: 我说了，他们俩呀是第一个能骗到我的人，这足以值得骄傲了，何必为难他们呢？我希望你老兄把人放了吧。
1: 年轻人背起手，低头想了想说，
2: 既然小兄弟都这么说了，我这个旁人也没什么话好说。说着向大汉挥了挥手，
1: 大汉答应一声，抬脚踢向两人的屁股，喊道，滚。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看两个人发了疯一般的落荒而逃，年轻人向谢文东伸手说，
2: 我叫向问天，今天能和小兄弟认识很高兴啊。

0: 谢文东的眼睛神光一现，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握住他的手，笑呵呵地说：我也很高兴能够认识向兄啊，我叫谢文东。
1: 哦，
0: 向问天仰面望天，状似思索。我记得北鸿门新上任的大哥好像就叫谢文东吧？
1: 没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南鸿门的掌门大哥就叫向问天吧。
0: 哈哈哈哈哈！谢文东和向问天握手长笑，笑声是如此之大，盖过了街道繁华的喧嚣。老天也不得不感叹人生的机缘是如此的巧合。向问天的四名保镖心头同是一震，没想到这个青年就是北鸿门的新任大哥谢文东，不自觉地把手伸向腰间的配枪。在不远处还隐藏着一个人，早就把枪掏出来了，打开保险机，用衣服盖住，枪筒直直地指向向问天的后心。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跟在谢文东身后的东新雷。只要有稍微对谢文东不利的情况，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危机汹涌，一触即发。谢文东和向问天像是没有感觉到，笑呵呵地重新打量对方。谢文东先开口说：
1: 很久以前就听说了，南鸿门有个了不起的英雄叫向问天，今天能够见到真是出乎预料啊。
0: 向问天笑着说：
1: 别人说我是英雄我未必在乎，只有谢兄弟这么说才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值得喝上三杯。
0: 谢文东又叹息说：
1: 既然是英雄，又何必对一位老人按下杀手呢？这岂是英雄的行径啊？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做事虽不敢说光明磊落，但宵小的手段我也不屑去用。其实正如你所说呀，谢兄弟，当你说假话的时候，人们都很容易相信，但是说真话的时候，人们反倒会以为你在骗人。向兄，世态炎凉，正是如此啊。
0: 向问天也感叹地说：
1: 人世间的痛苦也在于此啊。
0: 谢文东一挑眉毛，呵呵大笑：
1: 向兄，他乡遇知己，人生一大美事，值得喝上一杯呀。
0: 向问天摇了摇头：
1: 男人喝酒哪有论杯喝的，他乡遇知己，这是天大的美事，值得喝上一箱。
0: 谢文东和向问天真的喝了一箱，最后两个人都有了六分酒意。向问天站起身来，扬着头说：
1: 明月几时有？
0: 谢文东喝了酒，接着说：
1: 把酒问青天。
0: 向问天感慨地说：
1: 好久没有喝得这么痛快了，真是想和你做朋友啊。
0: 谢文东站起身来说：
1: 是啊，如果没有鸿门的话，我们或许真的可以。
0: 他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完。这是谢文东和向问天第一次见面，性情相投的两个人却因为各自的使命只能站在生命的两端，一端是生，一端是死，没有办法改变，至少他们俩无力改变，这也许就是上天安排的宿命。向问天在四名手下的搀扶下摇晃着离开，临走的时候他说：
1: 希望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还能坐在一起喝酒。有时候啊，我真是孤单呐，感觉天下之间竟没有一个朋友啊。
0: 谢文东只是淡然地说：

0: 叹口气，昨晚狂饮令他的头隐隐作痛，无奈的坐起身，看见旁边的桌子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那一定少不了洪门。这次参加洪门峰会的各地老大，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法国、英国、日本、菲律宾、台湾、港澳等地数十人之众，其中拿出任何一个人都是跺一脚整个地区颤三颤的角色。这些人聚到一起，规模可想而知，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就是世界洪门联合会，每年的峰会也是由这个组织举办。虽然他的目标是全世界洪门大一统，可真正实施起来无疑是东方夜谭，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但每年的会议从未间断，各地的老大也是积极参加，最主要的一点是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不知道各地洪门之间有多少生意是在峰会上谈妥的，当然老大们之间联络感情也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发生是联合会特意安排的，都是阅人无数的老油条，一见这十几个人衣装整齐，十有八九就是洪门的。谢文东先是一愣，然后笑着点点头，没错，麻烦兄弟带个路。服务生见谢文东这么客气，心中顿生好感，要知道来参加大会的哪个不是大人物啊，说起话来也是盛气凌人，像谢文东这样和颜悦色如此有礼的并不多见。服务生呵呵一笑，别客气，请和我来吧。说着把谢文东等人领到电梯口，站到一旁把他们让进电梯，然后说，第十层就是了。谢文东点点头，说了声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6集。上东哥，南洪门一向和台湾势力交好，而台湾势力和日本势力简直是亲如一家，所以啊，不出意外的话，这两股势力一定会支持向问天。谢文东的眉头一皱，那有没有和我们交好的势力呢？
1: 有。
0: 东新雷和聂天行异口同声说道，然后又相视一笑，后者说，
1: 美国、澳洲、加拿大的老大跟老爷子关系一直不错，每逢过节双方都会互赠礼物，他们也是长久支持我们的。但是现在老爷子受伤住进医院，能否继续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就要看东哥你的了。
0: 聂天行刚告一段落，东新雷又接着说，
1: 东哥还有，行了行了行了，不要一次性给我灌输太多的东西，我的脑袋都要爆炸了。
0: 东新雷小声嘀咕着。电梯停下，谢文东等人走了出来，有数名身穿西装的人守在走廊电梯旁边，其中一个人客气地说，请出示请帖。谢文东一愣，他不知道什么是请帖，转头看向东新雷。东新雷急忙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张红底金面的请帖递了过去，那个人接过看了看，点点头说，里面请。说着那个人前面带路，走到一处双开门的房间停下，伸手把门推开。谢文东觉得眼前一亮，虽然是白天，里面仍然是灯火辉煌，五颜六色的吊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这个房间更像是舞厅，面积超过500平，中间一张大长桌，两边已经坐了不少人，或者两三交谈，或者闭目养神。带路之人打开房门以后沉声说，
2: 北洪门新任掌门大哥谢文东到。
0: 里面的众人齐刷刷的转头看向谢文东，每一道目光都像是能穿透人心一般，更像一把刀子在人身上划过。谢文东毫不在乎，一脸微笑的走了进去。除了东新雷和聂

0: 叶天行跟随而入，其他人留在门外，被请到旁边的房间。一位50多岁、有些秃顶的中年人哼了一声，嘲笑地说：“
1: 哼，不知道金鹏在搞什么，找了这么一个小孩来做大哥。”
0: 说完了，把手放在旁边的空椅子上，很明显是不想让谢文东坐在他的旁边。谢文东他也不在意，不过走过他身旁的时候，笑呵呵的自语着说：“有志不在年高啊，有些人就算活到100岁，但是仍然是个普通人，而有些人呢，一出生就注定了他的不平凡。我也许就是后一种人，所以呢，一直以来就没有人会小瞧我，虽然我很年轻。”
1: 切，小小年纪不要太嚣张，这里哪一个不是你的前辈呀？
0: 谢文东没有理他，自己找了一个最靠后的一张椅子坐下，叼起一根烟，拿着打火机在手里把玩。坐在他不远处的马脸中年人身子向前倾了倾，笑着说：“
2: 谢文东，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0: 哦，谢文东一扬眉毛，眯眼看了看说这话的人，印象中没有见过。他说：“
2: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却不认识你啊。”
0: 马脸中年人哈哈一笑，伸手说：“
2: 你要是认识我就奇怪了，我叫李威，日本洪门的掌门。”
0: 谢文东微愣，原来他就是支持南洪门的日本派系老大。握住他的手，他微笑着说：“
2: 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怎么会入您老人家的法眼呢？”
0: 李威笑着说：“
3: 别人或许不知道你，但我却是如雷贯耳啊。要知道，能重挫魂祖的，天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呐。”
0: 魂祖在日本的势力极大，同属于大组织的日本洪门自然受到他的压制。由于魂祖背后有政府秘密支持，李威一直忍气吞声。谢文东在东北连挑魂祖，他也有所耳闻，真是大快人心，一直想和这个传说中的青年见一见，可一直没有机会。李威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足够整个房间的人听见。众人停止说话，目光齐刷刷的射在谢文东的脸上，眼神里充满了惊奇。魂祖众人都听过，是什么样的组织也都知道，有多强的实力呢？他们的心里也有数。没想到眼前这个清秀的年轻人竟敢与魂祖对抗，看李威的意思，他还让魂祖吃了亏，多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2: 谢文东摇了摇头，谦虚地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其实啊，能把魂族赶出 H 省也是出于运气，没什么好夸耀的。”
0: 李威点点头，笑着说：“
3: 不错呀，年轻人居功不傲，就这一点呢，确实比这儿的某些人强多喽。”
0: 话是对谢文东说的，眼光却是四下扫射。刚才出言不逊的秃顶中年人老脸一红，有些挂不住，手里的烟卷儿也被抓得变了形。但他毕竟是老江湖了，心里还是有些城府的，鼻子哼了一声，没有发作。还是有些人满脸嘲笑，大有看笑话的意思。谢文东暗自摇头，看来各地洪门之间的矛盾不是一点半点儿，而且关系复杂，谈大一统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时候会议门一开，向问天走了进来，一脸的笑容，连连点头说：“
4: 哎呀，真是对不住各位啊，路上塞车，小弟来晚了，来晚了。”
0: 说完也在后面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正好看见谢文东，点头一笑，谢文东也向他点点头。见人都到齐了，一位上了年纪、精神

0: 李老大，郑龙，郑老大，你们俩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1: 李威弄着指甲，并未说话。郑龙是那个秃顶的中年人，韩国地区的老大。他把手一挥，冷笑着说：“
0: 哼，坐下来谈什么呀？坐下来谈，能把我上千万美元的货谈回来吗？”梁老，这事儿啊，你管不了。
1: 李威嘿嘿一笑，
0: 哼，别忘了，交货的时候是在你的地盘。再说了，你以为只有你受到损失了吗？我也有十几个兄弟葬身大海了。李威，交货是在我的地盘不错，那出事的损失就应该我一个人负责吗？毕竟货还没到我的手里呢，就不应该算是交易成功。不管怎么说，你得把钱给我吐出七成来。
1: 切！
0: 我说老郑啊，我看你是在开玩笑吧，还是你根本就老糊涂了？
1: 你，李威，你说什么？
0: 谢文东被他们俩吵得一头雾水。东新雷在后面小声说：“
2: 东哥，本来郑龙啊，在李威那儿买了一批上千万的货，钱都交了。可后来呢，在海上交货的时候，被一批神秘人打劫，不止货被劫走了，李威的十多名得力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还。后来呢，双方都查了一阵神秘人的来历，结果毫无所得。”过了几个月了，郑龙心有不甘，向李威要钱。这李威啊，断然拒绝。这样一来呢，两个人的关系开始交恶，纷争不断。
0: 哦，谢文东轻叹了一声，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种事情没办法，属于天灾人祸。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主持会议的老者见他们俩又争吵起来，气得直拍桌子：“
4: 安静，安静！”
0: 好一会儿，李威和郑龙才脸红脖子粗的停止争吵，互相用差不多能杀人的目光注视着对方。老者喘着气说：“
4: 你们这是干什么？还知不知道这里是鸿门峰会，规矩都哪儿去了？”
0: 郑龙站起来冷声说：“
5: 梁老，我这不是针对你，一开始我就说过，这事儿你管不了。姓李的不把钱给我吐出来，我的进攻就不会有停止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上千万的货没了，连个说法都讨不回来。我还有什么脸在自己兄弟面前称老大呀？”
0: 说完了，郑龙转身向外走去，挥手说：“
5: 我看呢，这儿也讨论不出什么个结果来。诸位，小弟先行告辞了。”
4: 你，
0: 老者气得一跺脚，半天说不出话来。李威冷笑一声说：“
5: 哼，各位都看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如此的嚣张跋扈，我也不是在乎这一千万，而要真这么把钱给他，知道的是我出于同门之情，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怕了他，那我的面子以后还往哪儿放啊？梁老，我说的是不是在理呀？”
4: 哎，你们呐，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反正好话我是说到了，到以后你们两败俱伤，让别人看笑话的时候，别找我。也别怪我这做长辈的没提醒你们。最近鸿门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大陆北鸿门掌门大哥金鹏遭人暗算而受伤，住进医院。问天呐，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0: 说着，他的眼神。

看向了向问天。向问天也是叹了口气说：哎，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啊，也是觉得很突然。像金老爷子这样有权力有仁慈的老人，谁会派人暗杀他呢？文天呐，我听人说这件事好像跟你们南红门有关呢，不是你找人做的吧？向问天哈哈一笑说：也有人曾经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知道金老的这件事儿属我的嫌疑最大，但是我要在这里严正声明一下，这件事儿确实不是我做的，也没有参与过，以我的人格和生命向祖师爷担保。梁老把目光递向谢文东问道：你对这个答案满意吗？谢文东停止手上的动作，把打火机放回口袋，淡然地说：我相信他。众人表情不一，有的面带惊奇，有的露出嘲笑。一位消瘦的老者一拍桌子怒声说：就凭他简单的一句话你就相信了，你是白痴吗？谢文东想到一二才没有发作。在红门内部，能为老爷子说话的人并不多，而说话如此展开报复，那些人会笑掉大牙的。希望前辈也能了解我的苦衷啊。黄申听了以后面色稍缓，叹了口气说：哎，刚才你说的话希望你能够做到。算了，毕竟是你们南北红门之间的事儿，我这个外人是瞎操心了。谢文东摇了摇头说：不管怎么说，晚辈还是要感谢您老人家的提醒，也希望您能在这件事情上对晚辈多加帮助。现在的小毛孩子真是不得了啊，说起话来两头都不责对，实在是不错。其实啊，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插手帮助他。金兄是我多年的好友，老了老了还遭此劫难，哎，对金兄下手就等于对我下手一样，别让我把这个人揪出来，不然黄申一阵冷笑。他年纪大了，脾气倒也跟着长，属于点火就着的那种。你有什么意见也说来听听。谢文东哪有什么意见呢？他本来就不想谈合并的事儿，先不说合并以后不知道由谁来做主，在他的经验里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只有以武力来压倒对方，以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要合并也是要靠武力来解决，谈判谈出来的合并根本就不可靠也不稳固。谢文东马上做个顺水人情，他说：黄前辈是老爷子的好友，他说的话就如同老爷子说的话，我没有意见，一切由前辈做主。黄申觉得脸上有光，哈哈一笑：你这个小猴崽子还真会说话，那好，我就做这一回主，合并之事以后再谈。梁兄啊，你认为怎么样？老天非要在一座山里放上两只老虎，我们也没办法呀。谢文东摇了摇头：办法不是没有，而且很简单。向问天淡然地说：只要一只老虎咬死另一只老虎，那就天下太平了。谢文东向着向问天轻晃手指，笑着说：北面的老虎绝不会是倒下的那只。谢老弟啊，我相信南面的老虎会站到最后。向兄，我们可以赌上一赌啊。哦，赌注是什么？自身的性命。

0: 加上天下。你知道吗，谢老弟，我有些喜欢上了你的狂妄。相兄，最好不要这样，我的狂妄是会要人命的，因为你很聪明。相兄，原来你的记性也很好嘛。两个人相视而笑，要是不知道内情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两个好朋友间在谈笑，可在房间众人的眼中，两个人已经开始互相下了战帖。南北鸿门合并的事儿，就在谢文东和向问天的谈笑间宣告流产。这就是江湖。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又要结束了。谢文东在南京还有什么故事要发生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想啊，人都有七情六欲，说一辈子我就没生过气，差不多少，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四壁齐摇，打得十分精彩，不仅把看热闹的人吸引住，就把窦尔敦呢也给吸引住了。窦尔敦坐到雕斗上，手扒着雕斗的沿儿，探身往月台上看着。窦尔敦心说，还行，要论这二位的能耐，虽然成不了什么绝艺，但是一般来讲就算不含糊。那么究竟这俩人谁胜谁负呢？现在还看不出来。总之窦尔敦这心呢是偏袒着佟阔海，因为佟阔海站在理上，他对那个秃子从心往外那么腻歪的慌，希望他能打败仗。按下窦尔敦不说，单说月台上，这两个人一转眼打到50个回合了。老头老当益壮，看这意思啊，赢不了人家。一旦时间打长了，自己有个疏忽，肯定还得打败仗，这怎么办呢？一旦打了败仗，众目睽睽，一切想法全都落空了。不行，不能这么比下去了。想到这儿，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主意了。抽了个空子，虚晃一招，噌，跳到圈外，转回身他就说：“停，别打了。”佟阔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收招定势。夏老师，你这什么意思？哎，我说老哥哥，这回我算开了眼了，心服口服，你的铁砂掌果然不错，我看咱们到此为止。佟阔海一听完事儿了，当然他求之不得呀，但是又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说夏老师，你说的是实话吗？咱不往下比了啊。不，我话还没说完，上风，我的刀又轻，尺寸又短，肯定不如人家。这小子打算以长制短，有心不应战，跟头就栽了。事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好好好，我听你的，你画出道来我就走，比兵器就比兵器。好啊，痛快痛快，来呀，抬我的狼牙棒。

他的镖局有俩小伙计抬着丁丁狼牙棒过来了。夏秃子一伸手把棒抄到掌中，先舞了那么几趟，入入入入入入入，这是干嘛呀？一方面显示显示，另一方面活动活动筋骨。这回他心有底了，你别看我铁砂掌没赢得了你，你呀肯定得败在我的狼牙棒下。然后他把门户亮开，童老师请吧。童阔海一转身回到自己队伍那，吩咐一声，拿我的刀来。有人把三叉鬼都刀递过来了。再看老头套好了挽手，摁燕翅一推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鬼头刀。他这口刀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钢口十分锋利啊，重16斤，这个分量可也不轻了。童阔海佩戴这口刀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怎么打过败仗。掌中提刀回转身来到月台正中，也亮出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两人四目相对，身形转动，后来互相说了个请字，撑往跟前一凑，打起来了。现在的童阔海也豁出去了，以攻为守，首先发招，双手捧刀是搂头便剁，对不起夏老师，你接招，咔就是一刀。夏秃子呢瞪眼往上一看，刀来了，他一不躲二不闪，使了一招叫横弹铁门栓，又叫举火烧天式，往上一抖啊，开呀，抬呀。童阔海的刀正砍到狼牙棒的杆上，那杆是铁的，这下不要紧，蹭蹭直冒火星子，把这把刀颠起来3尺多高。童阔海要不是戴着挽手套，刀就飞了。尽管如此，震得他手心发麻，膀子也发麻呀，这身子就一摘呗，心说好悬呐。他知道自己的确吃了亏了，这刀啊再也别碰他的狼牙棒，使了个拦腰锁玉带，这一刀平着奔夏秃子腰部扫来，那真扫上去腰断两截，呜唰就到了。夏秃子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往下一俯身，这刀贴着后背就过去，一道冷风唰，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惊叫一声，心说真悬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看戏，这是真刀真枪动真格的，扫上轻则受伤，重则丧命。简短结束，两个人各晃兵器就打斗在一处，但见刀光闪闪，狼牙棒呼呼刮风，两个人就打了20回合。窦尔敦呐，在雕斗上看得清楚，这么一看，哎呦，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童阔海要吃亏，一开始还行，现在让人家狼牙棒给逼的是步步倒退，只有招架之孤，并无火，也不知这刀怎么使唤好了。一个没留神，怕碰到狼牙棒上，又碰上了。他抡刀一砍，人家用狼牙棒往外一拨了，啊嗒！这下用力过猛，不倒。

不了油，不毒不狠非丈夫，我这次来的个剪草除根。您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想到这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往前一窜，抡起狼牙棒是搂头便砸。佟阔海呀、啊、还真没想到这手，摔倒在月台上，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彻底认栽了，我的镖局子不复存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他还这么想的。但是眨眼之间他一看，哟，下秃子五官狰狞，跳到面前抡棒便砸。哦，他要废掉我呀，想躲也来不及了。老头一闭眼，在这当死，眼棒正好砸到月台那玉石栏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怎么回事？那汉白玉那栏杆多坚硬啊，他使的劲儿也太大了，这下一拍上，把玉石栏杆给砸断了，他的狼牙棒也撒手了，颠起来能有一丈多高，飞出去三丈多远，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我的娘，哗往左右一分，狼牙棒翻着个掉到月台下头去了。到了现在，这下秃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心说这谁呀、啊？怎么推了我一巴掌？哎呦呦呦，这后背这个疼啊！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扭向回头观看，谁？佟阔海呢？本来闭眼等死，没想到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砸着我。他发现面前站定一人，他们俩愣住，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这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再看月台上站定这个人，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头上是散发披肩，铜箍勒头，身上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袖，背后背着鹿皮套，鹿皮套里头装着一条虎尾三节棍，斜挎着黄布兜子，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衣钵戒牒。往脸上观看，蓝娃娃一张方脸，浓眉阔目，湿鼻阔口，还留着连鬓乐腮的胡子，看上去似乎在40岁左右，实则不然，30刚出头，二目如灯，跟一尊铁塔相似，正好像从天上飘落一座铁罗汉。我这一说你就知道了，谁呀？窦尔敦。因为窦尔敦在雕斗上看得清楚，就做好了准备了。他准知道佟阔海不行了，我不救谁救啊？在大伙全神贯注看比武的时候，他从雕斗上是飞身而下，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蹭蹭蹭窜上月台，真是轻如鹅毛啊，一点声都没有。再加上这个夏崇武全神贯注打算拍死对方，因此也没留神身后来个人，故此窦尔敦推了他一巴掌，他身子一抢，狼牙棒才砸到栏杆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惊愕之后互相交头接耳，哗

0: 和尚从哪冒来的？谁知道？我看见了，从那镖斗上窜出来的。我说怎么这么快，跟魂灵差不多。就说看着啊，大概这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今儿个更加热闹。别说话，别说话，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单说夏冲武，关公长气馁是脸红脖子粗啊。夏冲武可气坏了，心说这野和尚从哪儿冒出来的，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容你。想到这儿，一方面命人捡回狼牙棒，一方面定了定神，他虎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
1: 哎呀，哎，呆，我你是哪儿来的野和尚啊？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为什么推我？
0: 窦尔敦看了看他，阿弥陀佛，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贫僧路过此处，要报答不平。
1: 报答不平？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哪儿不平了？哎，你知道个什么叵测吗？喂，野和尚，你知道个什么呢？你这满嘴喷粪！我
0: 大师傅，多谢您救命之恩。哎，不要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受伤了吗？没有，就摔了一下。请到座位上休息，把他交给贫僧。大师傅，您是？哎，不必问，不必问了，我就是个出家的行者啊，有话一会儿再谈。
1: 是是是是是是。
0: 童花海呀，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回归到座位上，他儿子童卫山过来了。
2: 爹，你没受伤吗？
0: 没事没事。孩子，你手腕子怎么样？包扎完了，骨头也接上了，吃了点止疼药，现在没问题了。
2: 哦，那就好了。
0: 爹，您认得这个行者吗？
1: 不认得呀，
0: 人家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啊。
2: 是啊，爹呀，看来人得做好事，这叫好心感动天和地呀、啊，老天爷派起来的天使。
0: 哎，是这么回事，先别说了，他们爷俩怎么说咱不说，单说夏冲武瞪着眼睛咬牙切齿，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
1: 我说和尚，道个腕儿吧，哪儿来的，叫什么名，说一说，叫大伙也知道知道。
0: 贫僧就是个出家的行者，无名少姓，无可奉告。
1: 嘿，
0: 看来你绝不是好人呐、啊！是好人光明磊落，能不报名姓吗？你藏头锁尾，绝非善类啊！
1: 哈哈哈！
0: 既然如此，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说着话，抡起狼牙棒要下毒手。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初出茅庐，大显身手，这两下子是真不含糊啊，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咱还得插几句，为什么窦尔敦穿着行者的僧衣？您在那戏台上看见窦尔敦不是这身装束，是扎金见袖啊。这样有原因，这是窦尔敦刚刚出世，

也是海静大师精心的安排。因为15年前窦尔敦杀死过清兵，杀死过清将，大闹窦家庄，他怕这件事有人纠察，那么穿俗家的衣服啊，诸多不便，穿那么行者和尚的衣服他比较方便，因为朝廷明令公布，对出家人格外的照顾，这样和减少不少的麻烦。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清朝廷啊，逼着汉人都剪头易服。您看那明朝的衣服都是龙发包巾，扎巾见袖，纹身公子巾，穿着打扮跟清朝截然不同。这个清朝呢梳大辫，把前面剃光了，穿的是长袍马褂，整个把这人的装束给改换了。那么明朝的人本来不想接受，清政府采取铁腕措施，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逼着你剃头换衣服。那老百姓就得听着，谁拿生命开玩笑啊，所以呢把装束换了。那么变句话说，就是向清政府屈服了。窦尔敦能屈服吗？他跟这个朝廷结下了血海深仇，如果也是这身装束，那就等于向人家投降了，那么不改换服装也不行啊，清政府也不答应，他怎么办呢？所以他穿着和尚的衣服。这个行者呀不用剃头，散发披肩，其实变相的还保存着明朝的装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由于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细笔，所以夏崇武这才向他盘问。窦尔敦不说呀，夏崇武手下那帮伙计也跟着起哄，因为他们不知道窦尔敦的厉害。我说老师总镖头，您呢何必跟他动怒啊，干脆把这野和尚扭送到官府治罪就得了。对，打打打打打打，一下闯上20多号来。他们打算打便宜手，还拿着2条绳子想把窦尔敦扳倒，拿绳给他捆上。可窦尔敦呢把眼睛眯缝着，纹丝没动。这帮人过来是7手8脚，拧胳膊的，抱腿的，抱腰的，扳脖子的。哎，你给我挡下，你我费了半天劲，窦尔敦没动，就像2条腿生了根一样。台下的人一看，哇，全乐了，心说这和尚是铁的是怎么的，这怎么搬不动啊？这帮小子一看搬不动，打打打打，有的拳打，有的脚踢，凡是伸手的都吃了亏了。比方说这一拳打到窦尔敦后背上了，咚，窦尔敦什么事儿都没有，打人这个主手腕都挫伤了，踢人的咣这一脚踢到窦尔敦腿上了，窦尔敦没事，踢人的脚脖子错位了，真是铜打铁铸的相思。最后这帮小子是实在没咒念了，在这起密，窦尔敦不耐烦了，把两臂一晃，去你娘的，这招叫老龙斗甲，
这一晃是力大千斤。再看这二十来人，劈腾扑腾，摔的是东倒西歪呀。引得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夏秃子在旁边看着，有心说这和尚有来历呀、啊，好棒的功夫。

0: 招为了驸马，你不后悔呀？娘，您做主呗。不，孩子，他是中原人，你可是北国人呐，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呀？我说妈呀，什么中原人、北国人的，只要他心好、人好，娘，您就看着办呗。嗯，好，既然如此，把他给我推回来。怎么这个姑娘说话，萧太后就这么听呢？
1: 哎呦，这个姑娘那可是萧太后的眼珠。萧太后一共有三个姑娘，大姑娘给了韩昌了，这个不是她生的，这老二老三这俩公主是萧太后的亲生女儿，那是萧太后的左眼珠右眼珠，同哪个都不干。尤其是萧太后这个人脑瓜不简单，野心也挺大，她不但想当大辽国的皇上，还想当中国的女皇。她也合计了，我兵进中原，如果我的姑爷都是中原人，将来得对我有多大的好处啊！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原和辽国两下里通婚。有人把杨八郎一带上来，萧太后满脸带笑，小将军，我看你一表不俗，胆量过人，尤其是刚才，你别看你骂了我，可是我赞成你是英雄人物，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有这么股骨气。不过人死了可死了啊，如果你就这么豪横，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是心眼活动活动，你可就有命了，不但保住性命，我还保住你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妻财子禄啊。杨八郎听这话，低头一言没发，心里合计了，干嘛叫我投降北国呀？哼，我们杨家没有投降的，你说什么吧，我死也不降。萧太后一乐，我说天佑啊，你跟他说说。就这么，萧太后和他女儿转到屏风的后边，萧天佑亲自提媒，跟杨八郎说，将三公主许给你，把你招为了驸马，怎么样？杨八郎能乐意吗？不乐意呀。当时就想，我们杨家忠心耿耿，大哥、二哥、三哥死在北国人之手，我在这边招驸马，我够个人吗？我够两撇吗？死也不干。就这么，萧天佑告诉了萧太后，萧太后传旨杀。结果三公主亲自相劝，告诉杨八郎，你如果应亲，不但免死，等南北统一，我跟你回中原，你有亲戚朋友不是可以吗？这是一二，一个给老令公丢人，故此报的自己真名叫王顺。就这么，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
2: 上文书讲到，
0: 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你等老令公杨继业父子三人被围的时候，杨八郎已经听到信了，急坏了，又一样不敢出去，自己刚刚投降，本身就有嫌疑，如果没有将令私自出去，不但救不了自己的老父亲和两个哥哥，命还没了，所以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可是动手无措。突然韩昌韩延寿派人来找三驸马，别看韩昌和八郎见过面，但是没通过名字，所以他改名王顺，他也不知道真假，不过如今是驸马了，那得高看一眼。两人见礼以后，让杨八郎坐下，八郎就问韩元帅，你找我有什么事儿？韩昌说，现在杨家父子三人被困在两狼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睁睁快饿死了。我爱惜杨家武艺高强，忠孝满门，尤其是潘仁美要害杨家将，杨家被困，他按兵不动，我心里挺着急，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到两狼山里去见一见杨继业，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劝他父子三人投降呢？杨八郎听这话乐着，心都腾腾腾腾直跳。不过

脸上不敢流露，心的话，我多盼望能见着我的爹，我的两个哥哥呀，没有机会，今天有这么好机会可太好了。可是能不能是韩昌用计策骗我呢？我得往外吞，点事做事，见景生情。想到这儿忙说，韩元帅，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害杨家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打抱不平。可是如今我已归乡北国，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杨家将呢？哎，就因为你是中原人，你和老杨的人挺熟，所以才叫你劝劝。你可以告诉杨其业，只要他投降，就能像你一样越祖光宗啊。八郎说，老杨的人可和我不一样，饿死也不会投降。韩昌一摇头，哪有那个事儿，谁能乐意死呢？都想活，只是没门路。你去能劝降更好，不降那也算我们心思费到了。他们不把你宰了吗？不能要，我不让去。嗨，你别管，这是军中大事。哟，那你可早回来呀，你不能跑到那边不回来。哎呀呀呀，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也知道百日夫妻似海深，不过你们中原人心眼都多，我怕你骗我。哎呀呀呀，你快躲开吧。杨八郎这个着急呀，恨不能一下子见到自己的父兄，准备了一盒好吃的，用金漆的漆盒提着，挑着灯笼直奔两狼山的虎口焦牙峪，就这么才得到父子见面。杨八郎看见老父亲扑通跪在眼前，热泪直流。老令公忙问，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杨八郎就把自己在北国招亲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八郎没等说完呢，老令公气的浑身都哆嗦了。等他说完了，老令公把身子哈下来。八郎，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杨八郎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父亲两腮灼地，皱纹更深了，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滚，浑身哆嗦，这是面似黄千纸，唇如电液青。弟弟，你怎么了？老令公说不出话来了，把手抬起来照了杨八郎的脸，就是一个大嘴巴。就这一下把杨八郎打了一会儿。弟弟，你怎么的了？奴才，你还有脸活着？你还有脸来见我？你的哥哥一个个在金沙滩丧命，你大哥替了纵王天子死，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哥为救你被马踏入泥。你闹了半天，你到北国招亲降荣华富贵去了，我杨家哪有你这样的奴才？说完一伸手摁剑齿推崩床，咯噔，苍啷啷啷啷，宝剑亮出，往前一进身就搭在了八郎的脖子上。杨八郎跪爬几步，抱住爹爹的手腕子。爹，你杀吧，你宰吧，孩儿死而无怨。不过你听我把话说完，孩子并非是威刀必剑、贪生怕死之辈，实是事情所逼呀。老贼潘仁美害我杨家，我们杨家怎么那么倒霉，就任人宰割。大哥、二哥、三哥都没了，我流落在他乡异地，如果不应这门亲事，性命难保。我死是小事，可是深仇大恨何日能报？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有一天大辽再进犯中原时，我可做内应，也算为国尽忠，为兄报仇。老人家，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吧，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吧。说完把头一低，眼睛一闭，诉求一死。杨继业宝剑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都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是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哭通都跪去了，爹，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

0: 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费涛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你千万不能下毒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你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老令公听完这番话，宝剑搭下来了，再也没有力量说杀自己的儿子。哎，奴才燕顺
1: 起来。
0: 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至死不会投降藩邦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但是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的义子，你亲父亲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没成想王令公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那阵你娘生你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又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多亏一个老家人把你偷偷的送到我家，当时杨七郎比你才大几个月啊，舌在花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大，一个人奶你们俩，七郎吃半饱都叫你吃饱啊，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为你挨了多少揍，是说是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藩邦招了驸马、啊、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乡间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在这儿。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杀出两狼山。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爹，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
1: 什么，
0: 倒不如你也投降大辽，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抓老贼潘仁美。
1: 嗯，
0: 奴才不许你胡说，别看潘仁美害我们老杨家，这到底是私人的仇，我怎么能够因为潘仁美害我，我就投敌卖国，要落下个骂名天灾呢？如果你再说着，王吉业看见诗和掏了一抬腿，把诗和踢出多远，眼看着诗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了山坡下，老令公一阵的冷笑，哼，我杨吉业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奴才给我滚，爹走，爹。老令公宝剑往前近身，你再不走我就宰了你，爹，父君为国尽忠，难道就我一个人贪生怕死威刀必偏不成，你杀你剐了吧。说完脖子往前一伸，父求一死，杨吉业火往上撞，就想动手，杨六郎过来一伸手把宝剑夺起来，爹爹行了，八弟不要死，哥哥有话说。
2: 六哥，六哥，我没脸见你们呐。
0: 兄弟别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的对，如果你也死我们也死，将来就是我们这些事儿连个送信人都没有啊。爹爹是烈性，别看他那么说，你还是活着对，你等着有一天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另外要帮着我们中原收服实地，平灭外患，那就算是在咱爹爹的面前尽孝了。
2: 哥哥你是给我宽香玩吃，
0: 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杨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冲出去，如果都带着那就是等死，

0: 郎说：“老人家，我也想过闯重围搬兵求救，潘仁美能不能给兵呢？可是我们不去找潘仁美求救去又怎么办？我估计胡王爷也快回来了，即使他不回来，边关还有十二员大将，哪能都像潘仁美呢？只要发来救兵，里应外合，我们还可以逃脱性命。”柳郎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出去。可是老人家，我舍不了您啊。六郎有心要走，我去是最合适的，不管怎么地，我还是当朝的骏马。可是要是把爹爹扔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七郎听明白了，
1: 哥，要那么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我出去。
0: 不行，你和潘仁美有仇。
1: 嗨，不提潘豹那点事儿吗？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人家没忘啊。
1: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0: 杨七爷说，儿啊，你去合适，可有一样，你要记住两件事。第一，见着潘仁美要说好的，听着没有？
1: 行，我求他去还能不说好的吗？
0: 第二，不许你喝酒，你一喝酒就要惹祸，要记住，提潘豹的时候就是你酒后无德。
1: 记住了，老人家，潘仁美打我骂我，我都不吱声，把兵搬来就好。
0: 好，既然如此，孩子可要多加注意。
1: 爹，放心吧。六哥，你可保护住咱爹啊！我可走了。
0: 说完，有人带过青鬃马，杨七郎一拍拍马脑袋，老黑爷走的精神，壮壮胆子，咱们两个人再跑一趟。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催鞍不去，帮鞍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战八招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六郎送走了七弟，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山上安慰自己的老爹爹：“你老人家等着吧，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一看军兵挨饿受冻，有几匹马都杀完了，也都吃光了，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直打旋。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屈指算着日子，刀你踢地命都保不住。老人家您别说这个，哪能呢？潘仁美是当朝的国丈，又是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难道他就不懂得以国事为重吗？别看小来小去的找我们的小脚，可是这样的大事谅他不敢。但愿如此。杨七郎走了多少天，杨继业是多少天没睡觉，连个眼儿都没眨呀，每日登在礁石之上往远处瞭望，真是望眼欲穿呐。今天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坐在石头上，前边是个三条腿的破桌子，用一摞砖顶着这条腿儿，自己两眼发直，迷了迷糊睡着了。这阵六郎呢出去了，等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看着老爹爹趴在桌案睡着了，挺高兴。如果老不睡，人的身体就更完了，把自己的征袍拿起来给老人家盖到了身上。杨继业糊里糊涂的做了一个梦，梦中见七郎回来了，就看他乐的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打连喊带叫：“哎呀，七郎儿，七郎儿，你可回来了？救兵在哪里？哎呀，孩子，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老令公做了这么梦，可是嘴呀全喊出去。杨六郎听着扎心呢，眼泪刷刷的。爹，

0: 令公梦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青儿，你爹是我哦。令公擦了擦老眼，仔细的一看，哪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燕昭。哦，是你呀、啊、七郎回来了吗？
1: 没有
0: 爹，刚才您做梦，你只喊我七弟，是不是你想他了？
1: 哦，对对呀、啊、我是做个梦，
0: 梦见他浑身是血，见着我也不说话，站着一动也不动。哎呀，这个梦不好啊，是不是七郎死在了幽州了呢？
1: 老人家，梦是心头想，您惦着我兄弟，所以就做这么梦，您还哪信这些个呢？
0: 不、嗯，我看得真真的，我的七儿子怕是回不来了。现在我们老张家千顷地一棵苗，可就剩下你了。回府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孩子，你要是我杨家之后，要记住，绝不叫胡骑驰骋中原。六郎听完这话，扑通的跪在爹爹眼前。老人家，我记住了。杨继业摸摸儿子的头，
1: 孩子，
0: 为父一死也没什么心愿，可就是北国人还占着我们中原的国土，七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只有一口宝剑，叫龙泉剑，这是你祖父生前最心爱的兵器。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我带在身旁已经40年了，我就仗着它驰骋在万马军中，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剑也老了，可是他是我杨家传家之物，今天我把他传给你，但愿的你前程万里，配有他为国增光，不坠祖列。说完把肋下防身的宝剑递给六郎，六郎恭恭敬敬双手接过，站起身来，把他带在身旁。爹爹，您的教诲孩儿永记。刚说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辽兵辽将又来攻山了。原来韩昌韩延寿一看兵困两难山已经7-8天的功夫，杨继业死也不降，觉得非常的奇怪呀、啊！哎呀，杨继业不愧杨无敌，有骨气，可是这样人的留着，我们何日能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番兵番将一窝蜂一样来打狼牙寨，铺天盖地的敌兵啊，冲下来了。有军校急忙告诉杨继业和杨六郎，爷两个上马清兵刃，赶到山头往下边观看。就看辽兵辽将压在一窝蜂的仰望山坡上攻啊，嘴里头嗷嗷直叫，高喊活捉杨无敌。杨令公一看，告诉自己儿子，来啊，赶紧去调兵，霎时间把这70-80的老弱残兵调到半山腰，用山石做屏障，手中拿弓箭来拼命抵抗。杨继业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今天可是决一死战，要怕死的赶紧扔兵刃下山投降，逃脱活命，我杨继业绝对不怪。如果愿意跟我杨继业走的，咱们要死守山头，死也不降。大家一口通音高喊，老令公你放心吧，有你在，有我们在，您不在我们愿意跟着走，拼吧。说完啪啪啪，剑似雨发呀，往下射，一排排的辽兵辽将刷着

0: 倒在山坡。半个时辰过去了，山上的凋零箭射没了，军兵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傻眼了。眼看着辽兵辽将呼的已经上来了，距离是越来越近，老令公立马横刀忙问军头为什么不放箭了。
1: 启禀令公得知，箭都放没了。
0: 啊，没有凋零箭了，
1: 什么也没了。
0: 这得如何之好？忽然那个老兵季雷高喊，弟兄们，没弓箭我们还有手呢，这不有石头吗？砖头瓦块往下扔，揍他，对，打呀，噼里啪啦，肉垮啊！一阵的山石把辽兵哗又打退了，可是就是山石也不多呀。又有一个时辰的功夫，砖头瓦块全都扔净了，辽兵上来了，双方打在了一起，扭在了一块。这些老弱残兵多日没吃饭了，哪来的力气呀？就是那个季雷也站在山头搬着石头拼命的厮打，绝剑的杆杆来打辽兵辽将，最后他身负重伤倒在了岩壁旁，伸手在腰间取了个小口袋，口袋里有个小瓶，瓶里头还有一点酒，这点酒他是从幽州带来的，他是预备着得胜的时候好喝的庆功酒，平时再冷他也舍不得喝，在山上这么多天他也没动一口，今天他把小瓶拿过来去了杂儿，叹起了一声，哎，我看不到边敲金凳响，齐喝庆功酒了。说完把酒一盅而尽，抹抹嘴角，含笑死去。这阵儿老令公顾不得许多的了，他和自己的六儿拼命的厮杀，一看远处一员番将张牙舞爪正领着军兵往上攻呢，杨吉也急了，一伸手摘下了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嘎吱吱吱吱，他想要箭射这员番将，可是因为一招一使劲，嘎巴噔噔，把弓弦拉折了。令公一愣，啊，弓弦折了，难道我杨吉业该死了吗？六郎一看，爹不好，快往下撤。周围看了看，原来那七八十人现在能有十多个了，快点跟我走。说完六郎前边带到杨吉业，后边跟随着十几个军兵捋成一条线往深山的远处跑去。怎奈辽兵辽将并不犯马，浑身是汗，嘴角吐着白沫，浑身突突突突直哆嗦，已是奄奄一息。杨继业看了这匹马要死，心疼啊，手扶着马鬃，眼泪下来了。唉，宝马呀宝马，你跟我多半生立下多大的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不到今天你要离开我了。我为国家，你为主，战死沙场总比老死好啊。老令公正在叹息这匹马，杨六郎来了。爹，您的战马完了。
2: 嗯，
0: 你骑我的吧。不，这般，你在这块抵挡一阵，我到里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山路，如果能有山路，我们还许能逃出虎口呢。
2: 好，我在这抵挡一阵，您去吧。
0: 老令公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看着那匹老马，再看手下的军卒一个也不见了，老令公两眼发直，一直奔山坳的深处走。

小路往前走，前面是个半山坡，只听得风鸣树吼，如同虎啸猿啼，落叶飘零，寒虫倒挂，昏暗暗，阴沉沉，一片朦胧之中。令公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我弟派人出使匈奴，这个使臣就是苏武，据说是苏武要说服匈奴两下议和，没想到匈奴的头领反了面目，把苏武给扣留了。苏武被困在匈奴，渴了不喝匈奴的水，饿了不吃匈奴的饭，渴了吞血，饿了吞毡呐、所以名吹千古。他从庙里出来，瞧见在山门口这还有一桶残碑，那碑有5尺高，因为食指被风化了，起初杨继业没在意，后来无意之中他看见碑上有字儿，写着李陵俩字儿。杨继业止住了脚步，掸去了灰尘，仔细的看，确实是李陵碑，上边详细的记载他与匈奴作战的事儿，后来投降的事迹。杨继业一皱眉，李陵投降了匈奴，怎么还给他立碑呢？眼前是苏武庙，现在这是李陵碑，如今我被敌兵追得急，眼前也存在两条路啊，不学苏武便效李陵，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呢？他正在思索，就听着远处金鼓大作，防李陵。老英雄说的词，撩张袍蒙住了虎面，往前噔噔噔噔噔噔走了几步，一头撞在李陵碑前。庙是苏武庙，碑是李陵碑，令公身丧此，何日果实归？一代的英雄死与他乡异地。就在这阵儿，辽兵辽将上来了，杨六郎拼命的厮杀一阵，等了半天不见自己的爹爹，心中着急，圈战马也奔苏武庙而来。等来到苏武庙的切近，高声来喊，爹爹快跟我走啊，敌兵上来啦！斋儿听了听，山谷有声音在回荡，可是听不见老令公的回声。爹爹！杨六郎甩的立鞍下了战马，把战马扔在一旁，过去多长时间被战马的嘶鸣号角的声音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两眼发直，瞧瞧李陵碑，看看素庙，瞧瞧自己的老父亲。只见杨继业微睁耳目，胡须飘洒，仿佛在跟儿子说话，孩子，杨家人有骨气，冲出去替我报仇吧。爹呀，您千不该万不该，怎么能寻短见呢？他人没害我杨家，此仇没报，七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哥二哥三哥之仇至今没报，您就走了。娘要是知道您这么死的，他怎么活呀？老人家，可叹您为国尽忠这一辈子，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迎风冒雪，征杀疆场，到后来不得善终，叫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忍心看您就这么走啊？人活百世，倒有一死，倒不如我陪您去吧。想到这儿，他一副泪下的

仿佛有什么扎他一下子一样，低头一看，这口剑是父亲在狼牙寨赠给自己的龙泉剑。爹爹说过，这是我爷爷的东西，我父亲用这口剑已经征杀疆场40年，如今落在我的手，叫我为国尽忠，出力报效，难道说我用这3尺龙泉剑抹脖子吗？不能，我要对得起我的爹爹，替我父亲报仇，到京城找万岁告潘仁美，随后领兵带队杀退辽贼，平灭万患。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擦干了眼泪。爹爹，儿要走了，现在儿不能将您的尸体运回京城，等将来我再回到两狼山陈家户口，再搬请您古尸回家。爹爹，儿走了。杨六郎恋恋不舍地离开父亲的尸体，走一步，一回头，走两步，看两看。可就在这个时候，辽兵辽将已经拥上来了，杨六郎把这千仇万恨都凝结在枪尖之上，抓将上马，两脚踹蹬，冲入敌群，这条枪上下翻飞，杀进敌营。他正往前冲呢，忽然就听到大吼一声炮响，眼前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当中一员大将冰铁盔冰铁甲，眉毛中间有一道刀疤，看着特别的吓人。是马架六郎战马一蹄，三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少女兵，中间一员女将。这员女将年龄就在个17、18岁，长得可太好了，这张脸长得好像3月的桃花刚脱水，6月的荷花一冒水，粉嘟嘟肉奶奶那么漂亮，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机灵，手擎绣绒大刀，高声断喝：哟，我问对面的来将姓子名谁，通灵少子。哎，那是杨锦，杨建昭。哟，是杨家将啊，这个人是谁呀？正是三公主玉静。那杨八郎回去告诉玉静了，说我和老杨家人交情过命，如今他们被困在两狼山，如果一旦他们往外冲的时候从别的房地走，咱不管，如果从咱的房地走的话，你得高抬贵手。姑娘一合计，不管怎么地，这驸马已经跟我说了，什么事都不瞒着我，我也得帮帮忙啊。想到这儿，把大刀一举，还姓杨的看刀，唰就是一刀。六郎往旁一闪身，忙用刀尖啪着一搏，姑娘故意的：哟，好厉害，我说军兵啊，跟我走。一学战马大给闪开了，第三道没费劲，杨六郎冲过去，书要剪断，五道山口都冲出去了。等来到五道山口的外边，杨六郎仰天长叹：哎，我是两世为人呐，我七弟在哪呢？我得找着七弟，共同到京城找皇上告潘仁美去。到幽州问问潘仁美看着没看着我七弟。想到这儿，啪，在马的后丘上打。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两个人慌慌张张的说：六爷，你胆子也太大了，还敢大摇大摆在这儿走，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快给我们进树林吧。六郎不解其中之意，但知道这里有事儿，连忙甩灯离鞍下了坐骑，陈林给六郎牵马，柴干拉着六郎，急急忙忙的走到密林的深处。到了寂静的地方，陈林说：柴干兄弟，你到林子边寻逢廖少，注意点行人，有些事儿我和六爷说吧。好，柴干转身出去了。陈林拉着六郎的手，低低的声音说：六爷，边关的事儿你不知道啊。六郎说：啥事儿？那你是从哪儿来的？我从两狼山出来的。杨令公呢？这六郎就把自己父亲

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我这是奔幽州找潘仁美，打听下我七弟的下落。我七弟到幽州城去搬兵求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回来。陈将军，你见着七郎了吗？你们是在这等我吗？陈灵一听这些话，泪如雨下。六爷，你至今还蒙在鼓里呢。七郎，他怎么了？六郎知道不好，抓住了陈林的手，忙问：“快说，我七弟怎么了？”六将军，我说了，你可别着急呀。哎，你说吧。此时，陈林已泣不成声，说不出话。那么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七郎奉了老令公之命，闯两狼山，到幽州去搬兵求救。闯山口谈何容易啊！人家敌兵层层的防线是五道山口啊，就得说杨七郎不含糊。老杨家的哥八个里头，杨七郎得算是在前排的好汉，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勇冠三军，力大无穷，也属于皮糙肉厚，扎一下攮一下不在乎的主。就这么连闯两道山口，第三道山口也是杨八郎把他放过去的，第四道没背劲儿，第五道山口可不容易了。怎么韩长韩延寿亲自统领三军堵截杨七郎？杨七郎一到这，两下开始交手了。七郎啊，经过金沙滩两狼山之战，比原来聪明多了。要是平常他看见韩昌，那简直是红眼了，拼命的厮杀，要替哥哥报仇。可是今天他明白，我父亲被困在山里，叫我去搬兵救人的，不是叫我和韩昌拼命的，所以我还是能逃跑，不在这战为对。就这么和韩昌八力交手，一个照面，二马一拖蹬，巴拉一分开，一个往这么去，一个往那么去，本应该学回马来代打。杨七郎一合计，我跑吧，他也没学马，一条道跑到黑，战马下去一直的奔三营队伍冲过去。韩昌一看那还了得，军兵开弓放箭，迎面的军卒啪啪啪啪对七郎是乱箭来射呀。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搏打的凋零箭也不行啊，手稍一慢，噗噗就中了两箭。杨七郎顶着箭雨射上了，我也不往后退，反正前进也是死，回去也是死，那我就冲过去吧。杨七郎这么猛，军兵也扛不住啊，一下子冲开搬兵队伍，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上哪走啊，反随着战马，你拖我到哪坐哪吧。韩昌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一前一后在山里转悠能有二三十里地，韩昌也快追上了。因为七郎的青松马虽然战马九成快，他又一样啊，他已经饿得够呛了，再加上打了这么几阵，此时也是力尽筋疲，眼睁睁赶了个马头碰马尾。韩昌韩延寿钢叉哗楞楞楞空中一举，够本七郎的顶梁哗楞的一声就插下来了。七郎一看不好，急忙闪身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往下一闪身的时候，脑袋一晕，忽悠的一下子大头冲下摔到地上，人事不知。韩昌还一愣神，没插着，怎么摔下去了呢？那举叉刚想二次来扎，就在这阵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这支箭射得的准呐、耳轮中不大的声音，嗖，正射在韩昌韩延寿的手背上，把韩昌疼的啊，差点把兵刃扔了。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么地方，还没等看明白呢，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这三箭不要紧呐，韩昌吓坏了，哎呦，我是不是中埋伏了？不好，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闪在一白了。杨门女将可厉害呀，全是能打能战的主，不次于男将。哎呀，不好！他回头往自己身后瞧瞧，好嘛，一兵一卒没带，光杆元帅。哎呀，不好！常言说得好，

0: 恨南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单丝不现，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这么多的女人，这不好办。不行，保命要紧，带我回去调兵再来交战。想到这儿，八一血战跑了。谁说女人没能耐？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女兵们在后边追呢，追出多远，忽然远处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女兵们止住脚步，都不追了，冲着远处还喊呢，呸，便宜了你，要不然呢，非要你的脑袋不可，你滚吧。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就在这阵儿，在一块山石的后边走出一位千金小姐。这位大姑娘没顶盔没挂甲，穿一身软缎的衣服，年龄在个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长得杨柳细腰的，乌黑的青丝压腮墨染，用鹅黄色的绢帕罩头，上边打了个蝴蝶结，鬓边带着一串的海棠花，显得那么鲜艳，身穿鹅黄色软缎的棉裤棉袄，腰系黑色金丝锁绣的腰带，下边的金莲又窄又瘦，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外边罩着石榴红的斗篷，水红绸子挂底儿，往脸上看，面似梨花，又如芙蓉，眉如新月，秋波含情，口吐莺声，手拿着弓箭，两耳带着八宝灯笼坠，从山坡往下一走，哎呀，太好看了，真像广寒仙子临盘，又如九天仙女下世，长得真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不用问，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燕寿。只见韩燕寿一走，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看了看脸面，瞧瞧伤，丫鬟，这个人带伤了，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
1: 是，
0: 丫鬟们答应着，七手八脚把杨七郎收到马上，叫他趴在马鞍桥上，两边用人扶着，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这位大姑娘呢，一摆手，有人带过桃红战马，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前边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虽然不高，能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龙卧虎，山上有寨墙，上边高挑着大旗，上书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来来往往的喽啰兵手拿着兵刃是转来转去。等他们来到了山寨的半山腰，里边出了好几个喽啰兵，哟，小姐回来了，哟，这是谁呀？这是一位军爷受伤了，快把他背到山里头去，告诉我娘一声。哎，等等，什么事儿？给他弄点水，吃点药，把他的箭伤给他治好，他要醒过来，叫他到大厅见我。
1: 是，
0: 喽啰兵答应，把七郎连背带驾领到另一个房里去了。然后姑娘直奔寨门，到了寨门前甩在离鞍下了坐骑，有女兵把马匹牵到槽头之上，刷位一溜，姑娘一提斗篷直奔厅房，前边一拉溜五间的聚义大厅，到了门口告诉丫鬟往里边送信，告诉我娘就说我来了。哎，时间不大，丫鬟出来送信，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叫你快进去呢。姑娘来到里边，分赃聚义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呀，有50多岁，长得又高又壮，你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两眼睛放光，看着意思有两下子，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耳戴着钳子，

0: 气。哎，好闺女，打听没打听着那个仗打得怎么样啊？哟，娘啊，我这回可不白去，给您报喜。死丫头，喜从何来呀？娘，我刚才办了一件好事，有一员番将追赶一员宋朝的将官，那个宋朝的将官身上带伤，那个番将手中拿着钢叉，一下子就把这员将官给吓掉马下，这个人昏过去了，他眼睁睁要把这员宋将插死，还而我三支箭射跑了这员番将，我把这位军爷给救下来了。娘，您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我救了这个人一命，不就算修好积德了吗？哟，闺女，真会办事儿。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呢？哟，那可没问，在那边治病呢。嗯，一会儿带来叫娘看看。哎，时间不大，喽啰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启禀老夫人得知，刚才小姐救那个人已经明白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要走，我们没让他走，您是不是见见他呀？好，叫他觐见。
1: 是。
0: 时间不大，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杨七郎啊，什么也不知道，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军装号坎，穿的喽啰兵的衣服，有点糊涂了。他想走，人家不让，而且态度挺和气。七郎一合计，大概我是被救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啊，有人告诉，走到里边见老夫人去。七郎一想，怎么两军阵前还出来个夫人呢？夫人是干什么的呢？等他噌噌噌来到大厅里，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上边坐着个老太太，长得是个结实，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两旁边竟是女兵，这到女儿国了，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了。奇的话，这什么地方比天魔崖谷的女的还多。七郎一言没发，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哟，我说这位军爷呀，看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啊，见着老身我，你连个好都不问，我闺女救了你的命，你连恩都不谢，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七郎一听明白了，哦，他姑娘救我的命，对呀，韩昌追我来的，我忽悠一下就昏过去了。哎呦，人是好人，那我可得给谢恩。那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行，就给他磕头吧。老夫人，多谢你救命之恩。砰，磕个响头，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老夫人一听，乐了。哎呦，这位军爷爷嘴还怪甜的呢，快起来，起来吧。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可怪招人爱的。怎么，你带伤了？可不是吗？你从哪来的？
1: 两狼山。
0: 哦，到两狼山，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那谁知道了？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我就跑呗，胡了八都，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
0: 哟，韩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
1: 对。
0: 哟，那么你在谁手下听令啊？
1: 我在太师潘仁美手下听令。
0: 那你姓啥叫啥呢？西郎心呐，这老太太是磨叽，得了什么玩意儿呢？你知道啥呀？又一合计，人救我命了，我不说也不好啊。
1: 我姓杨，叫杨希，杨彦四。
0: 老太太一听这话，站起来了。你是谁？
1: 杨希，杨彦四
0: 啊？你爹是谁？
1: 金刀令公杨继业呀。
0: 你娘，佘采花呀。哟，你排行在几呀？
1: 我是老七呀。
0: 哟，这个老夫人一听说眼前是杨七郎，站起身来到近前，拉住了杨彦四的手，哭开了。
2: 儿哦，妻儿哎，你可把娘给想死喽。
0: 七郎一听就愣了，怎么半道儿出来个娘？
1: 老夫人，您这是怎么说话？
0: 再看那小姐脸一红，扭头就走了。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哭的这个痛啊。
2: 孩儿，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看看，有事长大了。
0: 七郎啊，叫他给叫的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
1: 我老夫人呐，您都是谁呀？怎么这么称呼啊？
0: 老太太擦擦眼泪，拉住了杨七郎，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七郎才如梦方醒。

0: 说了半天，这老太太是谁呀？这个老夫人姓刘，她的丈夫姓杜，叫杜国俭。杜国俭没过几天，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刘夫人忙派人给佘再花送信，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等杜金娥刚满月的时候，两家就把庚帖给换了。这样一来，两家就更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杜金娥三岁了。是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怎么丢的官呢？杜国俭这个人呢，心直性梗，有话肚子里装不住，非说不可，性如烈火。那个时候呢，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赵匡胤当了皇上。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文武群臣呢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着杀，贬走贬走，可是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为赵光义求情。唯独是杜国俭杜令公，武将家风气粗啊，除藩奏本说，万岁，你不该贬了苗先生，苗光义有什么罪呀？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怎么啊，贬他不对呀？那好，连你一块都削职为民。就这么杜国俭把官也混没了。你说官职没了，还在京城待个什么劲儿呢？杜国俭带着妻子女儿离了京城，回山西池州丹凤阁。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并且再三的嘱咐说，等姑娘到了16岁，你可把她送到京城，因为我太忙出不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老杜家从走一封信也没来。佘太君派人给他送过几封信，也没有回信。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佘再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因为七郎打擂劈死班豹，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事情就撂下了。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因为杜令公回丹凤岭的第四年，家里着了一把天火，烧得一空，万贯家私全没了，杜令公忧虑成病死了，光剩下刘夫人和杜金娥这娘俩了。娘俩离开了家乡，逃难在外，这一天正行在金鸡岭杜家寨的山下，山上下来一股喽啰兵截着娘俩，结果刘老夫人手中这棒槌好使啊，叮当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把大伙给进京城。老太太也同意，最近仗势打得特别吃紧，杜金娥每天下山打听前敌的情况，怎奈猫不着风声。今天特别巧，正碰见杨七郎被韩昌追得走投无路，杜金娥吓走了韩昌，把七郎是救到山寨。杜老夫人一看见杨七郎，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你来得太好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和金娥完婚吧。说完把庚帖拿出来，上边有杨七郎的生辰八字，七郎一看是真的了，赶紧上前拜见岳母。老人家，我可不能完婚呐，我爹和六哥都困在两狼山，我得搬兵求救，这就走。哟，孩儿，那可不行，你看天也黑了，你还没吃饭，再者说了，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现在拜堂。我说来人呐，杀猪宰羊，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就这么，老太太愣掐脖，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入洞房。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放亮，杨七郎登城赶路，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就叫杨宗英。杜金娥微笑的点点头，将军保重。我走了。杨七郎抓缰上马，直奔幽州城。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和杜金娥夫妻俩在桃柳林分手，再也就没见面了。杜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世，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有军兵。

0: 云罗。
1: 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
0: 哟，七将军辛苦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边送信去。
1: 这俩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狼山了，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他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哼，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狼山，哼哼，我还没死了，带我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慢，杨不然对面城门开放，潘仁美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万当胸，满脸堆笑，哎呀呀呀，七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心里呀很受感动啊。哟，元帅，我给您施礼了。说完甩灯下马，分战群，一提于大伟，跪倒磕头，哎呀七将，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潘豹之过，七将军为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佑助，家海死金梁，老夫特爷的佩服了。
2: 哎，元帅快别说这了，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
1: 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仁美又告诉重新再布置一桌，杯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七郎拉到自己对面，这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哒，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哎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和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
2: 哎呦，我着急。
1: 别急，你喝完酒外边兵哥点起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志可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上一杯。
2: 七将军，
1: 我敬您一杯酒，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您是当代的豪杰英雄人物，这杯酒喝下去，酒助英雄胆，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成功。
2: 喝下去吧。好，我喝下去。
1: 一杨波喝下去了，潘龙又给倒一杯。嘿嘿，哎呀，七将军，这杯酒我也有名堂啊，当初因为你在擂台上劈了我兄弟潘豹，咱们潘杨两家始终不睦，如今七将军为国争功，功高盖世，为了我们两家永远和好，咱们干一杯吧。
2: 好，干一杯。潘虎又倒了一杯。我是七将军呐、啊，我这杯你也得喝，喝他们俩不喝我的，可得有远有近。不行不行，我还得打仗呢，喝多了打不了。哎，那不行啊，你不喝我的，你伤我气势怎么的？喝喝，
1: 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七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鞭挑金凳响，齐唱凯歌还。
2: 谢元帅点。
1: 一直播又喝下去，紧跟着你一杯我一杯，左三杯右五杯，杯杯都干呐、啊。七郎哪受得了啊，他从打渡劫战役出来直到这一路上没吃没喝，空肚子喝酒往上撞，霎时间天旋地转，腿打吊，舌头发硬，脸胀得紫红紫红的。
2: 不好，元帅呀、啊、我怎么觉得喝多了。
1: 不行不行不行，我稍微歪一会儿，我好上马临敌。别着急，贤侄，兵还没点齐呢，来来来，再敬你三杯。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潘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头。

0: 你提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来呀，把杨铁狼给我捆上。
1: 是。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反口单反口，啪啪啪把七郎捆个结结实实。
0: 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
2: 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0: 七郎明白了，潘仁美微微的冷笑，杨七郎，怎么回事？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
1: 来呀，升帐！就听外边咚咚咚咚咚咚，
0: 鼓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袱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够奔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一阵升帐。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来呀，把杨铁拉给我。
2: 呸！
0: 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下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坏了，我爹告诉我的话我怎么都忘了呢？告诉我一，不许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匹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匹的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彦次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我爹爹被困两狼山，我六哥还在山里了，杜金阁还有老岳母还在杜家寨。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砰一点七郎的腿肚子，扑通跪在地下。潘仁美手捻虚髯，高声喊喝：杨铁狼，你可知罪吗？
2: 我不知道有什么罪。
0: 你干什么来的？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援水，火速发兵，前敌解围。呼，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训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
2: 元帅，我冤枉啊！
1: 推出去，
0: 推推拥拥给带出去了。两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呵呵，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也不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想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待我亲自治死杨七郎。潘仁美领两个儿子和大将黄龙来到了外边，一看杨七郎已经被带，弓弦噔噔一响，一只凋零箭射到七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诓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你射吧，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乌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杨家，心疼我的话，望你们给我报仇啊！潘仁美紧咬牙关，杨子弟，要知道这两个人私从北国进京诓兵，恐怕里应外合，兵取幽州，

0: 转身走了，又派出他两儿子潘龙潘虎就在通往京城的雁路之上严加盘查，这就叫撒线柳天罗地网，任凭杨六郎插翅也休想进京。再说岑林柴干两人领兵带队来到两狼山外的松林之内，止住了脚步，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发愣。岑林就问兄长，我怎么看你两眼发直呢？哥，你还说我呢，你看你两眼通红，为什么？
1: 这我心里难受。
0: 你难受？这和杨六郎这个事儿犯的可缺德呀，他缺德我们可不能跟他作损呐。依我之见，眼不见就算了，干脆我们躲到一边睡大觉，杨六郎不来便罢，要是来了把他放走，全仗买鸟放生，积点阴功，你看怎么样？
2: 哥哥，我太乐意了，我急得了不得，可是我不敢说呀，你要这么说我帮你忙。
0: 好，既然如此，我们哥俩就在这等着，杨六郎不来便罢，若是来，咱们只挑明路周济他进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替死去的杨七郎报仇雪恨。
2: 好，
0: 就这么地，哥两个在这等了两天，两眼都要望穿了，可算瞧见杨六郎。两个人带住了战马的丝缰，把六郎引到树林里，然后把杨七郎百尺高杆乱箭穿身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杨六郎听完哎呀的一声就疼昏过去了，可把岑林柴干吓坏了。岑林召起杨六郎胡了先雄捶打后背，叫柴干在外边看着寻风料哨。半天的功夫杨六郎才醒过来，放声大哭，岑林急忙把嘴给堵住了。
2: 六爷啊，可别哭啊，现在哭都找不着音儿啊，什么时候你们老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你一个人，千顷地一棵苗，保住身体为妙。
0: 再者说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哭活，如果能够哭活的话，我们也帮你一块哭，您赶紧想办法远走高飞，逃出虎口。六郎听完了止住了悲声，气堵咽喉。
2: 将军啊，我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在这等着我，恐怕我杨六郎性命难保，将军在上，受我杨景一拜。哎呦，你可折杀小人了，郡马爷快别这么说，人心是肉长的，有几个像潘仁美他那心那么黑呢？
0: 可是雁路都有潘仁美埋伏的兵马各处盘查，怕的是我到不了京城啊。不要紧，只要你能过了黑水河，就可以绕道而走，便直接奔京城。我想苍天有眼，中间自明，定能够安然无事的到达京城，状告老贼。
2: 借将军吉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杨景今生今世不得相报，我想能不能我二人捞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异姓弟兄，我杨景有德好志，绝不忘大恩大德。
0: 哎呀，郡马爷，那我们高攀了，快别说了，快把柴干叫进来。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捞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上文书讲到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捞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六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是自己人，您赶快回京城，有这一日，如果圣旨下捉拿老贼潘仁美，我们哥俩愿给起。没有桥我怎么过去？手打凉棚，往上哨下哨看了看，没有人走，也没有桥，也没有船。六郎着急呀，我如果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倘若被潘仁美埋伏的伏兵看见，可救我自己啊。好了，等着吧。就看渔翁荡江摇弩，眨眼之间小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帆，像箭打着一般来到了岸边，随后下了锚，搭上了跳板。哎，这位客爷，您连马带人

就到了河西了。紧跟着船家当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陈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了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就入虎穴。他看了看郎前郎外，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狼八虎哥八个，如今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只剩下我杨景，难道说你们就连我杨六郎之命都不给留吗？郎前郎万把兵刃撤回来了，还入匣。哎，六爷，我们是按公行事，不得不如此啊。六郎说，二位将军，我不怪你们，我恨之恨老贼潘仁美，官报私仇，害死了我居家满门。可是二位将军，如果你今天把我杀了，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我杨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难道到最后还不得善终不成吗？不看机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在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冤称。老贼潘仁美他有权呐，我们怕他呀。这二位将军，此地乃是无人之处，如果你能把我偷偷的放走，你放心，没人知道，我杨景也绝不会把你们都招出来。六爷，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放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我们有心放你，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随我们来吧。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僻静的所在坐下。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趁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当将官呢，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这之后，我们把凋零剑给拔起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0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承殓起来。你看，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凋零剑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到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的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六哥三寸气在，死仇定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突一

金执府，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就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就这么，杨六郎别了郎前郎外，登城赞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不敢进，买点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尖，继续登城赞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气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走才能够奔京城近边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闷来听鸟旋，闲来听虎啸。嗯，杨六郎听着声音，闪目往对过山梁观看呀，见远处来了一个驼头戴发的僧人，见此人身高有九尺开外，肩宽背厚，肚大腰憨，头上戴月牙连足，散发披肩，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卷胡须散满了胸前，身穿灰色大领的僧衣，白狐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手中拎了一把大斧子。从山梁上往下一走，圆领大袖，真好像降龙罗汉下士，又如伏虎尊者林凡。六郎呆呆的发愣，这僧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不行，不是潘仁美派人各处抓我，是他手下的人。他滴溜一闪身形，躲在人树后偷眼观瞧，哪知道山上下来这个驼头戴发的僧人已经瞧见树后站着一个人了。他来到了谢晋把大斧子一横，弥陀佛，树后蛇人探头所脑，观看杀一家。六郎听得人家瞧见了，那我就别藏着了，急忙转身出来抱拳拱手，哎呀大师父，我乃是行路之人，误入此地，冒犯了大师父，多多的原谅。这个驼头戴发的僧人上上下下打量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他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先乡何处？这六郎一想，我别报名姓，听着郎前郎万岑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会。慢，不保名姓休想过去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好，你是中京汴梁天伯杨府的人对不对？大师父，你怎么都知道？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0: 是老杨家人，你排行在六，
1: 对不对？
0: 这和尚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哆嗦，眼中含泪，不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
1: 哎，鬼杀人也！兄弟，起来！
0: 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子，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兄拉着弟，弟拉着兄，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
1: 兄弟，哥哥没颜面见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子，二哥替了赵阿芳，三哥被敌人马踏如泥。哥哥我后来渐渐的越合计，人生在世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守高山，嘿嘿，落个清闲自在。不过今天见着兄弟你，哥哥我觉得这个脸发烧啊。
0: 叫六郎说个什么呢？哥哥已经出家了，没啥说的了。
1: 哥哥呀，你自古出家当了和尚，你可知咱的爹爹吗？啊，老爹爹，他怎么了？
0: 哥哥呀，自从金沙滩一战，剩下我父子三人，老贼潘仁美抓我父一时之错，重打40军棍，然后撵出疆场前去交战，我父子三人血战两狼山，我的老爹爹李无粮草外无救兵碰死在李陵碑前，咱的七弟是说是到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万没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千秋啊！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带叫啊！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
2: 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
3: 五哥呀，你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进京城吧。
0: 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1: 哥哥，你跟我走吧。
4: 哎，老六啊，
1: 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
0: 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是习学武术，单等将来前敌用人之时，兄弟你打发个3岁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前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
1: 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
0: 哎，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告辞了，弥陀佛。转身呦呦呦呦呦呦呦，五郎走了。
5: 长篇评书杨家
6: 宝刀屠龙号令天下。

0: 胡八一背着中了尸毒的许立阳和王胖子一道在水潭的绝壁上艰难地逃命，石洞越来越大，向他们逼近，三个人挣扎着离开水潭。来到栈道之后，王胖子惊异地发现有一个女人躲在身边的绿色植物中，这女人居然还对自己笑着。
1: 这深山老林里难道真有妖怪不成？但是我心中一动，心想会不会是那个东西啊？要真是那样，雪莉杨可就是命不该绝。于是我先把雪莉杨从背上放下来，让他平卧在石板上，然后同胖子一起走到那老蔓的近处。我仔细地观察这个女子，她没有头发，没有眉毛，但是五官俱全。她的下巴尖，脖子细，双乳高耸，怎么看都是个长相不错的女人。当然，除了皮肤的颜色绿得有点吓人，再往下看，这女子并没有腿，或者可以这样说，她被包裹在这包子一般的老蔓之中，双腿已经与这植物化为一体了，难分彼此了。贵呢，竟然生的是如此的惟妙惟肖，真是啊，名不符实啊。我对胖子说，当年有些人曾经以为这就是山鬼，拿大刀片举起来就砍，结果呢，从这山鬼的伤口处流出了很多的汁水，异香扑鼻，他们就煮来吃了，他们管它叫做翠番薯。当地的彝人告诉他们这是木桂，我估摸着这也是木桂一类的东西了。胖子说：“嘿呦，我说，这真要是木桂，那可比人参都值钱呐！我说怎么着？哎，是挖出来扛回去，还是就地解决？怎么着？”我对胖子说：“现在你背着一大包名气，我背着雪莉杨，哪儿还再能拿得了多余的东西呢？据说这个东西有解毒轻身的奇效，只是不知能不能拔千年古尸的尸毒。

0: 你看这老蔓也断了，它失去了养分的来源，不到明天它就会枯萎。我看咱们也就别客气了，吃了它。胖子正饿得前心贴后背呢，他巴不得我这么说，抡起来工兵铲，一铲子下去，就先切掉了一条木龟的胳膊，一撅两半，递给我一半说：“先王那没脑袋的尸体啊，裹在那块烂肉里，随时都会追上的，是不是？咱们呢，哎，就凑合着生吃喽。”我接过了那半条人臂形的木柜，只见断面处有清澈的汁液流出来了，闻起来确实清香提神。我用舌头舔了一点汁水，刚开始只觉得有那么一丁点甜头，但是稍后便觉得嘴里头充满了浓郁的香甜，那味道非常的特殊。张嘴咬了一大口，可吃可吃一嚼，哎呀，那真是甜脆清爽啊。不知道是因为饿极了，还是因为这穆桂精本就是味道绝佳，还真是吃上瘾了。一旁的胖子三两口之间就早已把那半截穆桂的手臂给啃精光了，他抹了抹嘴，抡着工兵铲又去切其余的部分。穆桂被砍了几茬，身体好像还在微微的颤动，似乎疼痛难忍，随后就不动了。我胡乱的啃了几口，就觉得通体清凉，腹内激活顿时减轻了不少。薛礼阳这个时候昏迷不醒，我拿了一大块木柜，用伞兵刀割了几个口子，捏住他的鼻子，给他灌下去了。薛礼阳那雪白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郁的湿气，这个时候喝了一些木柜清凉的汁液，这层湿气竟然有明显的减退，我心中大喜，好啊，他这条命啊算是能捡回来了。我又把一些木柜给切烂了，连同糯米裹住了伤口。我招呼胖子，让他把包里的那些没用的东西扔下了几样，将其余的木柜都装进了密封的袋里边，一并带上。此地不宜久留，必须立刻动身离开。胖子挑了一些占地方的金玉之器扔在地上了，把剩下的半只木柜都填进了密封袋。我顺手把那颗献王的人头拿过来，塞进了自己的鞋行袋。要是再被追得走投无路，就只好先拿他来脱身了。总不能只为了这颗木尘珠啊，就先在这儿断了性命吧。这样一来，我们又多耽搁了七八分钟，但总算是吃东西了，恢复了一些体力。我向谷底的深潭望了一望，
1: 够他们眼馋几年的。
0: 我对胖子说：“你那个包里装着咱们在天宫后殿招来的玉函，虽然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秘密，但是一定是一件紧要的东西。还有，那面镇压青铜果的铜镜，那也是大有来历的，说不定是商周时期的古物。”这些东西都是非比寻常啊。啊，胖子，你把嘴给我闭严实点儿，千万别泄露出去。在我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之前，包括大金牙都不能让他知道，听见了没有？说起了从献王墓摸到的冥器，我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血腥袋，里面除了献王的人头，还有从他手中抠出来的很多黑色的指环，那应该也是些最被献王重视的东西了，甚至仅次于木尘珠。不过那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时候，迷茫的思绪突然被谷底的巨大的响动

给打断了，一阵阵直接抓挠墙壁的刺耳的噪音，断断续续的沿着石壁又传将上来。不好，现在距离栈道的终点还很远，跑上去肯定是来不及了。连忙四处一看，想找个能有依托掩护的地形，却发现我们所处的位置竟然离绝壁上的葫芦洞口不远。 从洞口下来的时候，虽然不容易，但是用飞虎爪上去却不难。潭底的石洞已经很近了，我见时间紧迫，除了先进葫芦洞，更没有别的地方可供退却了，便取出了雪莉羊的飞虎爪，勾定了岩壁，又用登山绳和俗称快娃的安全栓将。 背上的雪莉羊同自己捆了个结实，我扯着飞虎爪一看，顿时全身发颤呢。这是头一次比较清楚的看见了那个石洞，雾蒙蒙的一大团腐肉啊，几乎可以覆盖半边的潭口了。 大概由于只是个尸体，所以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五官具备如同人头，而只是在上面有几个巨大的黑洞，似乎就是以前的鼻子、嘴、眼之类的，尤其是一大一小两个相对的黑洞，不死的缝隙之中。 我急忙招呼胖子快上啊！胖子也知道其中的厉害，他被由上至下被撕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里边的一部分物品，包括御寒、古镜等等等等，都翻着跟头就从空中掉下去了。红色古玉的匣形宝函呐，在空中划出了一道血色的光芒。 还没等我们看清楚，便迅速的与其他的物品一起掉入了下面那不断上升的石洞，瞬间就失去了踪影。我愣在了，当场了。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件重要的玉函，而在懊悔和抱怨，而是这一刻脑中灵光闪现，在隐约之中，我已经猜出了。 这御寒中装的是什么秘密？忽听葫芦洞口下传来了砰击的一声撞击声，这才猛然回过神，想起胖子还没爬上来，我急忙俯身去接应他。原来是那只雕毫一击落空，便在半空中兜了半个圈子，从山阴处又扑回来了。胖子身悬绝壁呀！ 唯一一只还有子弹的枪，用登山绳睡在了身下，在急切间也难以使用。他只好一手抄起的工兵铲，狠狠地砸向扑过来的这只雕毫。雕毫的头颈被金刚的铲子拍了个正着，骨断筋折。 像只断了线的大风筝，也坠进了石洞。胖子用力过猛，身体也跟着悠出去了，险些将三股登山绳都给拖断了。他赶紧撒手把工兵铲给扔了，抱住了绳索，拼命的仰着脸，闭着眼，他不敢去看下边的情况。我在洞口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让他清醒过来。 拖拽绳索，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加上胖子自己也豁出命去，玩命的向上爬，总算是把他给拉上来了。胖子一爬进洞，立刻就坐在地上，他不停的抹着汗，显然是还没有从刚才的高空的惊魂中缓过神来。 我过去检查他的背囊，里边还剩下小半袋子东西，主要是一些装在密封袋里的木柜，还有爆破天门后剩下的两块炸药，其余的全没了，包括。

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的旋风铲儿等等器械，我把炸药拿出来，一边随时使用，然后用胶带粘上了背囊的破口，又用夹子暂时的固定上。这个时候哪有心去计较得失啊？我打亮了战术射灯，背斜的雪莉杨。 拍了拍胖子的肩膀，我稍作了安抚，让他赶紧跟着我往漆黑的葫芦洞的深处撤退。那石洞吞噬到了巨大的物体的时候，速度会明显的减慢的。也许洞中那条半死不活的大虫子可以拖延他一阵，为我们争取到一些逃生的宝贵的时间。胖子咬着牙站起来，他抄起了冲锋枪和背囊。 边跑边问我说：“我说胡司令，我说今儿你怎么好像不对劲儿啊？你怎么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你啊！”我背上的雪莉杨，这个时候也从昏迷中醒过来了。不知是不是那木柜系的作用，他仍然是极其的虚弱，说不出话。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么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那是最危险的。 却又担心他忽然醒转过来，是回光返照，但是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他的伤势，我心乱如麻，我没听胖子说的话，我随口反问说：“什么他妈的叫变了个人啊？”胖子说：“我啊，要按你平时的脾气吧，就损失这么多重要东西。你呀，你肯定得用比冬天还要严酷的姿态来骂娘了。” 是不是？怎么这回啊，你什么都没说？哎，你反倒像祖国母亲一般的和蔼可亲。哎，啊，我说，你还真让我有些不太习惯了你。我说，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你以前是没少给我惹祸，可我什么时候批判过你了？啊，我还不都是整天苦口婆心的以说服教育为主吗？ 而且我觉得啊，你的话说反了，你不是自称要横眉冷对千夫指吗？刚才事出突然，咱们任何人都没有责任，啊，没折胳膊断腿儿，那已经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再说，名气虽然贵重，却也无所谓呀，只要命还在，咱们就有机会，对不对？当然。 那两件东西中的古镜，那绝对是个好东西。但是，得之失之也无关大局。记住了样子，回北京打听打听，以后再找一面啊，那也不是没可能。还有那只嫣红的玉石骨函，我突然想到，这里面装的一定是那所谓的龙骨天书了。 也就是与雪莉杨家里传下来的那块青铜，那都是用以记载凤鸣栖山的。在西夏黑水城找到的那块，还有在古兰县出土之后因运输机坠毁而消失的龙骨，那应该都是一样的内容。龙骨天书，历来是大内的 真意秘藏啊！里面的内容如果只是凤鸣岐山的传说，那绝不应该藏的是如此的隐秘。这天书的秘文之中，一定另有机密之处，极有可能是记载着母辰珠的出处和来历，或者是长生化仙之道。但解读。 一定另有他法，不是孙教授没告诉我们，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摸着门儿。龙骨天书与凤凰胆之间，一定有着重大的关联。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在逃亡途中见到了一种叫木桂的珍稀植物，功用如同人参。三人吃下之后补充了一些体力，许立阳的伤势也在减轻。一只雕豪扑向王胖子，搏斗中王胖子身背的那份从献王墓中带出的东西都落入了尸洞之中。
1: 龙骨天书与凤凰胆之间一定有着重大的关联，这些念头在我的心中涌现，但是这个时候没空对胖子说，只是让他不用多想，现在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行。葫芦洞的水位降低了很多。

道那些藤人都潜伏在深处，等候着送上门的猎物吗？那个时候，传出了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躲闪稍慢的，就都被尸洞给吞下去了。这些藤人却不知那尸洞何等的犀利，都被这一大团烂肉腐臭给吸引了。裂开了粉红色的巨大的口气，纷纷就扑过去了。我和胖子借机冲突而前，有几只零星接近的藤人还没有等扑到我们的身边，都被胖子用枪打的是脑浆横飞。这个时候洞中乱成了一锅粥了，我们趁着乱跑出了一段距离，耳中听的是重甲铿锵啊！那条身披龙鳞腰甲的巨虫正扭动着、挣扎着、撞击着墙壁。原来留在洞穴深处的藤人都饿红了眼了。刚好一条动弹不得的巨型火势不死虫趴在了附近，除了有甲叶遮挡的地方，那遍体都被藤人啃成了筛子了。身体被压在山下的那一部分竟然被生生的啃成了两截儿，从山体中脱离出来了。这个火势不死虫它没有中枢神经，全身都是轮状的神经，即使被啃得面目全非也照样能活着，而且时间一长恢复了力气，拼命的翻滚，如同一条被打开，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躲了。是时候了，该使出最后的绝招了。我于是伸手揪出了献王的人头，向火势不死虫的身后就抛出去了。那尸洞果然立刻就调转了角度，向葫芦洞的右侧就移动过去了，刚好被那大团的虫体给拦住了，它的速度顿时就慢下来了。我见机会来了，便瞅了个空子冲了过去，捡起了献王的人头，继续往洞穴的深处逃。这次是借着葫芦洞里的大量的生物，又一次暂时拖住了紧追不舍的肉果，下一次可就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了。就算是一万个不情愿，那个时候也只好放弃这颗可能藏有木尘珠的人头了，得先留些命啊，这样才能再图他策呀。凭这几样东西怎么能够抵挡这么多的藤人呢？啊，早听说人当水死必不火亡啊，看来我们命中注定，命中注定是要被虫子咬死。抬脚踢开了禅宫的盖子，举起了六四式，向里边连发了五枪，将里边那只蓝悠悠的三足怪蝉打得个粉碎。整个葫芦洞里的空气仿佛也都跟着颤抖了一下，藤人莫名其妙的惊慌起来，他们似乎也知道这禅宫的重要性，感觉到了大难临头了。他们对空气的变化极为敏感，虽然暂时还不至于死在当场，却都变得不安起来，顿时乱了套，顾不上我们三个人，各自四处乱窜，有的就糊里糊涂的跳进了石洞。胖子对我说：“我说还真是歪打正着嘞。”妈，咱们趁早开溜吧，咱们快呀！说着顺手就拾起了地上的玉瓶扔进了破

0: 背囊。我见有了空隙，便同胖子背了雪莉杨，抄起了背囊，夺路而走。葫芦洞的另一边，只见给他腿上中了尸毒的地方，换了一些新的糯米和木桂给他敷上了。替换下来的也是在赶着逃命。我见他的身体上有几只白花花的藤人在紧紧的咬噬着他，便对胖子说：“
1: 王司令，干脆咱们也搭个顺风车的吧，再跑下去，非累得吐血不可。”
0: 胖子口中答应，已经抡出了登山镐，一镐就凿进了重身。我让雪莉杨紧紧的搂住了我，把我们的快挂都互相锁住。我们紧跟在胖子之后，在巨虫从我们的面前穿过的一瞬间，用工兵铲和伞兵刀狠狠就扎了下去，一股巨大的前冲力把我们就扯起来了。或是不死虫呼啸着就窜进水里边了，溅起了无数的水花，惊得化石森林中的各种巨型的昆虫是纷纷的逃散。这个时候，我只听见耳中的风声在呼呼的响，完全看不清身在何方。雪莉杨在背后紧紧的搂我，感觉到雪莉杨在用手掐我的肩膀。我知道他身体中毒后身体虚弱，不便在水底多耽搁，当下便准备放手了。谁知那巨虫弓起的躯体猛地向水面上游去了。我随即想到，对呀，它比我们更需要氧气。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趟惊心动魄的特快亡命列车终于开始渐渐的减速了，最后停下来了。由于蟾宫被我毁了，这半条老虫子失去了它赖以为生的根本。先休息五分钟，把这口气喘匀了，最后还得接着跑。胖子一边揉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一边问我，我说老胡哎，我说咱们跑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哎呦喂，我现在就这俩腿啊，就都跟灌了铅似的，我这浑身上下没一块地方不疼。哎呦，我这再跑下去，这小命非交在这儿不可喽。我喘着粗气对胖子说，那个尸洞大概是一种附在肉果上的腐气，它形成了清浊不分的恶穴，碰到什么就把什么一起给腐烂。我觉得只有把它引到了骨口，才有一线的机会把它给解决。这虫骨的入口就是地势形直起伏对称的所在，在风水中叫做青龙遁笔之处，左为牛奔，右有象舞，中间形势如玄中星门，是一处分清浊辨阴阳抹凶杀的先成位。石洞一旦到那儿，其中的浑浊之气就会被瓦解。但这个理论能不能管用啊？我可是完全没有把握，只好是冒险一试了。反正除此之外再无良策了。我简短的对胖子说了我的计划，我拿起了水壶，把剩下的水喝了个滴滴不尽，然后把水壶扔到了一边。这个时候尽量是轻装了，还剩下一点炸药了，让胖子出去把山神庙前的入口把它炸了，尽一切可能多争取一点时间。我呢则去山神庙。

庙里取一些我们事先留在那儿的食品、电池、手电筒等等应急之物，稍稍休整了几分钟，就匆匆忙忙的出发了。山神庙已经离谷口不远了，但是临密难行，两侧的山坡陡峭，地势艰难。 几分钟之内就会被追上，我随即跳下了树，和胖子把雪莉羊横抬起来，往前就跑啊！我们转过了无数的小虫子，在咬着我们的耳鸣，嗡嗡不止。勉强着，我们爬上了一半，我就从鞋型袋中掏出了献王的人头了。 人头啊，人头那模糊扭曲的五官，在白天看来，也让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而且似乎还发生了某些变化。我没有时间再去端详了，我用飞虎爪揪住了献王的头，利用离心力将他从谷口抛出去了。 是啊，能否摆脱驰动着无休无止的追击，能否将这颗重要的首级带回去，都在此一举了。

从我们所在的山坡往下看，都是一片乌蒙蒙的颜色。这石洞一路不断扩大，几乎要把后面的山谷都填满了。也不知这狭窄的谷口能否瓦解如此多的浑浊的恶气，但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按预先的计划行事。是否成功，那就看老天爷是否开眼了。把飞虎爪当作流星锤一样，一圈一圈的抡将起来，估摸着力量达到了极限，立刻一撒手，献王的人头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向了谷口的外边。我本来打算死死地盯住那人头落下来的方位，但是用力过猛，脚下没踩结实，竟然从山坡中滚下去了。下边不远生长着一丛雨蕉，我刚好挂在了上边，耳中只听得闷雷般的声音响彻了。头下枕着一个背包，雪莉杨正坐在旁边读着他的圣经，他的腿上虽仍然裹着绷带，但先前笼罩在脸上的那股阴郁的湿气却已经不见了。我的头脑还不太清楚，我迷迷糊糊地问雪莉杨，我昏迷了有多久，是不是受了什么重伤了？雪莉杨笑着说，昏迷了，昏迷了还一直打呼噜。你只不过是劳累过度，在树上撞了一下啊，你就借机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了。听雪莉杨讲，原来我撞入雨蕉丛中就睡着了，山谷下边的肉果也冲到了谷口，真的被青龙遁笔凭风走马的形势给挡住了，附在其上的浑浊的恶气顿时烟消云散了，流出了无数的污水，最后谷口只剩下一个有一间房屋大小的肉汁的石壳了。从上望下去，那个形状就好像一个花白的大海螺。

失动腐蚀掉的全部事物都成了烂泥了，那恶臭的气息被山风一吹也自然散了。胖子把我和雪莉杨分别拖上了坡顶，跟着倒地就睡，紧绷着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就再难以支持了。好在那个时候雪莉杨身上的尸毒已经退了大半了，他动手给自己换了最后一次糯米和木柜，现在看来这长成了形的木柜的确是有奇效，最多再有一天这个雪莉杨他就能够恢复如常了。胖子早上就给饿醒了，便去古前找到了人。雪莉杨说，现在99%的可能，这半玉化了的人头的嘴里边就含着凤凰胆，不过咱们在云南没有办法把它取出来鉴定，这些事儿呢都要回去之后才能做呢。这个时候胖子背着我们的行李从谷中返回来了，他在路上又抓了几条蛇，见我们已经醒过来便生火烤蛇，三个人都饿得不轻了，狼吞虎咽的吃喝完毕便下到了谷底觅路，返回了遮龙山。雪莉杨问我要不要把那个万年肉汁的干壳给烧毁了，我说没那个必要了，除非再有大量的尸体堆积到他的体内，否则呢用不了多久他就被这里的植物和泥土埋住了，这里也并非风水大冲的雪眼，不会再产生什么变化，如果一用火烧，咱们免不了要拉上10天的肚子了。沿着蛇耙子河很容易就摸到了遮龙山山洞的入口了，我让雪莉杨留在洞前看东西，便和胖子去附近找了几株树木，用剩余的绳索加上老藤扎了个很小的简易的木筏子，拖到了洞口。从遮龙山内的水路回去，虽然有可能会碰到那些牙胜刀锋的刀齿魁鱼，但是只要木筏子上没有沾染鲜血就不会成问题，唯一的麻烦回去是逆水行舟，最近水势又大，着实呢需要出些力气。洞中逆水行舟竟然无惊无险，待到我们乘着木筏驶出了遮龙山，我已经是两膀酸麻了，在古墓中跌跌撞撞，身上的余痕少说也有几十，后捉蝴蝶遇到了蟒蛇，一番搏斗东西全丢了，蝴蝶也没捉着。老板娘却说，东西呀是死的，丢了就丢了，只要人平安就好。遮龙山原本就多出大蟒，即便是本地的猎手碰上也难保周全，只是近些年巨蟒已经不太多见了，你们遇上了没出意外，这就比什么都好。我们在彩云客栈里又休息了几天，等到雪莉杨的身体痊愈了，加倍给了垫钱，又对老板娘是千恩万谢的，这才动身离开。到昆明上了火车，在软卧的车厢里边，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便跟雪莉杨商量研究研究，从献王墓中倒出来的几样东西究竟都是干什么用的，这里面似乎还有很多的玄机。我看了看外边没人，别把门关起来，让胖子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的拿出来。首先取出来的是玉瓶，瓶中本有一泓清水，浸泡了一个小小的白玉胎儿，但这个瓶里的清水在混乱中不知怎么都烫净了，其中的玉胎失去了这清水的浸润，竟也显得枯萎了。

再用平常的水灌进去，却怎么看都没有以前那个水清澈剔透。也许这些玉指环被尸臭所浸，臭不可浸。在客栈里，古代合称为五石散。修仙的人除了炼丹之外，还有一项活动也很重要，那就是和神仙交流。胖子自作聪明地说：“哦，我知道，哎，这些玉环呐，它原来就是往天上扔的，哎，看这意思，跟球签差不多。”我说：“不对，我估计。”除了类似观湖景的大型仪式之外，一定还有一种日常的活动。古人最喜欢伏击呀，虽然真仙未必应念而来，但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寄托。我想，这些玉环应该是配合一个鸡盘，鸡盘上有很多杂乱的文字，这玉环是用来伏击套字的，是一种占卜用的器物。胖子说：“我说啊，那一个人有多少只手，用得着这么多枚玉环吗？”我无言以对，只好分辨说：“也许是看天上星月的变化，在选择究竟用哪一枚跟神仙交流的。”这个时候，雪莉杨忽然说起话来了。对，的确是用来套字的，不过这是一套类似于加密密码解码器的东西。龙骨天书上字体的大小刚好和这玉环相近，只有用这十几枚玉环按照某种顺序排列，才能解读出龙骨上的真实的信息。我对雪莉杨说：“哎呦，真是一语道破梦中人呢。”回去之后拿给孙教授啊，给咱们译出来《凤鸣岐山记》，那就能知道这个天书上所记载的秘密了。我就说嘛，那凤鸣岐山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啊，犯得上这么藏着掖着呢？原来这秘文中另有一层秘文呐、啊！这个保密工作算是做到了家了。不过这玉环是如何排列的呢？想到这儿，三个人都不觉一愣，面面相觑。这些黑色的玉环各自独立，互不相连。忽然想起来，若言生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不知手法，即便有琴有指，也解不开其中的奥秘呀。胖子也感叹说：“哎，看来那苏东坡吧，他也是个解码专家了。不过咱们现在琴、手指都有了，是吧？只是这个手指它不分六，是吧？仍然就弹不成曲儿。”这些玉环它终究是没有用了，哎呦喂，这价值上可要大打折扣了。这个如此更大的关联，要是不解开它，就不能消除无底鬼洞的诅咒。不过究竟怎么样，还要等回北京从人头中取出木尘珠方能知道。哎，我们无可奈何之余，再也无心去摆弄那些名器了。胖子去餐车买回了一些饭菜、啤酒。雪莉杨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说：“老侯啊，我一直在想，献王的木尘珠是从哪儿得来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秦末。”肉果最隐秘处的壁画详细地描述了观湖景时所见的情形，那座城中就供奉着一个巨大的眼球，但这与新疆沙漠中的鬼洞相互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我想最后的关键也许

着落到壁画中所描绘的地方了，那个地方具体在哪儿，我们毫无头绪，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就存在这么一个地方。也许以前曾经存在过，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但是我的的确确见过这些奇装异服的人形，对于雪莉杨讲了一些我在昆仑山当兵的往事。 这些事我始终不愿意去回忆，太悲壮惨烈了。一想起来，就像被尖刀剜心一样的痛苦。但是那一幕幕，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清晰而又遥远。1970年的冬天，我和我的战友大个子，以及 女地质勘探员洛宁从死亡的深渊中逃脱出来，多亏被兵站的巡逻队救下。地底和地面环境一热一冷反差极大，导致我们都发烧昏迷不醒。我当时的情绪不太好，想尽快的出院。一个班就剩下我们两个幸存者了。 想最好能够早点回到连队，免得躺在病床上，整天是一闭眼就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在眼前晃悠。听徐干事说，我们师的主力很快就要开进昆仑山了。他给我拍完照，就要先去不动泉的兵站找先遣队了。我一听是去不动泉兵站，立刻来精神。 因为我们连就是全师的先遣队啊，便和徐干事商量，让他去和医生商量商量，把我和大个子也一并捎回去，让我们早些重新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经过徐干事的通融，当天我们三个人便搭乘着给兵站运送给养的卡车，沿公路进了昆仑山口。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拿着从献王墓里得到的宝贝，历经九死一生，终于成功地逃出了虫谷，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回想着这一路经过的种种离奇的遭遇，胡八一总是感到木尘珠和鬼洞以及他在昆仑山当兵时所见到的景物有某
1: 声音让人心惊，那卡车上的帆布和车头上的风马旗猎猎作响，凛冽的寒风钻进车内，把我们冻得不得不挤在一起取暖，水壶里的水都结成了冰，牙关打着颤，好不容易挨到了不动泉，立刻跑到了围炉边取暖。徐干事是南方人，虽然也算身体素质不错，但是比起我们基层连队的士兵仍然显得单薄一些，不过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动力，稍稍暖和过来一些，他就立刻张罗着给我和大个子拍照了。我们说成他说情，只好听他摆布。我举起了一本毛选，在火炉边摆了个认真阅读的造型。徐干事摁动了快门，闪光灯一闪，晃得我差点把书掉了。徐干事对我说：小胡同志，不用等照片冲印出来，凭我的经验看，那不合适嘛。这四个字别人已经用过了嘛。废寝忘食则被用来形容雷锋同志了，我看给你们两个人用聚精会神怎么样。正说着话呢，我们连的连长回来了，

连长是四川入伍的老兵，他听说我们那个班唯一活下的两名战士归队了，就顶风冒雪的跑进了屋。我和大个子赶紧站起来，立正敬礼。连长在我们每个人的胸口都倒了两拳。回来就好嘛，可惜呀，指导员和你们班七的同志。算了，不提了，你们两个赶紧吃饭呐、啊！啊，日他先人办办的，一会儿还有紧急的任务啊！说完，就急匆匆的转身出去了。我和大个子外几分钟的时间，牛就只剩下皮和干肉了。牧民们顿时就害怕起来了，认为是闹鬼了，就来报告大军了。牧民的事，解放军不能不管，当时就把可以机动的一些人员混编成一个班，由那两个牧民带着去了大凤凰寺，看看那里边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当时打狼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一切危害牧民的动物都在被打之列，但是这些战士已经去了两天两夜了，包括那两名牧民，全都是下落不明，通讯也中断了。不动全兵战把这事汇报了上级，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就在刚才做出了如下的指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也许那两个牧民报告的情况有诈，他们实际上是特务，特别是在我们先遣队在昆仑山执行的任务有高度的敏感，所以必须立刻派部队去接应。兵站里边没剩下几个人了，还要留下些人手看护物资呢，那么别的兵站又距离太远了，短时间内难以接应。但是军令如山，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连长没有办法，只好让一个人占两个人的岗，包括连长自己在内，总共才凑了三个人，再算上我大个子徐干事和一名军医，也自告奋勇的要去抓特务，还有一名高山反应比较强烈的地群员也加入进来，这就有八个人了。虽然仍然感觉力量太单薄，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不及等兄弟连队的增援了，就这么出发。外边的雪下的是不紧不慢的，刚一出兵站就碰上一位老喇嘛。这个老喇嘛是山上庙里的，经常来兵站用酥油同炊事员换一些细盐。连长一想，这个喇嘛跟大军的关系不错，又熟悉这一带，不如让他带路。老喇嘛一听我们要去大凤凰寺，顿时就吃了一惊。当地人都不知道，他们都忘了，可是老喇嘛却记得，大凤凰寺乾隆年间修的，供着大威德金刚的宝像，但是50年后就荒废了，因为那个山崖子是几千年前邻国的国君、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封印魔国的一座神秘的古坟的地方，是密宗的禁地。连长不以为然说：“啥子古坟嘛？藏区都是天葬嘛，哪有的有啥子古坟嘛？”一定是那些特务鬼儿子们告诉了下人的啊，你们就不会动动脑壳想一想啊，个老子嘛，我就不信嘛。老喇嘛久跟汉人打交道，汉话说得通明，见大军的官长不信，便决定跟着我们一道去，免得我们惊动了凶山鬼狐。藏族是个崇拜高山。

大湖的民族在他们的眼里边，山和湖那都是神明的化身，除了神山与圣湖，一样有邪恶的山与不吉的湖，但是这些地方都被佛法镇住了。喇嘛担心我们这些汉人不明究竟惹出什么麻烦，但是这些话又不能明着从嘴里说出来，只好说是带路协助大军。连长见这老喇嘛自愿带路，当然同意，说了声要得，便带着我们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增援分队从不动全兵站出发了。我在旁边听了他们的话，心想我们这位连长打仗是把好手，来昆仑山之前虽然也受过民族政策的培训，但是对于西藏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地方，他了解的程度还是太低。当时啊，我的年岁也不大，但是我知道在藏地，火、水、土、天、塔这五种藏俗并存已经有几千年了，土葬并不是没有，只不过是非常特殊，在西藏是最不祥的一种墓葬，为正常人所忌讳，犯有大罪的人才会死后被埋入土中，永远不得转世。说不定荒废的大凤凰寺中当真会有这么一座古坟吗？十年后我才完全了解，原来藏地的土葬也并非是我当时所了解的那么简单。古时有很多贵族受汉化的影响，也乐于接受土葬的形式。在琼街西南的木日山上，有大量的公元七八世纪前后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的墓葬群，大约有30墓，被世间称为藏王墓，均为方形的圆顶，高达数十米，以土石夯砌而成，里面埋的最有名的那就是松赞干布了。很多人说这就是塔葬的形式，但是其本质呢与唐代的山内陵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话自然不能在部队里说呀。身为革命军人，那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上级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我们出发的地方到山崖处的大凤凰寺距离并不远，但是并没有路，山岭崎岖，极其难行，海拔落差度很大，十里不通天，山梁上还在下雪，山下呢却已经是四季如春了。荒凉的大凤凰寺一带本是无人区，因为这里边的山门前有一片一年到头常绿的荒草甸子，偶尔呢会有些藏族的牧民到这里打些冬草来应急。

0: 困难。徐干事以及地勘员卢卫国这两个人是我们这队人里边体力稍差的两名成员。路越走越高，天色却渐渐的暗下来，他们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轻度的高原反应，看样子还要翻过前边的山脊才能到垭口的大凤凰寺。连长就传达命令，先找个避风的地方，让大伙儿稍微休息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然后一鼓作气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这支小分队暂时就停下来了。随队而来的女军医嘎红是德钦藏族，原名叫做格玛，在藏语里是星辰的意思。嘎红给徐干事他们检查了一下，说不要紧，就是连续走的时间太长了，心肺功能有所下降。这里是山的酥油茶，喝了个底儿朝天。我抹了抹嘴，哎，我觉得这个格玛军医啊真好，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特别像我姐姐。大个子说，
1: 啊，怎么你老家还有个姐姐啊？没听你说过吗？长啥样啊？啊，整张照片看看呢。
0: 我刚要对大个子说，我就做梦的时候才有这么个美丽可亲的姐姐。这时候，放哨的通讯员忽然叫起来：“
2: 有情况！”
0: 原本围在火堆旁边取暖的人们，立刻全身就像通了电一样，抬脚踢雪，把火堆给压灭，迅速卧倒在地，同时发出了一片短促而有力的拉动枪栓的声音。然而，只见四周白雪飘飞，静夜沉沉，只有寂静的冷风呜呜的吹过。连长趴在雪地上警惕的注视着四周，张口骂：
3: 哪有啥子情况啊，龟儿子，谎报军情，老子先一枪崩了你，信不信你？
0: 同学员陈青低声说：连长，我以人头担保，我确实就没看错嘛。我刚才就在那边山顶，就突然亮起了几盏绿色的灯光嘛。我对连长说：会不会像阳城暗哨里演的似的，是迪特发出的联络信号啊？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暴露啊？连长，干脆让我过去侦查侦查。连长点了点头，转了几圈，这一来我们都把半自动步枪举起来对着了目标，瞄准。但连长表示，在没有搞清情况之前，谁都不准开枪。这个时候，喇嘛的那匹老马这个时候突然嘶鸣起来，不停的撂蹶子刨着地。喇嘛急忙将马牵住了，摸着他的马鬃念经安抚着，然后告诉我们说，
3: 司长序幕的护法神被惊动了，是狼群。我看了看那飘飘忽忽时隐时现的五个绿色的亮点儿，五个，难道有一只是独眼的？刚进昆仑山就听兵站的老兵讲过，附近的草场有一只独眼的白毛狼王，但是最近军民配合打狼打得极多，狼群几乎是销声匿迹了。想不到他们竟然躲进了山，他们的突然出现恐怕不是什么好征兆，不知道又会带来什么灾难。三条狼围着我们转了几圈，连长让大个子朝天放了一枪，把他们吓走，免得引来更多的恶狼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当前的任务不是打狼，而是火速救失踪的那些同志。于是大个子对空鸣枪，啪啪啪啪，国产五六式

0: 阿一、大个子和徐干事进入了昆仑山口，追上了大部队。正值有战士和牧民出现意外，于是连长率领着胡八一等八个战士赶往出事地点大凤凰寺。大凤凰寺是一座神秘的古坟，当地喇嘛见这几个人执意前往，就给他们带路。当晚，几只狼围住了他们的驻地。
1: 周围的几只狼似乎知道我们这些军人的手中的武器的厉害，他们不敢再继续逗留，不久呢便借着夜色消失在风雪之中了。连长说，也许前面的那个班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狼群的袭击了，不过随即便想到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十几条半自动步枪啊，有多少狼也靠不到近前呢？现在天气恶劣，要是比起狼群来，更可怕的那还是渗透进山区的敌特，潜在的威胁很多，必须立刻找到下落不明的那支小分队。我们即刻动身，翻过了一道大山脊，走下了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荒草甸子了。这儿没有下雪，气温相对高了一点，但仍然是十分的寒冷，到处是荒烟衰草，那残破荒凉的大凤凰寺就掩映在荒草丛中。草甸子四周尽是古木狼林，面积着实不小，我们人数不多，要搜索这么大的区域并非易事。于是当下分作了两组，连长带着通信员、炊事员、地勘院的卢卫国、军医嘎红等等，这五个人为一组，其余的呢就剩下了大个子、喇嘛、徐干事，再连同我，这四个人分为了第二组。连长安排，第二组呢，暂时由我来负责。两组分别从左右两翼进行搜索，我带着第二组，我拨开了将近一人高的乱草，端着枪向深处搜索着，前进着。拨开荒草，就可以看到下面掩盖着一段段模糊的古代的条石的残道，这都是清代寺庙的遗迹。我心想，这些遗迹正好可以确认方向。我正要向前走，却被那老喇嘛一把给扯住了。他对我说：“啊。”菩萨大军，这条道可不是用来给人走的。我心想了，不是给人走的，那还是给鬼走的呀。我就对那喇嘛说：“哈，人民的江山呐，人民走；人民的道路啊，人民走。在中国，不管大路小路，那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吧？为什么不让走呢？”嗯，徐干事觉得我说话带冲了，就拦着我说：“嘿，这个地方上的同志啊，是配合咱们执行任务啊。我想啊，咱们还是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啊。”喇嘛从花花绿绿的胯囊里边取出了一根古旧的铁棍，说：“我为两代活佛做了40年铁棒喇嘛，对这庙里的事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条路绝对不能走， 你们就只管跟在我的后边。这座奇庙的来历不一般呐。说完了，他从侧面绕过去了，边走还边唱念着经文。

难敌法出相，一切磨难皆是虚。我们谁都听不明白他唱的是什么，只好跟在他后面，没话找话的问说：“这个，老同志啊，这个、老同志喇嘛阿克，你既然对这个破庙如此的熟悉，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当初这个庙为什么建成不久，它就荒废了呢？”喇嘛闻言，止步回身。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云。啊，传说魔国最后一代鬼母与大禅灭法鸡妖伯埋在此地，连寺里供着的大威德金刚都镇他不住。啊，事情闹得凶了，人牲口死得太多，不得不慌了。我们向着前边的古庙搜索着，荒草丛中没有任何人的足迹，除了杂乱的草和石头，偶尔还会见到一些半没泥土中的动物的白骨。看那骨骸的形状，甚至还有藏马熊和牦牛一类的大型的动物，不知道是老死于此地，还是被其他的猛兽吃剩下的。在到达古庙山门前的这一段的路程中，喇嘛简单的说了一些关于这座器庙的情况。藏地古老的传说中啊，世界至敌宝珠大王受到嘉帝公主的委托，在莲花生大师的帮助下诛杀了躲进昆仑山的妖姬。在流传了数千年的口述叙事长诗中有过详尽的描述，诗篇中提到过的妖姬，那本是魔国的鬼母转世。自古以来，这个离昆仑神泉不远的山坳，那就是个被诅咒的地方。经过此地的牧人和牲口常常就会莫名其妙的失踪。当地的活佛曾经不止一次的派遣铁棒喇嘛和金刚护法来山里调查原因，但始终都没有头绪。直到乾隆年间，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山体崩塌，有人发现山坡下露出了一座无名的古坟。

0: 位置背山面湖，古坟的石门塌陷，大敞四开，当地牧人谁都没敢进去，只在外边向内张望。只见里面有不少年代久远的陇墓。古坟外边的石道半截掩在湖中，羊虎一类镇墓的石人石兽都已经损坏了，碑文标记之类的名志也全然找不到，根本无法得知这个坟里埋的是谁。有在附近逗留的人往往就会招来祸事。活佛派遣喇嘛们进入了那座裂开的古墓去搜查，从里面扒出了一些人的骨头，其余的东西就都已经烂没了。此外还发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幅藏地上古传说中的场面，鬼母鸡伯图。当地人认为这里以前发生的种种灾难一定都是和魔国的鬼母妖姬有关系的，也许这里就是他最后的葬身之所。后来这件事情被朝廷得知了，便由朝廷出资在这里建了一座供奉大威德金刚的寺庙，扫除邪魔，还请活佛派人主持庙中的大小的事务。大凤凰寺落成之后，香火是极盛一时啊，不少牧民千里迢迢的赶来转山转湖，但是这一地区的怪事仍然是接连不断，有很多人都在夜晚看到一个陌生的青衣人出没于附近的湖边。转过天来，就必定会有一个人溺死在水里边，而且这个被溺之人，他无论是胖是瘦，只要一被水没过头顶，即便是立刻被救上来，也仅剩皮骨，干枯的如同树皮。曾经不止一次有人看到，在水里头生出了一只大如车轮的青色的巨手，抓住了岸边的人和畜，把他们扯落进水里边。喇嘛们截断支流，使湖水干涸，想找出其中的根源，但只见湖底是枯骨累累啊。念经超度，大做法事，都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用条石封堵住古墓，弃庙而去了。在佛法昌盛的藏地，弃庙的事实那实在是太少见了。从此之后，人们互相告诫远离这块不祥的禁地。这些往事除了一些上岁数的年老的喇嘛，其余的人都已经逐渐的淡忘了。又开始有人贪图方便，来这荒草垫子上打冬草了。我们发现的那段石道的遗迹，便是当年堵住古墓缝隙的晶石，上面都刻着密宗的大日经书，不能用脚去踩它呀。喇嘛给我们讲到这儿，然后连连的摇头叹气。哎哎，现在没有多少人还拿佛爷的话当回事儿了。哎，
1: 大个子听这事这么邪乎，就低声对我说：“哎，我说，哎，老霍，真能有他说的这种事儿吗？”他扯。

不置可否。想到前些天昆仑山底下的火山活动频繁，造成了一次大地震，也许把那座被封住的古坟再次震裂了。不过既然那墓中的一切事物早已经在乾隆年间便被清空了，那就说明这里边仅剩了一个，没有找到什么，两组暂时合并进入了大凤凰寺。这座庙损坏倒塌的十分严重，只剩下几圈断垣残墙了，依稀能看出当年的规模。这个时候，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厚重的千云中显露出来，月明如昼，照得破庙中一片通明，而山梁上的大雪依然下个不停，冷风吹下来，呛得人肺管子都凉透了，内脏似乎都冻成了冰坨子，哪儿还有心思再去欣赏这半边月光半边雪的奇景呢？当地的驻军有这么一句口头禅，过了昆仑山，进了鬼门关，到了不动泉，眼泪结成冰。昆仑呀，冻死狼啊！废庙所在的山崖正是个西风的大口子，带冰碴的冷风从四面八方灌浆进来，形成了一股呜呜咽咽的奇特的声音，徘徊在荒草古寺的上空。最奇怪的是，这里头气温很低，旁边的绿色植物却依然能够存活，而且湖泊也从来不结冻，里面没有任何鱼类和水草。传说在古时候，这里无风也有三尺浪，很久以前湖域的大部分就已经干涸了，只剩下了小小的一片水泡子，故此被看成是鬼狐狼错的前世。小分队的人一进了破庙的围墙，连长就让喇嘛把这庙和周边的地形详细的给大伙儿介绍了一遍。了解的差不多了之后，连长还是把人分成了两组，他亲自带人去庙后的古庙入口一带，第二组则负责搜索古庙的遗迹以及侧面的水洼一带，如果遇到敌情就开枪示警，但是开枪之前必须要确认清楚情况，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如果到天亮前仍然没有找到失踪的那个班，那只等上级从军分区调遣整个营来展开搜救了。连长安排完毕，便带着他那几个人从断垣间穿过。其实庙后的古墓并不宽敞，只有两间民法威德金刚，在大威德金刚向下有一块一米多厚的大石板，这就是从庙后古坟里边掘出来的，它十分的残旧破败。我用棉手套抹去了上面的灰尘，露出了上面的石刻。我和大个子徐干事都觉得很好奇，想看看那个鬼母到底长什么样子。只见那巨石上的刻图都已经快消磨得没了，更没有什么颜色，好在石纹条理详明，还能够看出六七分的旧貌来。那是一位裸妇，三目六臂，全身带满了奇怪的饰品，这些事物造型扭曲，似乎都与蛇能看到上面这一半的画面。

0: 我们也就是看个稀罕，谁也没腥臭扑鼻。我们四个人在塘边一站，都不敢大口的喘气儿，实在是太臭了。大个子指着水中一块黑色的东西对我说：“
1: 喂，哎，你看，你看，那好像是顶军帽子。”
0: 大个子探出上了刺刀的步枪，想将水中好似杨戬绒皮帽子的东西挑过来查看。我刚要制止他，突然塘中臭水轻微的摇晃，似乎有一只巨大的青色的人手悄悄的从水底下冒出来，想把大个子抓住揪进去。我立刻把早已顶上膛的半自动步枪举起来，手指还没有抠到扳机，就听到西北方突然传来一阵

可拉倒吧，我都要下汤锅了，我都。

啥都愿意给儿

罗衫是脚上布鞋，张着嘴儿走一步，鞋底儿一呼扇，一步一颤声声唤，去要百家饭呐、啊，就去会唱解解空，怎奈无更寒呐、啊。眼见他身打颤，还想将我呼啊！眼见他站不稳，还敢把牙一拦呐、啊！眼见他伤心人，说出那欢心的话啊！眼见他想哭却笑，更让人心酸呐、啊。心一酸，想抬头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面团儿，他在嗓子边儿作孽，我都没把心。

0: 年年为你花纸钱，吃饭时我为你摆下一双筷子一只碗，礼让三次我在餐呐、啊，得胜后我到你
1: 啊为纪念，跟着闯王打江山，要唱响，含悲人泪

也别当害民官，害民官千人恨来，气死后你自己要保，自己来照看呐、啊，别让我在九泉之下天挂牵，两军阵前要放冷箭，上阵之前你就莫叹，走路小心绊马索，走大路最好走中间，过河你要先试试水深浅，登山也别忘了把鞋穿，出汗时可千万别坐冲锋岗，酒醉别我那滴水烟，小心。

0: 嘱咐一遍又一遍，回身又去把这包袱翻卷，你也别把围棋卷。
1: 我作奸战袍为你把孝穿呐、只要我今晚能够突围出去，
0: 娘常想岂为丈夫守身如玉，剪莲花成
2: 洛阳郡呐、

0: 过来看呐、啊。
1: 两关呐、啊。
0: 白天抢了

是配死守啊！十里香啊！

0: 爬山的虎啦，虎哎。有个养鱼缸嘞，
1: 五个池缸盛了水，进了鱼了，引了鱼了。
0: 这缸里装啊，
1: 你要看呐、啊，进了鱼了，引了鱼了，
0: 成双成。

0: 就添了过屋了啊！
1: 姑娘要是大了啊，
0: 难以找少郎啊！
1: 常言人说这演了过六十，
0: 都是这花家子啊！
1: 姑娘要是再大了啊，
0: 八成得找二房啊！
1: 这姑娘是再大了啊，还得找
0: 不好找啊！那边也有香啊，带领着姑娘我们往前了走，八宝啊，
1: 停钱了，
0: 前的香也香啊，
1: 有那锁上的小红娘，
0: 有
1: 香啊那那，
0: 小红娘在一旁搭上枪，这么眼看鼓打这三更后，这花园了哪有炉了哪有香啊，
1: 我们喝不到这姑娘了。一上街的呀，楼坐着位呀，楼茶
0: 草着位。

唐急急忙忙啊，遇见了小红娘来。

0: 说出啊，在一旁咯咯咯的乐坏，丫鬟我们小红娘。大姑的心事儿我猜透，我得去向那个小蟑螂，这个你们两个没摆花灯，没入洞房，没吃着啊，只剩饺子这长寿面，到下碗还没捞着啊，那碗宽心汤呢？
1: 一见话了说的样样面红过，那个医生该死的丫鬟，你少发。等我回到那北楼去，一定给你几巴掌啊，像枪的你呀、啊！
0: 大哥，
1: 忙忙的站了起呀、
0: 啊，在一旁急忙站起来呀、啊！丫鬟小红娘哎。
1: 不错，这半时在
0: 这个六。

0: 谢谢。
1: 小姑娘啊，
2: 姐妈，
1: 我听人都说了，说你会报花名，你报报那个花名给我听听。
2: 今天
1: 啊，
2: 姑娘不高兴。
1: 哟，你说呀，这姑娘啊还不高兴了。你别不高兴啊，远妈呀就活到这么大岁数，一年四季开什么花就愣不知道呢。
2: 姐妈您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2: 那姑娘说给您听。
1: 姐
2: 妈听。
1: 哎，
2: 花给四季，借一个景，接着听。

繁华如同在肝胆呐、就好像我的儿女闺面前呐、看孩子好像两只小雏燕呐、来人间几春秋话刚说全呐、就好像刚出的小鸟羽毛还没满呐、怎忍心在我的刀下把

0: 本是十月二十日半夜子时生，
1: 宋三爷正官墙上的花儿啊，
0: 走过来这个小堂官，打个先问声安，尊声可言你听言，浔阳楼上的来吃酒啊，就把酒名啊报一番。这有茅台，这个有杜康，这个泸州楼叫味道显著，有红花，有老白干，喝上一口干口甜，有清酒，有白酒，有啤酒，绍兴酒，葡萄酒了味道鲜，你喝几坛提几坛，浔阳楼上嘛酒名报，酒名多报不全，
1: 要喝茶，
0: 哎，要喝茶这更不难，就把茶名报一番，这个有红茶，这有绿茶，花茶品种样更全，有茉莉，有灵剑，月季对红八宝莲，君子来仙客玉，还有水仙和牡丹，浔阳楼上嘛茶名报，茶名多了报不全，
1: 我吃汉菜，
0: 哎，吃汉菜这更不难，就把汉菜报一番，三月这个有春饼，有个厨子刘老三，是他会烙着我会饭，没等吃就上了天，王母娘娘咬一口，这一口咬去半拉天，二老娘姐妹赶上，这带着细玄撵八天，你说这事冤不冤？

天来到天地桌，一点栗子还有一点枣泥，头发粘前大葱两颗，聪明伶俐捣栗子。

尺白绫，三尺绢，如今妻死夫少早，酒后谁能为你把笑穿？三尺绢你夹在兵书内，把为妻的嘱咐写。

0: 卷，你也别把围棋卷。
1: 我坐箭战袍，为你把孝传呐、啊，只要我今晚能够。

断，珍珠眼下常想高山作证的苦一缘，倘若说人死真有那灵魂在呀，我也能夜夜托梦到君前，想起时你把围棋还，两军阵

霜客是满面灰尘点点斑呐、头盖垂帘两腮斜，两汪泪水眼中。

件破罗衫，是脚上布鞋张着嘴儿，走一步鞋底儿一呼扇，一步一柴上山环，去要百家饭呐、啊，就去会唱解解空，怎奈无更寒呐、啊。眼见他身打颤，还想将我呼啊！眼见他站不稳，还敢把牙一拦呐、啊！眼见他伤心人，说出那欢心的话啊！眼见他想哭却笑，更让人心酸呐、啊。心一酸，想开口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面团他在嗓子边，多年我都没把新娘换呐、啊。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酱杆，直播难回弯。

穷汉哪、啊、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儿怕是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

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而知道您老弟您老可别饿着。

0: 那个你才十一二，
1: 那个你才十二三呐、啊，
0: 咱俩就像亲兄妹，
1: 常在一块打。

0: 有多少痴情话
1: 不能当面谈啊，
0: 我高山拜师把书念，
1: 我家桃花来到周家湾呐，
0: 因为爱人
1: 难见面，
0: 一晃就是
1: 好几年呐，
0: 没想到啊，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啊，
1: 一连我出阁这才二十八天呐，
0: 再来提前帮助就好了。
1: 贤妹呀，
0: 问贤妹你的婆家在哪若干日登门去问安，
1: 一连我这里忙回话，我家不远在那边。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3: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线天。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真理的光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响起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

勇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

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起义的风暴震动了长江南。

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革命武装会师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伟大的革命实践。

0: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1: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式记录一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公元200年爆发的官渡之战，改变了袁绍和曹操双方力量的对比，是那个乱世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根据《三国志》记载，当时袁绍的兵力远远胜过曹操，拥兵10万，曹操的兵力却不足1万，一些人甚至断言曹操必败。然而在总体作战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曹操却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他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地位。而袁绍集团被彻底打败，从此一蹶不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袁绍的失败？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易中天品三国之胜败有评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官渡之战，官渡之战的结局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曹操以弱胜强，以寡敌众，大获全胜。这个结局呢，其实早在袁绍的两个谋士沮授和田丰的预料之中。因此沮授和田丰呢，坚决反对袁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其结果是沮授

被曹操俘虏，田丰被袁绍关进了大狱。而且我们上一集讲到，当袁绍集团战败的消息传到邺城的时候，朋友们去看望田丰，说田兄这一下可就有出头之日了。而田丰的回答是，我这一回是死定了。田丰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把这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沮授说呀，现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我们的皇帝呢也刚刚才安定下来，你这个时候发动这个战争有道理吗？没有。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消灭了在北方的公孙瓒，我们应该向皇上报捷，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么多年来安定国家、统一国家做的这些事情向皇帝报告。如果曹操他拦住我们不让我们报告，那我们就趁机告他曹操一状，说他阻塞王路。同时我们可以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方式来对付曹操。我们不可以不停地出兵去骚扰他，让他不得安宁，让他疲于奔命，然后我们再来对付他。这个意见呢是正确的。第一，先把曹操放在不义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把曹操掌握时机来消灭曹操，这叫做有节，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的谋略就是一个好的谋略。袁绍不听，听谁的呢？听郭图的，听沈佩的。沈佩和郭图都主张按照袁绍的决定，立即集结十万精兵啊，向许都挺进。那么沈佩和郭图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我个人看法在于沈佩呢可能是糊涂，在郭图呢那就是拍马屁。因为郭图这个人呢他很清楚袁绍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袁绍他现在很牛啊，他觉得他气壮山河呀，他可以气吞万里如虎啊，他现在求胜心切呀，他不耐烦搞什么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还磨蹭三年才能把曹操干掉，他不耐烦啊，他不痛快呀，他不潇洒呀。郭图是知道袁绍这个人的性格的，那郭图说哎呀这个用不着了，这兵书上说啊，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敌则战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力量如果十倍于敌人我们就把它围起来，如果五倍于敌人我们就去进攻，如果和敌人正好相当我们就可以打他一仗。现在我们的军队是曹操的十倍啊，我们为什么

0: 还要做这种小动作呢，什么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以我们员工之英明神武，以我军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消灭一个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是一套空话。马屁精啊，最会说这种话。马屁精的话是最靠不住的。但是袁绍是个喜欢拍马屁的人啊，他听了以后马上就沾沾自喜了。据说一看情况不妙，就再出来说话。这一回沮授的话就说的比较重了。沮授说呀，平定动乱，诛灭残暴，这个叫做义兵。穷兵黩武，仗势欺人，这个叫做骄兵。义兵从来就是胜利，骄兵从来就是要失败的。现在天子在许，我们师出无名，于义则为。在政治上就先输了一招，而我们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在道义上又输了一招。如果我们再不讲究一点策略，我们还要急功近利，我们还要先发制人，我们还想毕其功于一役，那我们在策略上又输了一招。这个战争是肯定打不赢的。这个话呢，是说到了根本上。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所以进行一场战争，政治上是否有利，道义上是否有理，是非常重要的。而袁绍的亏，首先就亏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礼，战略上失策，是袁绍失败的首要原因。
1: 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袁绍在官渡之战之前不经谋士劝告，一意孤行，已经在政治上输了一招。但是袁绍毕竟兵多将广，政治上的失利完全可以通过军事上的实战挽救回来，夺取胜利还是有可能。但是最终袁绍还是失败，这是为什么呢？
0: 另外袁绍在指挥上也失误。曹操骑袭白马的时候，他不守白马去救延津，中了曹操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是一误再误。所以有人说呀，官渡之战的结局，与其说是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说是袁绍愚蠢透顶。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是这个水平，这场战争是肯定打不赢的。袁绍指挥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此人缺少帅气。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叫做见势迟。什么叫见势迟呢？就是反应慢，总是不能立即做出决断，而且优柔寡断。

我们前面讲过，官渡之战正式打响之前啊，袁绍的军队开过来了，曹操的军队也开过来了，隔河相峙。这个节骨眼上，曹操居然忙里偷闲打了刘备一家伙。但是曹操决定打刘备的时候，大家都反对，说大敌当前，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袁绍啊，为什么不打袁绍，我们要去打刘备呢？曹操说，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必须趁他羽翼还没有丰满把他干掉，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说，那我们如果去打刘备，袁绍抄我们的后路来袭击我们怎么办呢？曹操说，放心吧，这哥们我太熟悉他了，老朋友了，见识迟，等我们打完刘备以后他才反应得过来，你等着吧。果然袁绍就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战机。实际上这个时候田丰是建议袁绍袭击曹操的。袁绍说什么呢？哎呀，你看我这小儿子正生病呢，发高烧，打什么仗啊？气得田丰拿手杖在地上杵着说，哎呀，有这样当帅的吗？大好战机不赶紧抓住，你管你小儿子发什么高烧啊你？真是，这袁绍自己发高烧，这叫做。那么指挥失误的又一个原因呢，是袁绍用人失当。袁绍手下呢是很有些人才的，所以当时袁绍来进攻曹操的时候，孔融就断定曹操打不赢。孔融就跟荀彧说，孔融说了这样一段话。孔融说呀，田丰许由志计之事也，为之谋；沈沛冯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戴览克夫。有这么多人才，我们怎么打得赢呢？荀彧说不要紧，为什么？袁绍那边确实有很多人才，但是这些人才呢，他都有毛病。什么毛病呢？荀彧说，田丰刚而犯上，许由贪而不治，沈沛专而无谋，冯纪果而自用。就田丰这个人呢，他虽然考虑问题做出判断都很对，这个人脾气太硬，他老是顶撞上级。这个老顶撞上级的人呢，是没有哪个领导会喜欢的，所以他的正确的建议呢，不会被袁绍采纳。许由这个人呢，那鬼点子也是很多的，但是这个人很贪婪，他贪的袁绍已经不能满足他了，所以这种人呢，他的忠诚是有问题的。沈沛这个人呢，忠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想问题他很狭隘，他不周全。那么冯纪这个人呢，忠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霸道。所以荀彧断定呢，他说许由的家人是肯定要犯案子的，贪婪嘛，贪得无厌嘛，他肯定要出事。他一旦出了事，沈沛和冯纪这两个人呢，因为是大公无私的，执法如山的，肯定不留情面，会把他的家人给抓起来。一旦他的家人被抓起来了，许由一定叛逃。至于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也。全部都在荀彧的预料之中，结果

0: 其实呢，这些人才有毛病也没关系。你说谁没毛病？是人就有毛病。你有毛病，我有毛病，大家都有毛病。所以有毛病，它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一个主帅要做到知人善任，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手下每个人都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哪些长处，哪些短处，然后扬长避短的来使用，这就叫做知人。因为沮授不会顺着他的毛摸，不会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他就喜欢郭图这样会拍马屁的人。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使我们觉得袁绍这个人好像有一种天才，凡是对他有利的正确的意见他一定是不听的，凡是对他不利的错误的意见他一定是要听的，这才是怪了。
1: 有人说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无论是哪一次集团，他们的麾下都有很多谋士和才子，这些谋士的谋略直接影响着事态的进展。在袁绍手下也不乏这些谋士，他们的聪明才智完全不亚于曹操集团的谋士，这对于袁绍来说无疑又是一张王牌。那么袁绍是如何出牌的呢？足智多谋的谋士们会给袁绍带来些什么呢？
0: 谋臣有毛病，主帅没名堂，这就是袁绍集团的状况，这已经是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这一伙人他还要窝里斗。本来啊，指挥一场战役要开一个军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应该是各尽其言，言者无罪，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说的话尽情的说出来，然后再做一个决策。而同一个集团的人，或者说同一个团队的人，在工作当中有意见分歧，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因为工作意见的分歧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我们应该是会上畅所欲言，会下团结合作，这样一个团队才是战无不胜的，是不是？这袁绍这不是这样啊，为了打不打这场战争的事情分成两派，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以后，会下这个主张战争的就跑去跟袁绍打小报告，说请主公要注意一下沮授这个人了啊，沮授这个人是不是权力太大了一点。袁绍一想，是啊，他是三军的监军呢，权力太大了，意见又老和我不一样，削去沮授的军权，不听沮授的意见。沮授没有办法，说既然如此，那我辞职行不行？不准辞职，跟我走吧。沮授在跟着袁绍过黄河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滔滔黄河啊，我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果然官渡之战失败以后，袁绍只顾自己逃命，不管沮授的死活。接班人，因为大概袁绍这个人呢也是一表人才，是个帅哥，然后他三个儿子当中呢小儿子最帅，于是袁绍就认为老帅哥的接班人那就应该是小帅哥。荒唐嘛，你是荒唐嘛。但是他这个话

0: 说不出口啊。他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三个儿子一个外甥，啊，我就把我这四周呢分了，是吧？这个他不是冀州、青州、并州、幽州嘛，啊，把小儿子袁尚留在自己身边，住在冀州，然后剩下的三个州，啊，一个州派一个人去，啊，袁谭、袁熙、高干是个外甥。沮授又反对，沮授说：“主公，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俗话说，一兔走局，万人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兔子，它跑到十字路口，大家都来抢。如果一个人拿到手了呢，那大家都不抢。你现在这个做法，等于是把这个兔子放到十字路口来了，能不窝里斗吗？袁绍又不听。结果呢，他死了以后，他的长子袁谭和他的三子袁尚两个就打起来了，他的谋士呢也分裂成两派，自相残杀，省了曹操不少功夫。这是袁绍的又一失，叫做组织上失和。那我们现在看看袁绍啊，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礼，战略上失策，只了解他。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野心大，智慧少。
1: 那么与曹操曾经是儿时伙伴的袁绍，为什么会在进取方面屡屡败给曹操呢？根据史书记载，袁氏家族四世三公，故立门生，便于天下，政治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袁绍青年时期就乐于结交各个层次的英才，个人威信很高，后来又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盟主，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有如此家族背景和社会威望的袁绍，为什么会接连败退呢？袁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当然你说这人

这个后来的这个八旗子弟一样的，躺在父辈的成就上吃老本。他是在父辈开创的祖辈父辈开创的基业上，他发展壮大了。这袁绍的最后的成就、名声、地位，都超过了他的父辈和祖辈。这是袁绍了不起的地方，需要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愚蠢、固执和狂妄。他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他因为愚蠢而固执，因为固执而狂妄，又因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固执。因为他固执，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他愚蠢。因为他愚蠢，他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因此他狂妄。所以袁绍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失败、做人的失败、性格的失败。那么袁绍的性格是什么呢？内心分裂。对于这一点呢，历史上是有过评价的。那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怎么说。《三国志》说，袁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荀彧则说他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袁绍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风流儒雅，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宽以待人，但是骨子里面是猜忌别人的，是嫉妒别人的，是很刻薄、很尖刻的、很狭隘的。他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风光，容不下别人比自己聪明，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正确。他为什么要打曹操？因为曹操比他风光啊，奉天子一定不成啊。他为什么要贬沮授？因为沮授比他聪明啊。他为什么要杀田丰？因为田丰比他正确啊。他从官渡兵败回邺城的时候，援军将士都垂着胸脯说，天哪，如果田丰在这儿，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啊。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受不了，他就问冯骥说，田丰在邺城狱里表现怎么样啊？冯骥说，这他窝里斗又开始了。冯骥说，田丰听说主公打了败仗，幸灾乐祸，拍手大笑说，这下可证明他最英明了。结果袁绍回到邺城，第一件事情杀田丰。其实呢，没有冯骥的这个小人的这些话，袁绍也是要杀田丰的。这一点田丰早就预料到了，所以田丰说，这一回我死定了。然后田丰有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呢？如果这一回我们打了胜仗，我们主公一高兴，说不定就把我赦免了，因为他是胜利者，胜利者是很宽容的啊，而且还可以把我这个意见错误的人做个反面教员，带着身边到处炫耀啊啊！你看你看，我不是打胜了吗？这个小子都老说我打不赢的。而这一回他打了败仗，他一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拿我出气，所以我这回是死定了。田丰估计的完全不错，果然被杀。

0: 那我们现在只要来把这件事情和曹操战争之后的表现比一下就知道，曹操是打胜了仗，还要来感谢那些提意见要他不打这一仗的人的。曹操是胜利归功于他人，失败归责于自己。袁绍是胜利归功于自己，失败了迁怒于他人，拿人家的脑袋来给自己出气。请大家想想，谁该胜，谁该败？甚至连袁绍的老婆都不是东西。袁绍死了以后，他尸骨未寒，他老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袁绍的五个小老婆全杀了，说就是你们这些狐狸精害得我老公死于非命。杀了还不说呀，还要毁容。为什么呢？说不毁容的话，你们到地下又见到我老公，你们又勾引他。所以袁绍这一家子就是这种人。所以兴亡随人定，胜败岂无凭。我们现在来回顾官渡之战，我们觉得真是胜败有凭啊。实际上曹袁二人的高下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联合起来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问过曹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万一失败了以后，何方面可惧？就是什么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或者是我们的根据地？曹操就笑了一下说，足下说呢？袁绍说，我们南据黄河，北据燕代，再联合戎狄，南向争锋，应该可以了吧？曹操肚子里好笑，你这么老想着往哪个地方跑，难道哪个地方就是最重要的吗？一个没有用的人，你跑到哪个地方也没有用。曹操淡淡的说了一声，说我看呢，网罗天下的英雄和人才，用正义和正道去驾驭他们，应该说就无往而不胜吧。这确实是曹操高了袁绍一招。曹操知道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曹操如何高举这个正义的旗帜，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里就来给观众们朋友们谈一谈，他如何组织一支精锐的队伍。请看下集《海纳百川》。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情深。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讲究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的多重形象，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公元2000年的官渡之战，对于曹操来说是一次真正确立霸主地位的战役，而对于袁绍来说却是至死难忘的成败转折点。经此一战，袁绍拱手。

0: 北方霸权，这位曾经横扫河北、称雄一时的大军阀，就此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本来袁绍是完全有机会赢取这场胜利的，甚至可以进而夺取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袁绍究竟输在哪里？有人认为曹操胜在善于用兵，可是想成就一番霸业的袁绍不会认识不到人才的重要性，况且他手底下也是
1: 个意思。第一点，战胜袁绍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功。第二点，曹操为什么能够战胜袁绍呢？两个原因。第一是曹操精于谋略，第二是曹操善于用人。这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给曹操一生做的一个总结，可见用人之道对于曹操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其实所谓用人之道呢，无非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人结交豪侠。他年轻的时候住在京城里面，仗着自己四世三公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成为京城有名的公子哥儿。然后呢，整天在家里面大会宾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沙龙开 party，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个事情当时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时就有人对袁绍的叔叔啊说，你那个侄子不响应政府的号召啊，这个当时啊，这个官方的要袁绍出来做官啊，袁绍不出来啊，在家里面就会宾客，所以他们就对袁绍的叔叔说，你那个侄子不应呼召而养死士啊，不接受我们政府的招聘啊，自己在家里面养很多的门客，他想干什么？他叔叔就去找袁绍说，你这小子，你这样搞下去我们袁家要灭门了。袁绍这才有所收敛，这才到了大将军何进的麾下效力。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大家都看出来袁绍在模仿谁呢？模仿战国时代的那些公子。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有四大君子，齐国是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四大公子就是这样的，在家里面养很多的门客。袁绍学习的就是这四大公子的做派，所以袁绍的这个做派我们可以称之为歌儿做派。但是袁绍学习这四大公子，他只学到了皮毛，没有学到精髓。这个问题，曹操的谋士荀彧有一个说法。荀彧是这样说的：少贫恃资，从容恃智，以收名誉，故恃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就是说袁绍凭借他四世三公的这样一个优势，一个家族的优势，结交很多的人，做出一副折节下士、礼贤下士的样子。干什么呢？骗取一些名誉。因为袁绍结交这些人，他有一个原则，就只见名人，不是海内知名的人袁绍是不接待的。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作秀。

0: 这是摆谱，他就等于向世人宣誓，我袁大公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随随便便见一见的，我只结交名人。因为袁绍他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装点门面，是抬高自己的声誉，并不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有人来帮助他。因为袁绍这个人是刚愎自用的，他不认为天底下还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用不着找很多人来帮助他，他只要让世人觉得他这边人才济济就可以了。这就是袁绍的做派。那么袁绍的做派呢，我们可以总结成这么16个字啊，就是作秀演戏，沽名钓誉，装点门面，自鸣得意。
1: 事业的成与败，精与衰，不外乎平时的用人，而用人者的出发点和境界却是不一样的。袁绍也同样是用人，他也是敞开胸怀接纳天下的英才。在官渡之战前，袁绍手下也是谋臣如云，猛士如雨，但是他用人却只是做表面文章，用人只看名声。那么曹操用人与袁绍用人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0: 曹操的做法刚好相反。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总结16个字：实事求是，唯才是举，孤居一格，来者不拒。也就是说，曹操他是实实在在的希望有很多的人才来帮助他。在此前提下，曹操妥善地处理了5种关系。第一种关系就是名誉。曹操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很多很多注意，以后汉代便以名教治天下。那你我们读孔子的书，知帮腔也不错，帮凶也可以，实在不行帮贤也行，帮贤我也要，我也不指望你们这些人能够实实在在的给我做什么事儿，我也不指望你们这些人真心诚意的拥护我，只要你们能够来，你们来跟我装点门面，你们不公开跟我作对就可以了。曹操是不迷信名人的，曹操也是不重虚名的。曹操的名言就是不得误虚名而处实祸，就曹操更看重的是实在的内容，他是很务实的一个人，甚至他的婚姻都是很务实的。他的第一任夫人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丁夫人，丁夫人和他离异以后呢，这个曹操就让他的妾卞氏做了夫人，那就是卞夫人。卞夫人出身是不好的，出身仓家，仓呢就是娼妓，但是是单人旁，娼妓两个字都是单人旁的。这个娼妓在那个时候呢，主要是献艺，一般情况下是艺妓，卖艺不卖身的。但是这个卖艺和卖身之间在当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这个界限，所以这单人旁的这个娼妓呢，很容易转换为女字旁的那个娼妓。那么这样的一个出身呢，在当时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按照一个讲究这个门第出身的这么一个规矩，那是不能够做夫人的。那曹操也不管，因为卞氏非常的好，出身虽差人品极好，

做人非常的低调。他也给曹操生了好儿子，曹丕是他生的，曹植也是他生的。后来曹丕被立为太子，卞夫人手下的人开玩笑说：“夫人呐、啊，你看大公子都做太子了，你得请客呀。”你要开玩笑了。卞夫人说什么呢？哎，我没有把孩子教坏就不错了，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我哪里还敢居什么功劳啊。曹操外出打仗的时候啊，总是会缴获一些珠宝、珍宝、古玩、首饰这样一些东西。他带回家以后呢，曹操会把这些东西先交给卞夫人去挑选，因为她是夫人嘛，有正妻嘛。每次卞夫人都挑一个中等水平的首饰啊、珠宝这个。曹操就奇怪，就问他说：“我经过观察发现你每次啊不挑最好的，也不挑最差的，你都挑个中等的，什么原因呢？”卞夫人说：“挑最好的那叫贪婪，挑最差的那叫虚伪，我挑中等的。”这是非常实在的一种说法，所以曹操很欣赏他。那么曹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处理人才问题上呢，他的态度就是明智实归，更重实际。曹操要处理的第二个关系，德才关系，德与才的关系。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历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才他的德和才不能兼备的时候，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我们应该选哪个。传统的说法呢，那首先啊，我们要德才兼备，这个话没错，但是不能兼备呢，那么传统的做法是先德后才。但是曹操这个是相反，他三次下达求贤令，而曹操呢又是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就不能按常规的这种取材的办法来做。所以曹操有一个说法呀，他叫做治贫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就什么意思呢？天下太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道德标准放在前面，慢慢的去寻找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但是现在是一个有事的时候，是一个天下不安定的时候，是一个急需人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奖赏的是功能，功就是功劳，能就是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把功劳和能力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够把所谓的道德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有德无才，那道德上倒是无可挑剔，老好人一个，啥也干不了，这种人我来了有什么用。第二种可能，求全责备，那我好容易发现一人才，大家来提意见说他有个什么什么毛病，我还是用还是不用呢。第三种可能呢，就是弄虚作假。那一个人才为了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只好做政治秀，做道德秀。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吗？那东汉末年因为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就很多人作假嘛。所谓举孝廉赴别居，举秀才不识书嘛，这个是不行的。既然东汉末年有了这样的弊病，曹操在这个非常时期就必须来矫正，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以曹操不能说德才兼备，必须说

0: 唯才是举。所以曹操三次发颁布求贤令，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是一个人才，哪怕不仁不孝，你们都尽管推荐给我啊。所以曹操在处理德才关系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1: 相对于袁绍用人，曹操用人更注重实际。曹操很明白，名声是外在，德也是相对的，而才对于他的事业发展。
0: 重用清官，不必小贪。曹操虽然提出唯才是举的这样一个主张，但并非不要道德。曹操其实也是一个重视道德的人，他也希望德才兼备。比方说有两个人，一个崔琰，一个毛玠，这两个人就是德才兼备。崔琰和毛玠道德品质之高尚，是连曹操本人都非常敬重甚至敬畏的。曹操对毛玠是敬重，对崔琰是敬畏。每次见到崔琰，曹操都要肃然起敬呢。那么曹操委托他们去做什么呢？去做选拔官员的工作，重用。但是有些人爱占小便宜，比方说曹操有个老乡叫丁培，这个人是爱占小便宜的。他当官的时候啊，有一次他这个工作呢是管一群牛，结果他干什么事呢？他把家里的瘦牛牵出来，到公家的牛群里面挑头肥牛，他把它换了，他干这个事，结果呢被罢了官，被人检举以后罢了官。有一天这个曹操在路上就碰见他了，碰见丁培了，曹操就叫着他的字说，文侯啊，你的官印上哪去了？丁培说，而且我的官印我拿去换大饼了啊。然后曹操回过头来对身边的人说，说这毛玠啊，多次要我重罚丁培。我说算了吧，丁培这个人啊，就像会抓老鼠又爱偷东西吃的猫，留着他还是有用的。我想呢，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猫论了。只是他要解释为偷，不管他偷不偷东西吃，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那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他的做法呢叫做重用清官，不必小贪。第四种关系就是降与叛。所谓降呢，就是投降曹操的人；所谓叛呢，就是叛变曹操的人。那么这两种人，曹操是怎么处理呢？招降纳叛，尽释前嫌，甚至就连吕布啊，曹操本来也是想招降的。这曹操灭吕布，把吕布打败了啊，在白门楼下，吕布被绑起来，从对方对面走过来。吕布虽然做了俘虏，但意气风发啊，绳子绑着，老远就大叫：“曹公啊，恭喜你啦！现在问题都解决啦，天下安定了。”曹操什么意思啊？吕布说：“曹公啊，你这个最视为眼中钉的、肉中刺的，他不就是我吕布吗？那现在吕布准备投降你了，吕布投降你了以后就好了啊，让吕布呢率领骑兵啊，明公你呢率领步兵，那天下还有搞不颠的？那天下不就是咱们的了吗？”曹操还没有反应，吕布一眼看见曹操旁边坐一刘备，吕布就说了：“玄德公啊，君为座上客，我为阶下囚，那绳子啊，这个

0: 绳子把我绑得这么紧，那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曹操就笑了，说这绑老虎那不能不绑紧一点啊，准备就下令呢要给松绑啊。曹操就挥了一下手，可能松绑。刘备在旁边说话，刘备说，曹公您没见过吕布是怎么侍奉丁原和董卓的吗？曹操想，哎，对呀，这个曹吕布他投奔谁他就把谁杀了，这个吕布他原来投靠丁原啊，然后把丁原杀了，他去投靠董卓啊，他又把董卓杀了，他现在投靠我，我这个不行，吕布杀了。但如果不是刘备这句话呢，曹操说不定真的是要把吕布也收留下来。就曹操的很多人呢、啊、很多人才啊，不管他的谋臣也好，他的将领也好，都是从敌营里面来的。你要说他招降纳叛呢，这是对待投降自己的人。那么背叛自己的呢，当时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叫毕城。毕城的家人被张邈扣留了，张邈和曹操原来也是一伙的，后来翻脸了，是吧？那么毕城的家人都在张邈手上，毕城在曹操手下就不安心了。那么曹操就跟毕城说：“哎，令堂大人，还有你老婆孩子，都在张邈那儿。”我看你还是到张邈那去吧。毕城跪下了磕头说，毕城绝不背叛明公。把曹操也很感动流下眼泪。谁知道一转背毕城就跑了。跑了以后呢，最后曹操和张邈作战，把张邈打败了，毕城做了俘虏。大家都说这毕城肯定要倒霉了吧。所以曹操叹了一口气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他既然是一个孝子，那他一定是一个忠臣。毕城不杀，派他去做官，做什么官呢？到孔夫子的老家鲁国去做个丞相。孝子嘛。
1: 曹操的用人方法是灵活多变的，因为他明白非常之时需要非常之人，所以在曹操手下，各类人才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说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可是如果这种人才可以用，那种人才也可以用，那曹操不就成了好好先生了？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人才，曹操是如何把握用人这个度的？曹操用人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0: 第五个关系是大与小的关系。所谓大小是指什么呢？大德和小节。那么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抓大放小，居小节。比方说有个叫文聘的，这个人呢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派他驻守北方。刘表死了以后，刘表的儿子刘琮接班。这个时候呢，在赤壁之战之前，曹操南下，刘琮马上就投降了曹操，然后跟文平说的，说我们一起投降曹操吧。文平不去，一直守着，一直到曹操南下过了汉水，文平才去见曹操。曹操这个时候就开玩笑，半开玩笑的说，呵呵，文平兄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这个文平非常严肃的说，曹公啊，我原来是跟随刘荆州，刘荆州就是指刘表了，我是跟随刘荆州报效国家的人，我没有做到这一点，非常惭愧， 因此呢，我只想守住我那个地方，以便既无愧于地下九泉的人，就指刘表，也无愧于他托给我的孤儿，就指刘崇。我是万般无奈啊，我是万般无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来见你的。我哪有心事，我又哪有脸面早早的来见你呢？说完嚎啕大哭。曹操一听肃然起敬，也陪着流下眼泪，然后说：文嫔啊，你是个忠臣啊，这样吧，你做江夏太守吧。于是文聘就在江夏太守的任上一干几十年，当然他的爵位步步高升，由关内侯而亭侯而乡侯而县侯啊，这侯爵的这个爵位是升上去了，但是一直在做江夏太守，替曹操守住了这个咽喉要地，击败了关羽，击败了孙权。那么曹操看中的文聘的是什么呢？大节，忠啊，忠就是一个最大的道德，这不能说曹操不重视道德。但是对于小节呢，曹操主张睁只眼闭只眼。曹操手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谋士叫做郭嘉，郭嘉这个人呢，可能行为是不太检点的，多次被一个负责纪律检查的官员叫陈群的当众指责，那郭嘉呢依然故我，曹操呢也信任如故，但是同时曹操又奖励陈群，就曹操既不去处分郭嘉和干预郭嘉，也不去指责郭嘉，也不要求郭嘉改正他的私人生活行为不检点的这样一个缺点，同时他要对陈群说：你这样是对的。那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抓大放小。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点，就道德的底线必须坚守，如果你不坚守道德的底线，结果是满朝都是小人。这是曹操要表扬和肯定陈群的原因，就陈群你坚守道德的底线，你批评啊，作风不正派、行为不检点的人，这是对的。但是曹操又明白另一个道理，就是你不能纠缠鸡毛蒜皮，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任何人都是有缺点、有错误、有毛病，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做。所以曹操的这个做法呀，不是和稀泥，也不是搞平衡，也不是割打五十大板，也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所谓中庸之道，而应该说是得中庸之精髓。中庸精髓讲什么？讲有精有权，就有些东西是常规的，有些东西是权宜的，他不能认准一个死理。这就是曹操啊，在处理五种关系的这个做法。在这个做法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曹操的大气。其实曹操的用人之术也好，用人之道也好，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嘛， 大海为什么大？它就因为江河流入大海的时候可以泥沙俱下，可以鱼龙混杂。一个大海它能不能说我大海是不能够接受污水的，我只能接受清纯的矿泉水，那就不称其为大海了。曹操恰恰就是有这样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君子我要，小人我也用，用什么？用其所长，只要大德不亏，大节不亏，什么生活作风问题、行为做派问题、言行举止问题，睁只眼闭只眼，不要去管它。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哪有什么清一色的队伍呢？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差则无徒。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污，把自己弄得太纯净太干净不是好事情。尤其是作为一个要成就大业的人，千万不要追求什么清一色。曹操的这样的一种胸襟和这样的一种作风，使他广纳了人才。有人统计啊，到曹操去世前，他的核心谋士、重要谋士、一般谋士一共有102人，其中最重要的在前期5位：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投奔曹操的原因。而这一句话十分重要。那么郭嘉究竟向袁绍的谋士们说了什么？他这番话里面又隐含着什么样的玄机呢？请看下集《天下归心》。
1: 在上一集讲到，袁绍与曹操的人才之争中，有很多人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其中有一位关键人物谋士郭嘉。郭嘉从小胸怀大志，在20岁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天下即将大乱，于是隐居以待时机。最初郭嘉投奔到在当时势力最强大的袁绍麾下，袁绍也对他极为敬重，并把他作为人才厚礼款待。然而郭嘉却在曹操招贤纳士之时神秘地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的帐下。郭嘉可以说是对袁绍和曹操都有独到的见解。那么郭嘉为什么要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细品曹操的用人之道。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归心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前期的5位重要的谋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其中有4个来自曹操的对手的阵营。那么郭嘉和荀彧呢，是从袁绍那里投奔曹操的。郭嘉临走的时候难以，郭嘉的这段话呢有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尤其是一个准备做谋士的人啊，要能够善于为自己选择一个好老板。你要是老板选错了， 那你这一肚子的

0: 学问、知识、谋略，那你就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老板选对了，那你就可以功成名就。第二层意思呢，袁绍不是一个好老板。为什么呢？袁公图效周公之下士。那么周公是如何下士的呢？一木三卧放，一饭三吐哺。就是说他正在洗头，突然有人通报说有一个人才来了，马上停止洗头，把头发抓住去接见。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通报说人才求见，马上把嘴巴里的饭吐出来，然后出去接见。洗一次头他三卧放，洗吃一次三饭他三吐哺，非常的尊重的人才，求贤若渴。那郭嘉说呢，这个样子袁绍是学会了，但是没有学到周公的精髓。所以袁绍的
1: 一个好老板手底下才会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老板呢？易中天先生又为什么认为曹操是一个好的老板呢？
0: 那么曹操怎么就是个好老板呢？也有以下几点表现。第一，知人善任，为才所宜。为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为才所宜和知人善用啊，或者知人善任，它是统一的。什么叫知人善任？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哪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个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为才所宜。比方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风正派，亲政廉明。曹操就让他们去主持组织部和干部部的工作，选拔官员。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再比方说早知和任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的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这正是曹操用人的第一个特点，知人善任，为才所宜。这个特点呢，连最讨厌曹操的人，比方说写《容斋随笔》的洪迈，他也承认。洪迈对曹操的用人也有这么一个评价：至孝一官，全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是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儿，都非常的合适，都非常的称职。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推诚取信，用人不疑。这个呢是用人的一般原则。那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会用人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曹操这里有一点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曹操啊，第一，他身处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呢？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

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用曹操的话说，这叫做上下相宜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曹操的双重角色。曹操这个人用周瑜的话说，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能肯定的说，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汉贼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曹操在前期那他还是想这个把汉王朝维护下去的，那他后期的个人野心膨胀，变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他是希望这些人才为他所用。但是这样一来，他有一个优势，他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一定不成，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有优有劣。优势是什么呢？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汉王朝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这个政府的官位爵位愤怒来招揽人才，比刘备比孙权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他弄不清楚他招来的是为谁服务的，是效忠皇帝的呢，还是效忠他的，他搞不清楚，这就难免会有猜疑。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曹操阵营复杂。那他这个阵营里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有新招聘和新选拔的官员，有曹操自己带出来的人，也有别人的阵营里面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么这些人之间他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说对于曹操来说，信任和诚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条件下

0: 弟弟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这里来为国家效劳。我是非常诚恳的，哪怕你们背叛了我，我也不在乎，也不后悔，也不计较，甚至我也不惩罚，只要你再来。他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诚意嘛。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任和诚意，他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忠诚。比方说于禁，于禁是曹操自己亲手从行伍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张绣不是投降了曹操，然后又反叛了吗？反叛的时候就打得曹操有点落花流水了，这是曹军呢是很混乱的，但是唯独于禁的这个队伍非常的整齐，一路整理着自己的队伍，一路敲着鼓，有秩序的撤退。撤退的路上呢，碰到几个其他人手下的士兵啊，衣衫不整，狼狈不堪的样子。于禁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被青州兵抢劫了。青州兵是什么呢？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黄巾军。这个黄巾军投降曹操以后呢，曹操把他们收编为青州兵，曹操对他们呢特别宽容。这些人一看曹操打败了，他就起来作乱，就把曹操其他的队伍呢抢劫了。于禁看这还得了，既然都是曹公的队伍，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队伍开过去，把青州兵整治了一顿，然后再往回撤。这时候青州兵挨了于禁的整，就赶紧跑到曹操去告了于禁一刁状。等到于禁回到大本营的时候，这个上上下下已经是沸沸扬扬了。但是于禁呢，仍然首先整顿好自己的队伍，安下营寨，没有及时去见曹操。当时就有人跟于禁说，青州兵都告了你了，你还不去向曹公说清楚，你这现在你这安营扎寨干这些事干什么？于禁说，敌兵在后，说来就来，我们不做好准备怎么迎敌呢？攻势要放在前面，我于禁的个人的进退荣辱要放在后面。再说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怎么会去听信谗言呢？安顿好部队以后，做好了战斗准备以后，于禁才去见曹操，曹操大加表扬，说于将军你真是有古之良将的风度啊，太好了。这是什么？信任换忠诚。
1: 曹操在对待人才上能够量才而用，并以相互信任架起了人才沟通的最佳桥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所以曹操往往在失败的边缘能够与众将领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尤其是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乱世，这更显示出了曹操的诚意与宽容。可是宽容只是表现了曹操的人情，有人情味的军队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曹操又是依靠什么样的用人之道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呢？
0: 曹操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的，他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且曹操还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有一个有军法官叫来说，该当何罪？军法说，杀这个杀头。那曹操说，那就请你行刑吧。军法官说，那怎么可以呢？是吧？这个反正古代也有这个传统嘛，

0: 这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不施于尊者，统帅怎么能够杀头呢？曹操说那没有办法，那就割一把头发吧，自己拔出剑来，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放弃的。而且这个坤刑呢，它是带有侮辱性的这样一个刑法，所以他还是受了刑呢，还是表现了曹操的这个执法严明。那么曹操罚得重，赏的也不含糊。曹操奖赏部下，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不像某些豪帅那样凭一时的兴致。我们知道这个军阀混战的时候，会有很多所谓豪帅，他一仗打下来以后，哎呀，他这一仗打赢了，来来来，割几个分了，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啊，随便拿，好像很豪爽，其实没道理。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条：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个，曹操的奖励一定十分到位，就是曹操给你的奖励啊，一定超过你希望的那个份额。他加码，他在奖励你的时候，他的考虑的周到呢，可能周到的点你自己都想不到。这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他不做则已，人情一定是做得足足的。曹操作为一个统帅，他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从来就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他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部下。第二个呢，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所以曹操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人，正是这种实在的作风，使得大家觉得跟着曹操确实是跟对了。第四个特点呢，是虚怀若谷，见贤思齐。曹操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这且不说，而且部下给他提意见，如果他没有采纳，犯了错误他一定检讨，他一定把过错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曹操是虚心纳谏的，那这也是吸引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作为一个人才来说，他固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换取应得的报酬，这是他一个希望，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施展才华，自己的建议策划能得到采纳。我们读史书呢，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的记载，太祖听之、从之、善之，当然也有不听的时候，也有太祖不听。如果不听而决策错误，曹操一定检讨。那有一次，这个曹操打孙权的时候，检讨人他也还是觉得你是有诚意的。这就是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四个特点。根据这四个特点呢，我们可以总结出八句话：真心诚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诚待人；开诚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令行禁止，以法治人；设身处地，以宽容人；扬人则己，以功归人；论功行赏，以奖励人。
1: 曹操作为一个好老板，是非常会用人的，他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可是身处乱世，老板选择人才，人才也选择老板，这就类似于今天的双向选择。因此争取人才必须先征服人才的心，而易中天先生认为， 曹操。

0: 能够恩威并举，并善于自我批评和将心比心，这难道就是曹操争取人心的独家秘诀吗？那么曹操那么多用人之处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 其实重要的不是曹操怎么做，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用人之术，而是用人之道。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的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太了解人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他的将士们跟着他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因此有以功归人和以假立人。他知道人都是有弱点的，也都是有缺点的，因此有以法治人，以宽容人。他也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情达理的，因此有以理服人，以信取人。他还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有时候感情的维系比利益的维系更重要，更起作用，因此有以诚待人和以情感人。所以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术，那些具体的做法，而在于他的道，而在于他对人心人性的透彻的理解和把握。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官渡之战之后啊，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的证据，这是背叛的证据，应该把这些信都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有二心的，把那些动摇分子都给我揪出来。曹操没有，曹操发现有这么一堆书信以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这个事情做的是太漂亮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曹操说，哎呀，算了吧，说老实话，我和袁绍作战是以弱胜强，袁绍是强势，我是弱势，那个时候连我曹操自己老实说心里都没底，我都没有把握能不能打胜这一仗，何况大家呢，很正常嘛。曹操这一手做的实在是聪明，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那么既然是那样一个情况，当时秘密和袁绍有来往的肯定不是一个小数，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弄不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这些人你都清算，清算不了。既然清算不了，不如干脆不清算，我不断不清算，我连把柄我都不拿在手里，我当着你的面，我没有拆封，我没有看，我不知道有谁在勾结袁绍，我现在把证据全部烧毁，大家放心好了，只要以后你跟着我曹某人忠心耿耿，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人情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

0: 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所以叫做老百姓有句话说，不哑不聋啊，不做阿公。有时候就是要装聋作哑，洞虚人心，洞察人性已经不容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检讨，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做的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这就太难了。
1: 曹操能够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也就知道了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么。当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也就知道了他能够给予人才什么。因此，说到底，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就是他的做人之道。那么，曹操的做人之道究竟是什么呢？
0: 可曹操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几个原因。第一点，曹操聪明，他知道一个搞政治斗争的人，一个在战场上作战的人，全讲真话是不可能的，全讲假话是行不通的。这样一个人必须把握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对谁说真话，对谁说假话。这对敌人你肯定要说假话嘛，兵不厌诈嘛，你不能说实话。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谋士，他们可都是聪明人呢，那你要说真话。你说真话你才能换取信任，你换取的信任，他才会尽心竭力地为你出谋划策，你才能克敌制胜。曹操他能够把握这个真假之间的这个度，这叫做聪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随和。这曹操这个人性格里面他有很好的一面，就是他是个性情中人。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个诗人，他身上既有这个军事将领的素质，他也有诗人的气质。他只要不是在正式办公啊、正式作战的时候，他为人是很随和的，他会跟大家说说笑话，开开玩笑，打打哈哈，这样他就有了一个亲和力。一个做领导的太严肃了不好，太严肃的觉得人家觉得你不可亲近，太随便的也不好，太随便的你没有威望。最好是像曹操这样，要需要威望的时候他是不怒而威，平时的时候呢他又亲切随和，这样就使自己的下属既尊敬他又爱戴他。这个分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所以曹操经常把正经事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说比方说他有一个人在他敌人那边自己的父亲那边曹操下了大狱，曹操就跟他写封信说，令尊大人在我的监狱里呢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呢国家也不能老掏钱替人家的爸爸养老啊，你看着办吗？非常好，非常好玩。第三个原因呢，他的真诚。曹操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他，他确实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孤单的，是势单力薄的，这是他的真话。曹操有一首诗叫《短歌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

0: 翻译过来就是，轻轻的是你的衣襟啊，悠悠的是我的爱心，只是由于你的原因啊，让我思念到如今。思念的谁？不是情人，不是小蜜，是能够帮助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朋友。这个感情是真实的，所以第三个原因是他的真诚。第四个原因是深沉，就曹操是个很深沉。我们去看一下这首《短歌行》，它的开头的句子是什么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多。就人生是很短的呀，我们应该利用这短暂的人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因此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朋友来帮助我。所以他的用人之道是站在这样一个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的高度产生出来的，所以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用人之道。所以曹操这个人是很随和的，也是很深沉的。郭嘉对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评价：外简易而内机敏，就是表面上看到他随随便便，实际上里面内心深处很深很深。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他可以和你谈笑风生，他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他可以和你勾肩搭背，但是请你注意，当他和你握手言欢嘻嘻哈哈的时候，他在观察你，而且看人看得入木三分，他会把他对面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啊，然后他知道怎样来对待你，或者说怎样来对付你。曹操看人是很厉害的，袁绍那么气焰嚣张，袁术那么不可一世，曹操都没有放在眼里，他唯独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后来寄人篱下的刘备另眼相待。曹操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操耳。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刘备是不是英雄？如果刘备是英雄，那么曹操说这句话等于明说争天下的就是我们俩啊，不该说啊，应该烂在肚子里啊。那么如果刘备不是英雄的话，那曹操说这个话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曹操看刘备看得准不准，刘备是不是英雄，曹操有没有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请看下集青梅煮酒。
1: 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他刚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因为四处投靠他人，还背上了反复无常的骂名。然而他所到之处却总是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

潘金莲的手艺好，他要不跟你搭个话，不做正面交谈，完了，哎，倘若他能搭个话，你们俩有来言去语，这就叫无风光。该吃饭的时候，大爷你多掏点钱，你说咱们在一起吃顿饭，我老婆子去买。如果潘金莲执意要走，不跟咱们同席，完了，哎，他要说嘴说走，没动狠，果然跟咱们在一起吃饭了，六风光。在席前，你要给他敬酒，他要不喝，完了，他要喝，七风光。到了时候，我一看时机差不多了，我说酒菜不